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消除安全隐患，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切实解决僵尸车占道问题。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街道社区以及物业企业联合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净化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僵尸车多为长期闲置、无人管护、车身破损、逾期未检，甚至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长期占用公共车位、巷道、街巷以及小区通道，不仅挤占公共资源，影响市容，还存在自燃、遮挡视线、阻碍交通应急等安全隐患。在中央公馆小区，工作人员现场联系车主开展普法劝导，督促其自行清理。针对联系不上车主、长期废弃停放的车辆，执法部门依规调度专业拖车进场作业。据了解，这次整治聚焦城区主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商超周边等重点区域，采取拉网式排查方式，对疑似僵尸车逐一拍照取证、登记建档，实现底数清、台账明、管控实。交管大队坚持柔性执法、分类处置，积极联系车主，劝导限期自行挪车、办理报废手续。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整改及报废车辆，固定证据后依法统一拖移封存。记者采访当天，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排查整治多处重点区域，登记清理各类僵尸车十余辆，有效盘活公共停车资源，消除多处道路安全隐患。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

0: 为持续做好雨后民生帮扶工作，切实关怀前期受降雨影响转移群众的生活状况，近日市妇联联合市网络志愿者协会身处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真情帮扶、贴心服务帮助群众纾难解困。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部分地块积水严重，村民曾紧急转移避险，目前辖区水情消退，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为进一步巩固防汛成果，关爱帮扶受灾群众，市妇联携手网络志愿者协会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入户走访慰问。走访中，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居住环境，细致了解群众当前实际困难与生活需求，耐心倾听群众心声，同时为村民们送上大米、豆油、洗衣液等生活物资，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爱心力量的温暖关怀。本次活动共计慰问17户前期转移安置群众，一句句暖心话语、真诚的鼓励和一份份爱心物资，为受灾群众生活提供了保障，传递了浓浓真情。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聚焦群众需求，积极协调各方力量，用心用情，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当好群众的娘家人。松花江镇东赵家村村民江云华：
1: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来到我们屯子送温暖，我们小圆坨的老百姓会克服困难，也以后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近日，市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走进郭家镇开展黑土地保护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农户讲解护土法律法规，普及科学耕作技术，引导群众树立惜土护土意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员设立咨询服务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资经营从业者细致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现场推广秸秆还田、深翻深松、侧土配方施肥、科学轮作等保护性耕作技术，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0余份。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纠正农户重产出轻培肥的传统粗放种植思维，引导农户依法管护耕地，推动黑土地从消耗式利用转变为可持续养护。本次集中宣传打通惠农护土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有效凝聚全民护土共识，为全市各项黑土地保护工程顺利实施筑牢群众基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依托乡镇集市、村屯宣传栏、田间课堂开展常态化宣讲，不断延伸宣传触角，守护好珍贵黑土地资源，稳固粮食安全根基。本台记者杨卓报道。

汛期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强风亦引发树木倒伏折断、外墙构件脱落、高空杂物坠落等隐患，极易砸损车辆、砸伤行人，严重威胁群众出行与财产安全。广大市民需提高警惕，主动防范。大风暴雨天气，市民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外出通行时，务必规避高楼楼栋下方、沿街商铺外围、施工围挡及高大树木下方，切勿停留避雨驻足观望。行车骑行要全程远离空调外机、雨棚、楼顶杂物、悬空线缆、大型户外广告牌等设施设备，远离老旧墙体、危旧房屋，最高限度规避高空坠物、设施倒伏风险。驾车出行途经高层建筑、在建工地路段，需要提前减速慢行、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车。居民、商户要及时清理、收纳阳台、窗台、楼顶摆放的花盆、杂物、晾晒物品等易坠物件，紧固外置设施，杜绝高空坠物隐患。相关单位及个人如发现松动广告牌、枯枝微树、悬空线缆、破损外墙等安全隐患，要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全方位排查消除各类高空安全风险，坚决防范大风倒伏、高空坠物引发的安全事故，守护汛期群众出行安全。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0: 朝夕相伴，
1: 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与您最近，
0: 所以最
1: 最亲，
0: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5: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4: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3: 收听的是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3: 德惠交广之声，
2: 都市上空的欢。

0: 的律动，与您同路同行。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是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21度。未来72小时之内阴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合理运动少烦恼，均衡饮食很重要，健康生活乐淘淘。我是建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院，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在炎热的夏季里，为了防止皮肤晒黑晒伤，防晒霜当然少不了，但是室外紫外线强烈，除了涂抹防晒霜，防护服和遮阳伞也不能少。这个夏天如何做好防晒工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一、太阳下打伞擦防晒霜保护皮肤。涂抹防晒霜是保护皮肤的一种有效措施，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是上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室外，建议寻找遮阳处，穿上防晒服，这些都将帮助你降低早期皮肤老化的几率。二、使用 SPF 值在30以上的防晒霜，每个防晒霜都有 SPF 值，它会告诉你能抵挡多大强度的 UVB 辐射，这会告诉你在有太阳的不同温度的室外可以待多久。如果你的皮肤不易晒伤，使用防晒系数30，理论上会让你待在太阳下最多300分钟。SPF 值在30以下的防晒霜，夏季紫外线强烈，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买防晒霜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指数30以上的。三、如何判断防晒霜的抗水说法？许多防晒霜标注了防水、防汗的功效，判断是否正确，就把防晒霜涂在手上，过3分钟之后淋水，如果呈荷叶上的水珠状，那么这个就是防水型的防晒，如果在手上水呈流动状，这就不是防水型的防晒了。四、防晒霜的正确使用方法，出门前半个小时使用，覆盖整个身体，用量是一小个酒杯，每2个小时游泳之后，用毛巾擦汗之后，或者大量出汗之后，都需要来涂抹防晒霜。五、冰镇化妆水敷脸，晒后肌肤会因为表皮细胞损伤而泛红，所以首先要降低肌肤表面的温度，待肌肤降温之后，用化妆棉浸透化妆水，放入冰箱冰镇后敷脸10分钟，这样能缓解你面部的发红和灼热症状。六、给肌肤紧急补水，晒后肌肤不仅会泛红，而且非常容易干燥紧绷，所以冰镇化妆水镇定之后就要紧急补水了，建议涂抹比平时多3到4倍的保湿润肤霜，再轻柔的慢慢的按摩几分钟促进吸收。七、选择修复型的护肤产品，修复之类的产品具有消炎、修复 DNA 损伤和补

0: 着自由基镇定的功效，从而帮助脸部肌肤的细胞自己恢复到正常功能，让我们脸部重新筑起保护层，保护肌肤不流失水分，不干燥。八，晒后的肌肤比较敏感，所以选用的护肤品一定要温和，不要使用有刺激性的护肤产品，尤其是碱性产品，如香皂等等，避免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处在修复阶段的肌肤最好选用温和的、不含香精和酒精的护肤产品。总之呢，做好防晒的同时，也要记得及时做好晒后修复，你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讨论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退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接下来是一组资讯。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升处于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止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接着2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

0: 破50亿元。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墨西哥外交部表示，自2025年五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押解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诉讼，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社会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

北京时间8:33，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哎，你都说人凤凰传奇开演唱会的时候不用自己亲自唱，就是这音乐一响起来，是不是你就觉得自己马上就每一句都能接上？我也就根本不需要人唱啊。哎，如果要是有机会，我也想去听一听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你知道吗？北京时间8:41，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大圆啊。昨天啊，给大家出的是让大家来猜一个旅游景点，其实跟猜地名有点像啊，但是咱们这次猜的是旅游景点。你想啊，全国各地这么多旅游景点，那我能给你找那么冷门的吗？肯定是给大家分享一个众人皆知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地方，我才跟你分享。你别把它给想难了啊！就这个地方，你问十个人，里边有11个人都知道。哎，我得给大家出这样式的，因为毕竟啊，这是第一回出，不能给大家整那么难。你不要考虑的太多，你考虑太多就极有可能把自己给误入歧途了啊！来吧，来看看这题是什么样子的。你也是看这个小图片，你来猜一猜这是哪个旅游景点儿。你如果要是猜到了的话，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咱们本一轮幸运楼层是3楼啊，

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三楼啊，你别笑我。反正我现在我也觉得哈，哎呀，一天不敢一天儿。我觉得第一天的时候我还敢订个七楼、六楼、五楼啥的。我今天我真是不敢，我怕我查错了。你们可能没发现哈，我礼拜二那天我就查错了，不知道吧？我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所以说楼层吧，它就是一个标准，就是个卡尺，对不对？咱没有必要那么去较真儿，怎么高干啥呀？就三楼，谁查谁算呗。但是啊，这个要求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三楼答案且正确，才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但是咱白总说了，北凉米业专注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的好大米。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50斤一袋的，20斤一袋的，都是大众价格，但是品质呢是嗷嗷的高。你拿回家你就去吃去，但凡有点不好吃，你给大碗送过来。我这人不挑食，我啥都愿意吃。来看看这图片，你昨天如果要是没有看着的话啊，今天我来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图片上面都画了什么。你通过你的耳朵来聆听，听完了之后你猜到是啥了之后呢，你也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啊。这上面有一个小男孩啊，然后呢有一个杯子，他是在喝水的一个动作，有个小吸管啊，他在吸里边的水。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吸里边的水，但是这个水瓶里边有一只小狐狸。哎，水瓶里边有只小狐狸，然后这个小男孩拿着吸管在吸狐狸。关键词已经在里边了，关键词已经暴露了啊。再说一遍，一个小男孩手里拿个吸管，眼前有一个小杯子，透明的一个小瓶，玻璃瓶啊，瓶里边有水还有狐狸，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在吸狐狸。这是哪一个旅游景点？用不用再透露一下？好像是往南那一撇吧。是不是好像是浙江杭州还是好像是那一撇子的一个旅游景点？这景点我去过，真的很美。你说我到那儿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我就想撑一把那种小油纸伞当一回夏雨荷，就是这种感觉啊。但是夏雨荷是在山东啊，在西湖啊。哎呦呦呦，怎么回事？就当我没说啊，就当我没说。再说一下图片，拿着小吸管吸着一个小玻璃瓶，玻璃瓶里边有个小狐狸啊，吸管吸狐狸。这是哪一个旅游景点？猜到了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啊。踩中线楼层三楼，并且答案正确的才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好，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数楼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的这位好朋友啊，优三小范儿给出的答案是西湖。宝宝你怎么这么聪明啊，这家这个吸吸管的吸湖啊，你还给我整一个这是啥狐狸的狐，你这真贴谱上啊，实在是太贴近主题了哈。继续来看一下二楼，岁月静好西湖，人这俩字是对的啊，特别的标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繁星，繁星给出的答案也是西湖。恭喜繁星踩中了现有楼层三楼，您是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啊，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去啊，过期不候。继续来看一下阿尔法尔给出的答案也是西湖，韩竹给出的答案也是西湖，清晨给出的答案是杭州西湖。越来越标准了啊，越来越标准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看一下百姓生活110给出的答案是杭州西湖，VIP 免费给出的答案是西湖，一达西湖。

0: 仙人球西湖，无忧无虑的白云西湖，大王叫我来巡山西湖，风清玉海西湖，小鸡儿炖蘑菇西湖。我觉得再往后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错误答案了啊。来看一下 A5 给出的答案也是西湖，叶子给出答案西湖，胖胖熊给出答案西湖，西河给出答案西湖，有一点小高冷给出答案也是西湖，王秀莲给出答案西湖，戴小明答案西湖。我感觉我再看一会儿这西湖俩字我都不认识俩字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但凡你一个字你盯时间长，你盯久了，你看多了，你好像就不认识这个字了。明天更美好西湖。然后包括我们后边的张少德，来给生活比个耶，六六六，逍遥六，明月，刘春生啊等等一系列的好朋友给出答案都是西湖。再往后的留言咱不念了啊，明儿个您早点来。恭喜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彩中线楼层的繁星获得了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来吧，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来留一留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你像那些明星啊会有很多自己的追随者，会有自己很多的一些粉丝，那你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就普通的我们身边会不会有对你的一个崇拜者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闪光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异于别人高于别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也应该会有一定的追随者或者说是崇拜者。那么好，我们今天来提升一下我们自己，你来分享一下你身边有没有对你的崇拜者。听好了啊，哪怕就是一个小朋友，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特别的崇拜你，崇拜你的点那我就不用问了啊，你就可以自己想分享就分享啊。你身边有没有对你的崇拜者，他崇拜你的是你的哪一点？好不好啊，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主线任务要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边有没有对你的一个崇拜者，哎呀他特别崇拜你，特别喜欢你啊，他喜欢你的点是什么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幸运楼层我们就定一个五楼和六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来想一想，大家来分析分析你身边有没有对你的一个崇拜者，哎呀他超级超级崇拜你啊，他崇拜你的是你的哪一点。幸运楼层五楼和六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这水绝对是高端呢。你像我家我哥说了，有一次吃大席的时候，人家摆的水就是日月泉矿泉水，那你往出一拿那多有面子呀，那多高端呢，是不是？它是源自长白山三角龙湾四 A 级保护区长白山火山岩裂缝自涌泉，还有20多种微量元素啊，对身体100%是有好处的哈。地址呢就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如果说您找不到或者是你也想尝一尝这高端水的话，可以打电话153-4436-2297，153-4436-2297。咱家车里边没事你也可以备一点高端的矿泉水啊，它的价位呢只不过是高于普通矿泉水一点点，但是它的品质绝对不是高一点点了啊。好了，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听好了，是让大家共同来说一说你身上一些闪光点，有没有对你的一个崇拜者，他崇拜你的是你的哪一点。其实要说到这儿的话哈，其实我还是有点小自信的，毕竟啊在德惠叱咤这么多年，那粉丝或多或少那不还得积累点吗？别的咱不说啊，咱就说我这个快手 我这个快手粉丝现在已经是过万了，快手粉丝1.2个 W 啊，你问我工资的时候，可能我这有点委委屈屈的。问我工资，我可能不太自信。但是你要是问我粉丝的话，那我绝对足够自信。我现在粉丝1.2个 W，就算是说这里边现在已经有粉转黑的了，那你再给我再怎么的给我剩，不给我剩2000？啊，你咋还不给我剩2000个粉丝，忠实粉丝？这是我快手，我抖音嘛还没炫耀呢，抖音不咋地，1000多个。抖音才1000多粉丝啊。那你看我们公众平台，我们公众平台每天粉丝也很多呀，那现在我们公众平台粉丝都已经超4000了。你就看每天我念着留言啊，经常来的这些老粉老面孔，然后每天还会有新鲜的血液融入进来，这就是我的自信。但代你不能说是崇拜者啊，只能是觉得哎，大鱼儿还挺好玩，还挺有意思，还挺愿意听他说话，挺愿意听他主持节，这就够了。人呐，哪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呢，是吧？好了，大家现在就来想一想啊，你身边有没有对你的崇拜者，对你的追随者，他崇拜你的是你的哪一点？幸运楼层5楼和6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03，利用这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好了，北京时间快乐的9:05，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儿啊。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已经发给大家了啊，已经让大家来说一说了，你身边有没有你的追随者，有没有你的崇拜者？没有也无所谓嘛，没有你就大方就告诉我呗，就说没有人崇拜你那也行。幸运楼层他俩挨着啊，幸运楼层是5楼和6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啊，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地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颗粒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品质把控，让您跟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还是那句话啊，北凉米业专注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的米。中央街10道街口尚克隆超市有售，20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100斤一袋的，你就拿2个50的，品质绝对能有保证啊！但是价格非常非常亲民啊，别人家啥价，这也啥价，品质你就吃去吧。不说了吗？买回去你要觉得不好吃的话，你送我们家去，我们家就乐意炫着大米饭啊。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的，老板大气，一箱一箱送啊！你想想啊哈，你就是有个亲朋好友啥，有一个有面子的人啥的哈，你给他拿点好水，何必说是一拧盖瓶先拧为呢？地址啊是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联系电话153-4436-2297，153-4436-2297。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实际情况，我说了我快手粉丝1.2个 W， 抖音粉丝1000个，没有 W。不错了吧，公众平台粉丝那4000多呢，那你说天天追随我的这些人，那你能不说他或多或少他对我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喜欢吗？每天经常露脸的这些，还有不经常露脸偶尔露脸的这些，还有每天啊就是前赴后继新增的这些，那不都算咱的粉丝吗？咱的 fans 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吧哈，我觉得大家应该看清事实，因为你身边存在的一些人，他不一定都是你的崇拜者，也就是说啥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是真的喜欢你，他夸奖你。我跟你说夸人是有技巧的，有的人夸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夸，有的人夸那叫捧杀。捧杀懂吧，就是给你高高抬起再重重吧唧，这就叫做捧杀。有些人对你的那个赞赏哈，那就是坏，那就是缺德。怎么来判断啊？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啥叫捧杀，啥叫夸奖。捧杀是这种感觉，哎呀你看你，你比他强多了。这种的就叫做捧杀，为啥呢？他在帮你拉仇恨呢，他在夸你的同时他在踩别人，你觉得这对吗？啊，他是把你推向一个对立面，强行让你孤立无援。你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要夸的话你就单独夸他能力好就得了呗，何必你拽一个呢，拜高踩低的。你觉得他那是对你好吗？这个就叫捧杀，他绝对不是真正对你好，也真正不是说真正的崇拜你喜欢你啊。什么叫做真正的夸奖？他是在为你骄傲，给你底气，专注你的闪光点，不拿任何人来进行比较，让你感到稳稳的支持，你就是厉害，你是凭自己的实力得到今天的这个地位的，这才是真正的夸奖。你拽一个给踩脚底下那是啥呀，那是啊，你这不是帮你拉仇恨你吗？还有啊，什么样的是捧杀，什么样的是夸奖，大家来区分好。就比方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你觉得你完成的特别的漂亮，你像昨天我就完成了特别漂亮的一件大事儿，哎， 然，我就认为啥，自己能力使然。我觉得我付出努力了，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日日夜夜，我付出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就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哈？但是这捧杀是什么样的呢？哎，我发现公友儿，你就是个天才。你知道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都是天赋赋予你的啊！你说你一点努力都没有，你就直接达到结果了，你太厉害了。这个叫啥？这个就叫做捧杀。他一点都不承认你的付出、你的努力，他认为你所得到的一切全部都是因为你天赋好，或者是因为啥？或者是因为你幸运。他一点都不承认你的努力啊！这种叫捧杀，你别信他的，绝对坏的人。什么是夸奖呢？他知道你有多么的努力啊，知道你是肯付出的，认可你的天赋，心疼你的付出，得到成绩他是会替你开心的。你说有些人吧哈，你真正得拿了成绩之后，他是不开心的，他看着眼睛是发红的。还有捧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你自己合计合计，你自己琢磨琢磨，你看是不是这种感觉？给你无限制的戴高帽，强行贴完美标签，让你背负虚高人设，用高期待来控制你。就比如说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啊，他开始给你戴高帽了。哎，我觉得你这个应该会做得更好。我天，你现在粉丝才1.2啊，我觉得你得有120万个粉丝，你肯定能行，你可以的。就是给你强行去戴这高帽，让你无形当中制造很大的压力。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很好了，现阶段取得成绩跟你的努力它是相匹配的，但是他强行给你戴高帽，让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你觉得自己没有努力到位置上。真正的夸奖是什么呢？暖心窝啊，小事也为你喝彩，允许你真实不完美，给你向上的底气，这才是真正的夸奖。这种人是给你推波助澜的啊。所以说你身边有没有崇拜者，这个崇拜者是真的崇拜你还是假崇拜你，你自己得能拎得清。哎，别谁上来说两句啥你都信。傻孩子，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一改，其实人之初性本恶呀。但是我觉得吧，作为东北人，东北人总结这些话语啥，我觉得还蛮精辟的。有一天我跟一些朋友在一起说的啥事儿呢，就说啊，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你要是把它给换成东北话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来解释一下？巾帼不让须眉，我说这玩意儿就是啊，女人要想做事情的话，她也可以做得很好，是吧？不招人家男人差呀，咱也可以做得非常棒。嗯，但是你要是用东北话来翻译的话，那叫啥呢？那就是你还不敢那好两年。巾帼不让须眉，我说哦。哎，你别说，用东北话这么一总结的话好像特别到位呢。然后还有一句话啊，叫什么呢？叫做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句话也是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是吧？说这句话你要是把它用东北话给翻译过来的话，那应该怎么翻译呢？我说东北话翻译，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就是有点挺无奈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那都是命运安排好的，你即使你再怎么努力，你好像左右不了这个结果。这是我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我跟你说，东北话一句话就能把它给搞定了。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我跟你说啊，东北人就是有才，那都该演。你就说贴不贴切吧。太贴切了啊！啥事儿那不都该演吗？这是不是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要说东北人全都是段子手呢，我就记得哈，我刚查出我怀孕的那一会儿哈，我就跟我家我老公给他报喜呀，我就说老公我怀孕了。
1: 啊，
0: 然后结果啊，他回了我一句啥话，特别特别的扎心啊。那你说我上医院，我都已经去检查去，都已经化验了，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我第一时间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老公，我怀孕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都很惊喜，他也很惊喜，马上就把这事情告诉家里面人，传达这个惊喜，是不是？结果人家直接来一句啥，说媳妇儿啊，你别给我整事儿，你想吃啥你就直接说吧，你别在这骗吃骗喝。我说怎么了？还得上男科看看去啊？你是对自己不自信还是对我不自信呢？这怎么怀孕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这么不容易相信吗？太可怕了，这老爷们的思想哈，还骗吃骗喝。再者说了，我这辈我耗啥呀？我不就耗点小龙虾，我不就愿意吃点车厘子，耗点小皮皮吗？人这辈子你必须得有点自己的小爱好，你一旦要是没有爱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你有一天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没有发泄口。这个我说的是真事儿，真的。你看谁还没有点压力，无论说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压力，你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人一定要有一个突破口，你一旦找到一个突破口之后，你会释放自己压力，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会把人给压 emo 的，会把人给压抑郁的。你得找一个突破口，把自己抑郁的那个情绪释放出去，这是真事儿。大家不用我多说，你也知道我释放的口是啥了吧？我一不开心，我一有压力我就吃小龙虾，我一有压力我一不开心我就小龙虾配小皮皮。有啥事儿第二天再解决，没有啥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实在解决不了，你说你还解决啥？对吧？没事你宽慰自己啊，有些事情你解决不了你不用去操心，因为你也解决不了。有些事情这你能解决了那明天再解决，能解决你说你操什么心？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对不对？好，那么话又说回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你身边也会有一些或多或少崇拜你的人，对不对？那么大家就来想一想啊，你身边有没有崇拜你的人，崇拜你的哪一点？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一轮我们幸运楼层是五楼和六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如果说你也想加入进来的话，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很长时间没得跟大家来分享了啊。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点进去有添加朋友，继续点我公众号搜索，在里边输入 DH897897897， 您就可以关注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官方公众平台，把您的留言发送到这里就是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彩中现楼层五楼跟六楼都有奖励送给您。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

间9:2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你身边有没有对你的崇拜者？他崇拜你的是哪一点？有就有，没有就拉倒呗，没有你就直接告诉我没有就行了。我觉得今天这期互动话题是一期非常失败的互动话题，因为我啥我都没抠制出来。好，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啊，王秀莲。王秀莲说，圆儿啊，真没有。嗯，姐，我知道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有一点小高冷。有啊，我儿子呀。我觉得好像也是，就我觉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他对我还是有点盲目的崇拜的，现在对我是不屑一顾了。瞅都不想瞅我，看都不想看我一眼，现在我家我儿子现在长猪腰子了。继续来看一下三楼阿范儿，没有。料到了料到了。继续来看一下四楼温静如水，没有。继续来看五楼紫气东来，没有。再来，哎呀，是不是幸运楼层了？恭喜紫气东来踩中幸运楼层啊，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楼大王叫我来巡山，没有。恭喜大王叫我来巡山啊，踩中幸运楼层六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这把别忘了啊，宝宝。这把咱去领去啊，你要是不去领的话那就浪费了，人家你再去领不给了。继续来看一下666，六六说啊，我身边倒是有一个挺崇拜我的小迷妹儿。小迷妹儿这话听着，哼哼，我跟你说里边有很多故事哦。继续来看一下戴小明，他说没有。百姓生活110，没有没有。我甚至我都已经看着你们的表情了，那脑袋扑棱的跟扑棱骨似的。继续来看一下依然说了，姐呀，真没有。VIP 免费，没有。一达说了，我的偶像龚台长，闭嘴。你还想不想让我在这干下去了？啥话都敢说呢，你怎么？继续来看一下肖小六说了，没有。明月说没有。刘春生说没有。 A5 说没有。哎，就是后边这些留言呢我都不想念了。那咋能就是说一个都没有呢？那不至于吧。不行，我好像往后翻一翻这些所有说没有的留言啊，我就孤跳过去了，我再往上看看。啊，有了。风儿吹乱了我的青春年华说了哈，我老公啊。你老公崇拜你啊？那你能告诉我你老公崇拜你的是什么吗？还是说你崇拜你老公？我跟你说身边真有这样的啊，就是说但多数是什么呢，多数她是一个女生的角色，然后她特别崇拜她老公啊，这种人很多。就是我对我老公而言的话，崇拜倒是没有多崇拜，就是长得还蛮帅的。就是那张脸就已经足够征服我了，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其他才华了。然后像其他的好朋友啊，基本上都说没有，我就不挨个念留言了啊，都没有没有的，我觉得没有啥太大意思。明天好好合计合计，咱们找一些好玩的互动话题，不找这么高端的。参与不进来，参与起来我觉得大家也有点费劲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幸运楼层啊，
三楼的繁星，五楼的紫气东来，还有六楼的大王叫我来巡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紫气东来跟繁星，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啊，领取你的米砖一块，一定要报你的电话号，电话号是你唯一的领奖凭证啊。大王叫我来巡山，获得的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十二瓶的一整箱。你最好让咱家姐夫去，你自己你也搬不动。十二瓶的啊，然后领取地址呢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日月泉经销店。如果要是找不着的话，你可以打电话153-4436-2297，153-4436-2297。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本周所有获奖的好朋友啊，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就作废了。我们下周一8:30不见不散，拜拜。

0: 尽致好
1: 水，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

0: 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

0: 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一两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节目是《致我们滚烫的青春》。今天我将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重拾属于80后的青春旋律。那些年哼唱的歌，藏着的校服的纯白，奋斗的汗水，纯粹的热爱，让我们在熟悉的音符里重温那段闪闪发光的80后的岁月。首先，第一首歌是《七里香》，周杰伦唱的。2004年，周杰伦的《七里香》横空出世，以清新的旋律、诗意的歌词，成为了无数80后青春里的爱情圣经。彼时的华语乐坛正值黄金时代，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情歌模式，将青春的悸动与纯粹唱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周杰伦的代表作之一，更成为了80后校园时光的标志性歌曲。旋律一响，便唤醒了对白衣少年青涩爱恋的美好回忆，至今呢，仍是承载着青春情怀的经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的《七里香》。

时代记忆的歌曲，也是我们八零后的记忆。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Beyond 的歌曲《光辉岁月》。Beyond 的歌声呢，是我们八零后成长路上的精神养分。《光辉岁月》创作于黄家驹关注于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时的时期，歌词中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的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既包含了对自由的向往，也传递着不屈的精神。这首歌超越了地域与时代，成为了我们八零后追求平等、坚守信念的精神符号，其传递着热爱生命、永不言弃的力量，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在困境中前行。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或有想听的故事，想要说的故事跟音乐有关的，都可以呢关注我们 FM 八九七的公众平台，FM 八九七八九七八九七，把你们想说的话和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这里是悦享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八零后必听的 Beyond 的《光辉岁月》，一起感受我们八零后的记忆。

Beyond 的歌曲呢，是我们这些80后成长路上的精神养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听过。这首歌叫做《后来》，是刘若英演唱的。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道尽了80后青春里的遗憾与释然。2000年初，刘若英以温柔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成长与感悟，她精准地捕捉了年轻人从懵懂到成熟的情感蜕变，成为了无数人失恋后疗伤的治愈金曲。其传递的珍惜当下、接纳遗憾的态度，至今仍能引发跨年龄层的共鸣。那么这首《后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在 KTV 当中不少点的一个歌曲，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刘若英的《后来》。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不是让我们大家瞬间回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80后的青春里。在我们80后的记忆当中呢，总有一首歌《朋友》见证了情谊。1997年，周华健以温暖的嗓音将朋友间的扶持与珍惜唱进人心。彼时市场经济浪潮下，人们在奔波中更重情义。这首歌成为了80后维系友情的金曲。它不仅是华语乐坛的友情金曲，更成为了同学聚会、毕业送别、老友重逢的必备歌曲，传递着朋友一生一起走的真挚情感，见证了一代人的友情岁月，也是我们80后的记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周华健的《朋友》。
1: 别送行不行？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为有你。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辉市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今天天气啊是多云，但是今天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11点钟左右啊，预期会有一些小雨，阵风风速可以达到5米每秒，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和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3: 上午10点，方向盘，
4: 车圈趣闻聊不完，
3: 新车爆料，
4: 用车妙招，
3: 养护技巧，
4: 避坑指南，
3: 告别枯燥说教，
4: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3: 上午10点，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0: 好的，顺序前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10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内容。 好的，我们接下来啊，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敢入局造车呀？你说是晚了呢，还是疯了呢？如果这话呀放在十年前，一个企业宣布造车，大概率会被认为抓住了时代的风口，有冲劲儿，有担当。但到了今天呢，如果还有企业想跨界造车，第一反应可能不是佩服，而是疑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想要什么？他图啥啥呀？咱说呀。中国的汽车行业发展啊，风风火火70年，从合资当道到如今的自主品牌崛起，新能源汽车成为了主流，加上造车新势力搅动风云，整个汽车市场啊变得越来越热闹，但问题啊也开始变多，外观设计雷同，功能定义同质化，配置堆料内卷，盈利能力骤降没或没有，整个汽车行业从一开始的冲劲十足，到现在的昏招频发，后继无力，预示着全在一个全新周期的到来。根据乘联会数据，1到6月份国内汽车累计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滑20.02%，批发1254.7万辆，同比下滑5.7%，而出口规模却大幅增长，达到了425.2万辆，同比增长71%。很显然啊，中国汽车市场的组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车企争夺的是国内新增消费者，而现在争夺的是存量用户和全球市场。市场蛋糕并没有消失，但是已经从增量增长变成了淘汰竞争。这也是啊，很多车企品牌拼了老命内卷的核心原因。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依旧抓不住市场最后的机会，必定会被甩下时代的马车。而面对这修罗场一样的市场环境，恐怕谁也不会想到，竟然还会有人心怀梦想扎进来分上一杯羹的这种想法。而这些新入局者啊，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审视与严苛。追觅回头，造车从来没有捷径。我相信啊，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一定还会有机会。这是雷军的话，让我们很多人大受鼓舞。同样也为小米集团乃至小米汽车渲染一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气质。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追觅，同时也是一家深受小米影响的企业。追觅科技啊，成立于2017年，主要是扫地机器人、吹风机等智能的清洁家电。成立当月便加入了小米生态链，依托其渠道快速起步。4年后的2021年，追觅科技完成了大额融资，并降低了对小米生态的依赖，开启了多元化扩张。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啊，追觅有了造车的苗头。据悉呢，早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的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于浩就确认整车长期量产的规划，并划出了三大造车项目的板块：星空计划、星辰未来、星际穿越，分别对应超跑技术路线和整车商业化中台以及家用豪华 SUV 的走量。虽然一切啊都在秘密的进行，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中国汽车市场还在大打价格战的时候啊，追觅造车的八卦消息也开始漫天飞舞。直到2025年的8月，官方下场定调，于浩发布公开信，正式官宣造车，并提出啊，中国研发，德国建厂，2027年海外量产的路线。从于浩带队赴德国为整车工厂选址，到纯电超跑概念车 CES 首秀，再到星际穿越发布硬核 T08，

0: 越野加长 T08L 六座旗舰 D09 三款 SUV 车型啊，也已在硅谷召开全球发布会。一系列动作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追觅想要在汽车行业重新创造一个故事，尤其是余浩那句那些人听不见音乐的人觉得跳舞的人疯了，但我能听见音乐，让更多的人期待追觅能够为中国汽车带来某些不一样的东西。可惜啊，天不随人愿啊，造车从来没有捷径，亦或者说追觅低估了市场的不确定性。2026年6月，追觅汽车确认了战略收缩，200多个业务单元精简为四大核心赛道：智能家庭、户外庭院、智慧出行以及巨神智能。追觅汽车的星空计划、星辰未来和星际穿越三大板块也全部撤销独立事业部编制，统一划入集团产业研究院，仅保留电机电控等底层三电的预言，整车量产计划全面暂停。时也命也啊，虽然有人认为追觅汽车也是被殃及池鱼，但身处追觅大框架之中啊，追觅汽车也必须承担相应的因果。虽然不知道追觅汽车是否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但作为新车势力的而言，追觅造车依旧具备样本意义，讲故事造车的时代已然落幕，汽车这碗饭真的没那么好吃。那么我们说完了追觅啊，我们来说一下储能。储能冲刺，但关键车卖给谁？如果说我们说追觅造车那是撞了南墙回了头，那么储能造车完全就是另一个产业整合的故事。和追觅不同啊，储能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圈外人，有两大基础支撑造车，一个是成熟的经销商体系，另外一个是电池的话语权。有意思的是呢，储能也可以和小米扯上关系，其背后的掌舵人戴德明和雷军都是湖北人，湖北也可以说是戴德明庞大商业帝国的根据地。戴德明早早依靠家电代理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2000年切入汽车经销赛道，创办恒信汽车集团。根据2026年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 TOP 一百，恒信以734.28亿元的营收，全年41万1903台的整车销量位列全国第二名。据统计啊，恒信已经在全国60余城布局超过300家 4S 店，覆盖豪华、合资、自主30个汽车品牌。而在2021年，戴德明还跨界布局了锂电产业，创立了储能新能源。短短数年时间，便建成了武汉、孝感、宜昌、襄阳四大电池制造基地，储能电芯出货量跻身全球前三，产品供应国内头部能源企业，并远销60余国。而截至目前呢，已经有40款搭载储能电池的车型入选工信部的公告名录。如果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啊，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大的事业，那么戴德明戴老总啊，完全可以说激流勇退过好日子。但很显然啊，戴德明还想再冲锋一次。尽管啊，此时入局造车充满了变数，但公开数据显示，储能汽车成立于2024年的12月26号，注册资本20亿元，由恒信汽车和戴德明各持股50%。储能新能源虽不在股东之列，但三者同属戴德明的商业体系之内，互为支撑，构建出一个十分完整的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商业体系。而就在前几天啊，储能汽车首台 ET 车在储能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正式下线，这也标志着储能汽车首发车型正式从工程数据阶段迈入实车验证阶段。如果顺利的话，储能首款车就会在明年进入宣发上市的节奏。储能要走性价比路线，走量。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呢，储能汽车的首款车并不会和此前的造车新势力一样首款高定价，而是脚踏实地走大众路线。网上的说法则是，储能首款车型定位15到20万元的中型增程 SUV， 对标问界 M5、领跑 C11 等同级热门车型。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春节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书上文啊。从战略方向啊，其实储能接手这个市场并不意外。相比于豪华市场，大众新能源市场拥有更大的销量空间。同时啊，储能拥有的电池和渠道优势，理论上能够降低成本。如果把供应链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价格优势，储能确实啊具备一定的破圈机会。现在造车啊就是九死一生，汽车市场内卷，产能过剩，所有的主机厂、新势力玩家全部都在求稳，收缩产品线，削减研发投入，没有人愿意从零重资产入场。储能完全反着来，上汽创新研究开发总院副院长、首席总设计师邵景峰这样评价储能：一手握住了动力电池的完整产能，一手握着几百家恒信 4S 店的渠道，电池渠道两大重资产同时压进整车赛道，从零搭建整车研发，收购闲置工厂，几十亿自有资金前置杂研发，逆周期 all in 整车，整套打法完全不走行业常规路线。要说当下整个造车行业最直接的风势力，那一定是储能。没错，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储能汽车的优势已经近乎

不明牌，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造出一辆并不难，难的是让消费者在众多选择中记住你。如今15到20名的市场已经成为了竞争最激烈的区域，这里有传统车企的新能源品牌，也有大量造车新势力，而消费者面临的决策则是问界智能化标签、领跑的性价比优势、比亚迪的规模优势、小米汽车的品牌号召力。那么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很明确了，储能汽车真正面临的挑战啊，如何是并不是如何生产一台 SUV， 而是让消费者呀知道为什么储能汽车值得被购买的。其实这不只是他一家的问题，是所有的人的问题，所有人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买你，你给我一个理由。现在造车那到底晚不晚？10年前新能源汽车是一片蓝海，企业敢想敢投入就可以获得资本和市场关注，魏小李加上领跑都是属于敢为天下先的红利。但是今天啊，新能源汽车进入了深水区，消费者更加成熟，竞争更加激烈，市场也更加残酷。所以说，如果你要问现在造车到底晚了吗，那我们回答一定是晚了，但并非说完全晚。晚的是那个靠 PPT 概念和资本故事就能快速获得机会资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没有晚的是只有真正找到新的价值创造方式，汽车行业依旧会给后来者留下空间。对于追觅而言，它缺少的或许并不是技术想象力，而是汽车产业长期积累的体系能力以及一点点运气。从供应链管理、质量控制到渠道建设、售后服务，再到品牌认知，这些都不是靠一个概念车和一个故事能够快速补齐的。而对于储能来说，电池、渠道和资金都是优势，但优势最终必须转化为消费者能够感知的价值，否则产业链能力只是企业内部优势，并不会自动变成市场竞争力。那至于所谓新的价值创造方式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可能是出海秘诀，也可能是具身智能汽车，亦或者是全域自研的产业链整合。答案并不唯一，但不变的是，未来汽车行业不再奖励简单的进入者，而是去奖励那些真正拥有差异化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未来的汽车行业不会拒绝新人，但也不会放任幻想泡沫。好饭不怕晚，但成为好饭的前提是你真的有机会上得了桌。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5: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

0: 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五六十，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啊、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到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到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1: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意大利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作、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真的便宜很多吗？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

0: 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1: 绝对是个女司机。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1: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

0: 名字马路莎。
1: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1: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1: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0: 魅力无限，光芒万

0: 里是 FM 八九七的汇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
1: 朋友们，这两天你说这个天儿迟迟不见太阳，但是我也确实是很热呀。为什么每天都觉得像闷热闷热的呢？而且我发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啊？和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说很热？为什么说很这个闷，又闷又热，但是问题是怎么洗的衣服它都不干，不干就算了，还有一股味儿，而且这股味儿就是这种五八的味道哈，这种五八的味道它是洗不掉的，洗不掉是一个原因，洗不掉是这个其次，你多洗几遍就好了，哎，你多洗几遍它也不掉。你，而且我后来我就发现了啊，说可能和这个衣服的材质有关，你用洗衣机一洗，这股霉味是轮不掉的，你得用洗衣粉泡，早晨泡，晚上搓，猛猛的搓，背不住能搓掉。哎呦，总是说那这样吧，咱们就穿这个棉的啊，现在都流行百分百纯棉，然后百分百纯棉我们要选哪儿的呢？选新疆的。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棉花好啊，长绒棉、短绒棉，你知道就包括我们那个洗脸巾都有新疆的棉花，新疆的什么短绒棉来做的哈。新疆这个地方就很奇妙了，咱们有个小提示，我下半段一定要给大家听一听，就是新疆它有海鲜，它都没有海，它有海鲜。新疆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啊！但是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因为就是大家现在买衣服，其实或者是买这种床上用品呀、衣服、裤子什么的，就越来越讲究了。越来越讲究的就是这个棉花，就是一定要买百分百纯棉的。你像看什么聚酯纤维。塑料瓶子，但其实我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聚酯纤维它不一定是塑料瓶子，它或许是塑料瓶子，但是也不是说咱们啊，怎么我把塑料瓶子穿身上我就不好，并不是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这个新疆棉为什么就好，为什么新疆的棉花就好，国货之光。你现在但凡你要买啥，如果他说是新疆棉，那就简妥妥是一大亮点。从它的特点上来看，新疆棉说白了就是一个字，白花花的土豪。有多土豪呢？新疆棉的家境怎么样哈？太阳想怎么晒就怎么晒，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你得去三亚，你得去东北四省里的三亚省。而新疆的棉花呢，直接呢是住在阳光地段。新疆这个地方是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们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一个省区之一。你再加上新疆的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它就在阳光房里面长大的，一年能晒个2500到3500小时。哎，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主，他在采棉花，可解压了。就是棉花它开成一个团的时候吧，它其实和它的花地儿是剥离的，你要把它往出这么一拽，它妥妥的包成一团，你一拽一团，一段一团，没有任何的拖拉，非常的解压。而且它很高产啊，一根棉花上开出好多好多小白花啊，白棉花越晒越白，你说你气不气？所以总说新疆棉，只要你拿出这三个字儿，你这件衣服王炸。好，说第一个事儿就是新疆棉的日常，第一个就是太阳很充足，想怎么晒怎么晒，我压根儿不用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晒出斑呢。我就想走晒走晒。那新疆这个地方呢，它的纬度是比较高的啊，那它比较靠北，它就属于咱们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了，所以这也是新疆的晴天还多。为什么新疆的水果它甜？因为日照时间又长。那为什么说新疆的棉花又白？因为也是日照时间又长，越时间越长晒的就越白。其次第二个就是天然水，想咋喝就咋喝，这是有钱人的快乐啊。新疆棉喝的水啊必然是纯天然的，还有两座特供的水厂啊，比如说天山和昆仑山，为新疆棉提供了冰雪融水。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的，你想土不土豪。你哎， 还要喝什么那个昆仑山脉的水，你还得4-5块钱买一瓶吧，人家从小喝到大，天山昆仑山一直在融化溶解水啊。其次就是安保工作做得好，这个怎么说呢，一般棉花都白成了一道光，太亮眼了，天生又软绵绵的，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给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对产量那是致命的影响。新疆棉你就不用太操心这个事儿了，为了人身安全，拒绝海警防，直接跑到了大新疆，深居内陆，靠的就是天然的一个屏障。你想想，压根儿没有什么病虫害，你这个产量又蹭蹭往上上，哎，我怎么觉得好事全让新疆棉给摊上了？你都说它会长成这种白白软软的新疆棉花，就是这个呀，啊，就是因为这个呀。那离海远了，水汽就比较少，天气就比较干燥，就不适合害虫的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会在-20°C，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了。你想，它那里，的白天，现在他们好像是就是黑天也得到10点吧，是不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害虫们自然卵都没用了，你说那还什么怎么生？空调开这么低，电费不要钱呀。你再加上新疆的防虫害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新疆棉基本上是遇不到什么害虫的啊。冬天又冷，夏天又热，而且大太阳照着，本来就灭菌了，就属于这种，你上哪儿去给细菌提供又温又这种温床啊，湿度又合适，温度又合适，压根儿不可能。还有就是家里大的能开车，每个土豪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拥有一个大 house， 不过不是300平，新疆棉的种植面积高达了3000多万亩，世界上那都算数一数二的大了，3000多亩，不，3000多万亩，我的天呀，你想这么一个大家庭，那肯定是人丁兴旺的，每年都能够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的时候，新疆棉花的年产量是高达了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这么大的一个家业，光靠人采得采到猴年马月去，所以什么也别说，咱们就上机器。比如说新疆棉成熟之后呢，你就该集中理发了。你就像我说的，强烈推荐大家去短视频里找一找，就是采棉花的啊，可解压了。当然其实人家这个辛苦的劳作是很辛苦的，咱们还在这看个热闹，那确实啊，就是像你自己家种的一两株什么的，你采一下真的很解压。采智能的一个采棉机，除了采棉，你像在播种啊、浇水啊、施肥啊这一系列的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的，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的灌溉阀、智能的施肥机，你不夸张的说，你一部手机你就能管一整片棉花，一整片的棉田。说到这儿，我有一天就是在播种的时候，在咱们5-6月份耕种的时候，耕地的时候哈，我真的从乡镇路过了，我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第一次看见能撒农药的那个无人机。因为咱们平时你像拍摄，你像我们单位是有拍摄视频有那种无人机，你知道哈，它都很小，它也不能说很小，它肯定它没有那么大。我的天哪，好大，这是真是一个大飞机那种感觉啊，那倒是。

有点夸张，但比咱们拍摄视频那个肯定是大哈。我当时一看，哇，好厉害！就包括智能的灌溉阀、智能的施肥机，你想想，因为这里棉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就是养成系的游戏，养成游戏。据统计呢，在2024年，新疆的棉花呢耕种收机械化率呢已经高达了97%，所以所谓的强制劳动在事实面前压根儿是站不住脚的。你要知道，在新疆能被强制劳动的有且只有一位，那就是太阳。他怎么上班？像我刚刚说过的，他早上6点就上班了，他晚上10点才下班。所以新疆人他们早晨上班的时间好像都得在上午10点，背不住事，然后晚上下班的时间在下午8点啊，8点才下班，然后吃饭的时候，那都9、10点钟，哎，他们能消化吗？就好像整个的生物钟都比咱们往后延了2-3个小时感觉啊。所以你想，就是这样优越的家庭条件，当然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的抢手，它的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的前3的哈。做棉花还是要低调哦。那前三，有时候稳居世界前三那俩是谁呀？埃及棉和美国棉。新疆棉就这样一路好吃好喝，注意安保健康，成长成一朵祖国的花朵，让我们说它是国货之光。人家虽然是土豪，但是并没有骄傲，成熟之后走向了纺织业内外的各个工作岗位，奉献头发纷纷打别人，奉献他这个小棉花真的是很好看。那新疆棉呢，我们从原料到产品其实也有很多重要的加工过程，今天我们也继续来和大家讲一讲，再讲讲它到底是怎么来做的。首先我们说这个新疆棉，它首先经过了机器的碾压，就会变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棉籽，一部分是棉花纤维。棉花纤维它会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背心，比如说你咱们不是咱们，我说的不是穿的那个背心啊，是盖的那个背的心，背的啊，盖的被子的心，弹出这个背心。现在很多人还喜欢睡这个棉花被，你像我们年轻一辈儿好像又不太喜欢棉花被了，但是我爸我妈他们特别喜欢棉花被啊，喜欢那种压身上的感觉，包括铺褥子也喜欢棉花被，动不动隔个几年还会把那个棉花，它压实了嘛，他会把这个棉花被给它拿出来再去弹一下，再去给它弹蓬松，回来再来铺，对吧？你们家有没有这种啊，就是棉花被再弹出来。比如说那被呢，我们就选什么6斤的8斤，我家有一个8斤的，我大姑给我做的，就是让我冬天盖，但现在冬天我到现在也没有盖成，第一是太沉了，第二也真是暖和真热呀。但是那种就是身上有点东西压着，那种厚实感确实是挺得劲儿的啊。再就是经过机器纺织变成了纱线啊，变成纱线之后呢干什么呢？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你就能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啊，这是这一步啊。那我们说刚刚那个棉籽呢，棉籽我们不是分为这个棉籽和棉花纤维了吗？棉花纤维一部分做成了背心，一部分纺这个变成了纱线，做成各式各样的棉制品了，你像咱们的衣服裤子啊什么的，这类各种各样毛巾啊都是棉花是吧，包括我们那个洗脸巾。棉籽干什么呢？棉籽经过初步的处理之后呢，这个棉籽表面仍然是有一层细绒的，细绒我们就可以分成短棉绒。哎，短棉绒，短棉绒就是我们的洗脸巾。短棉绒进一步加工，它就变成了高级的纸张，比如说 money 啊，钱。这个是短棉绒，这个咱们其实节目当中有给大家说过哈，就是那个钱里面它是有棉花的啊，短棉绒。这个短棉绒哪来的呢？是从棉籽处理之后表面这层细绒。其次就是棉毯，比如说还有一些棉制品，棉的它都是用这种短绒毛来做的啊。还有就是火箭燃料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从来没有想到居然还能做火箭燃料。虽然新疆的棉花和我也没有八竿打不着的关系，但是说到这儿我不自觉的都觉得很骄傲了啊。那我们说那个光棉籽呢，短棉绒可以干这，光棉籽干嘛呢？经过压榨变为了食用。

0: 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比如说饲料，比如说培养基，哇，居然还有棉花籽做的食用油。我这个真不知道，我在超市里好像也没有见过，没了解过啊。除了这些之外呢，棉花的秸秆、棉籽壳等等也都可以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你想就这样，新疆棉靠自己的硬实力加上和劳动者们的配合，硬生生把一朵花干成了一个大产业，带动了新疆的经济发展，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呢更是没得说了，妥妥的就属于国货之光，也是咱们全国人民的一个骄傲。所以我刚才那个骄傲也是可以的，所以它也不是那些外国品牌能随便抵制的啊。新疆棉就是好，不接受任何反驳。那至于说新疆棉制品有多好，我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应该上小黄车了，谁把我小黄车开开一下，咱们真是买一个新疆棉。现在你网上一搜新疆棉的 T 恤有很多，并且物美价廉，30多、30-40就能买到很好的了啊。所以在这种天气，最近阴雨连绵的天气，你的衣服如果像我一样总是洗完也不干，一股五八味儿，咱们去买点棉花的100%纯棉的 T 恤肯定没有味儿。我变身变成超级
1: 赛亚人，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2: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2: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2: 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

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以上是来自于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对大家提出的汛期安全出行的注意事项。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份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稍事休息，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你上半段刚跟大家说了我一个困扰，下半段我和大家分享我另外一个困扰。我估计我说的这些困扰吧，就在往常可能引不起共鸣，但是最近一直下雨的话，这种天气之下肯定能引起你的共鸣。比如说是什么？比如说大家的下水道有不有，你们家下水道里飞不飞小飞虫？我来先采访一下我们屋的这位听友，来，那个樊俊老师啊，你们家下水道有没有啊？没有，他居然没有，他说管理很好。那我们家下水道就有小飞虫啊，难道是我管理的不好？我总觉得是因为这两天太那个潮了，下水道一直都不干。那我们说下水道异味重，就无论是卫生间或者是厨房，下水道是炸了吗？怎么这么的难闻？天气越热越闷，越难闻。洗完澡之后呢，低头一看，好家伙，发大水似的啊！拿着拖把在旁边干着急，地漏半天流不下去，急死个人。好，怎么回事？除此之外还有更过分的啊，就是地漏旁边、水槽旁边、墙壁上面有一些小虫子飞来飞去。我说到这儿，有没有人有感慨呀？就小飞虫飞来飞去是怎么回事儿？就是那个小飞虫长得，实不相瞒，我觉得它有点可爱啊。小飞虫飞来飞去，没有说你朋友你在我家装监控了吧？你说的一个都对，每个都对啊。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些问题，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下水道。下水道的问题无非就这么几点。我发现我的节目实在是太杂了，啥都得操心，现在又操心到大家的下水道了啊。下水道的问题这么几点，第一个，垃圾太多了。就曾经有一阵儿哈，就是我们家是住一楼，有一阵儿住一楼哈，就在外头租房子住一楼，一楼就是阳台外边就是一个下水井。我有一天就在阳台这里，在这块正做饭收拾呢哈，在这捂着呢，阳台外面的下水井它其实就堵了，这些工作人员就在那里掏啊掏啊掏啊哈，就是我能看见外面，外面也能看见我。有一个工作人员咔一大钩子勾出一下啥头发，就是我们女生那个。其实你们男生也掉头发，只是因为你们男生头发短，不要觉得你们男生就不掉头发了啊，都不是什么好人。他捞起来之后，这不几个工作人员就在这嘁咕叉吗，就说哎呀你看这，对，这里头最多的就是头发。说完了，这三四个人齐刷刷的扭头看向了我。当时啊，我就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罪人，只要这个垃圾桶啊，只要这个下水道堵上了，全是我的责任，就因为我这个半长不短的头发，它也太能掉了。但确实如此啊，下水道是堵了的话，垃圾太多，就是我们家就是因为总在家吃饭很多，情况很多，而且咱们你说东北很少有人说在下水口，就是比如说这个厨房这里的啊，水槽下面安一个什么垃圾处理器，基本没有吧，也不能说没有，可能一百个里有一家垃圾处理器，是不是啊？你这些食物的残渣、头发丝儿，有很多就是从这儿漏下去之后，它就会搅碎。你像那个垃圾处理器，它很顺畅的就变成稀的溜的，咱们就顺着水冲走了。而且大多数的，咱们尤其是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里，水槽下面的管儿全部都是很细的，流不出什么啊，就是很细的，流速也很缓慢。但是，朋友们。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家经常在家吃饭嘛，就用那种疏通下水道的、疏通下水管道的那种东西啊，那种产品确实也好使。比如说你倒个半瓶，你再倒一桶这个热水，是不是就让它这个融合，它就能洗掉一些，这是一个办法啊。然后我们家就干啥呢？采取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它一整个细管全都给它换了，换成老粗老粗的管，就那管跟我手臂一边粗，好不来。就是它再不可能堵了，它就算再堵，中间也会留那么像我两个手指头那么粗的地方，不可能堵死死的。
食用残渣、头发丝，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油垢、污垢、油污垢。我的天哪，油污垢太难了，全都堆在一块儿，既招虫子，还影响排水啊！就是第一个下水道的问题，垃圾太多堵成团了。第二个问题，你下水道用的年头太多了，你这个管壁都糊满了一些陈年老垢，垃圾长时间的附在管壁道上，水是冲不掉的，并且是越积越多的，就是这个垃圾。我就是我们家这两天换了一个，就洗手池下面的那个不是翻盖的吗，我换了一个能拿下来的，你就以前我都不知道能拿下来，可能现在很多朋友新装修房全都拿下来了，我基本上三两天我会给它拿出来刷一刷，那上面都会挂着我的头发，并且会有一些污垢，就是那些污垢是啥呢，比如说你在这儿投个抹布，抹布上面也会有一些毛毛什么的，比如说你这个洗脸刷牙，嘴里面一些辣椒面它就会残留在存在这儿。有时候我就想，这么细小，它随着水不冲走了吗？并没有，可能冲走了大部分，但还会留有少部分在这里。垃圾长时间的附在管道壁上，水冲不掉，而且越积越多，这个管壁就糊满了陈年的老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大家也会发现，为了防止这个下水道往上反味，它会有一个回水弯，很多的下水道吧，它没有那么理想的一个线路给它排水，可能回水弯就更多，弯弯绕绕，藏污纳垢，犄角旮旯太多，脏东西根本是冲不走啊，这样脏东西根本是冲不走啊，这些陈年的污垢在管道里面一堆积，异味、下水慢、生虫子，各种的问题一个一个全来了。那说有异味下水慢还能忍一忍，但是小飞虫实打实的就会影响健康了啊。下水慢朋友们，我推荐大家哈，就用那种下水道疏松剂，包括现在疏通剂有很多的一些网上小妙招，什么小苏打加什么柠檬水，又加什么白醋，放热水啥，你别说，真好使啊，真好使，大家上网找一找，全部都有，而且用到的全都是咱们家里日常会用到的一些用品，厨房用品，一个问题都没有啊。那好说了，还有小飞虫真不能忍，说到这儿我觉得那小飞虫可可爱了，它的名字叫做蛾瑞啊，两个字怎么写，虫字旁加一个我，虫字旁加一个内，内外的内，蛾瑞很可爱，有两个小触角，小触角用来感知周围的声音、湿度、温度和气味，同时有一对毛茸茸的小翅膀，你会发现它就是毛茸茸的，整个人长得都毛茸茸的。小翅膀续航不行，但是它自带防水功能，抖两下水就沾水，抖两下就干了。你会发现它就是那个小翅膀啊，它续航不行，因为它飞得特别慢，它飞得特别慢，你甚至如果你盯着它都能看见它翅膀在抖动的频率，你都能看到。其次啊，它有六只手脚，带着小小的微钩，能趴在墙上以及下水道的管壁上。它怎么就喜欢这种地方呢？它不觉得那地方臭吗？它不觉得这种地方很臭吗？你想，它喝水就能活，所以喜欢待在潮湿的积水附近，比如说地漏里、马桶里、浴室里等等啊，就是它喜欢待这儿啊，它就喜欢这。你所以说就是网上就说的那种啊，不要试图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压根叫不醒，他就喜欢待在这个地方，你给放别地方他给活不了。所以你也不要总觉得说啊，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你得这么的，你得这么的，像你这样没准没你过得开心快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被这些表象骗了，他虽然在这里个头小，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强的生育能力。很强的一个生育能力，多强啊，它的雌虫一生可以产卵200到300颗，一般会产于浴室、厨房、水沟或者积水的一个容器里面。
那只需要两天哦，这个卵就会变成幼虫；只需要14天哦，这个幼虫就会变成蛹，就是咱们所说的啊。还有就是大约3到4天，那这个蛾蚋就会变成成虫。也就是说，从它出生到它变成成虫，用不上1个月，20天，而且200-300个成虫。哎呦我天！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死一些啊？我在我们家撑死我就看见3-5个，也没看200-300。还是说它没等变成成虫呢？在幼虫啊，在卵的时候就被我用水给它冲掉了，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我们说成虫只活2周啊，不用担心。但是呢，这2周呢，它不干别的事儿，它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找对象。找对象之后，3-4天它就产卵了。产卵之后怎么样啊？又进入到了下一个循环，再生20天。所以对于蛾蚋的幼虫来说，下水道就是天堂。地漏缝、污水沟是快乐老家，毛发这些污垢、食物残渣是快乐餐，洗发液、沐浴露、残留这些东西是营养快线。你说你所有的这些你都看不上的垃圾，在他那儿全都是宝藏。这么舒服的环境之下，蛾蚋产能是贼高的。

的，几乎一个月就能生一代。所以当你家看到一两只的时候，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可想而知。它藏在哪儿？跟大家说，回去我们看一看可不可以预防一下哈，检查一下这些地方啊。卫生间的马桶、地漏以及排水口、下水道的通风口、浴室的洗脸台、厨房的水槽、积水的地面，那甚至是潮湿的抹布、拖布都是可以的，都可以生长哦。潮湿的抹布和拖布，就这个啊，就是单位的那个抹布、拖布，有时候我们放在那儿就忘了，没晾干啊，就容易生。你说那都多长时间没动弹一下了？不能这么说，好像我很懒一样。不啊，以上内容纯属是杜撰啊。那你想一想啊，它跟蚊子是近亲，但是它呢不搞背刺那一套啊，所以蛾蚋它是不咬人的，不吸血，它就不会通过血液去传播病毒、传播疾病，这个你放心。但是蛾蚋它有杀手锏。什么杀手锏？前面刚说过了，它浑身都毛茸茸的，它天天泡在下水道，下水道里有什么呀？这么多的细菌全都粘在身上，它身上啊，如果它落在食物表面呢，污染食物，碰到你的皮肤呢，可能就会造成过敏哦。曾经就有新闻说，男子眼皮下面有蛾蚋，随手拍死之后，他又揉了揉眼睛，最后发炎导致眼部是感染溃烂啊，所以这个问题也要引起重视。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什么虫卵直接寄生在咱们的牙刷或者是食物里面，不是吓唬你。导致蛾蚋寄生在体内，就会有这种叫做蝇蛆病啊，听着好恶心是不是啊？所以有异味、下水慢、有分虫，看来这三个问题实际是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下水道不通。你现在掏你也掏不着，你往里冲它又冲不掉，真的可以用一些化学品啊来把它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比如说有一些疏通剂，有粉末的，有液体的，以及在网上各种各样的小绝招，大家都可以用一用，看看对咱们家那个下水道陈年老垢好不好使。哎呀，每回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应该上一个小黄车。我说的这么真心实意，大家一定觉得我的产品很好用，而事实上我没有啊。好了，最近呢也是天气不怎么样，大家的衣服也晾不干，下水道也烦小虫，相应的今天这两个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对你提供一些帮助啊，我们回家动起来吧。

0: 事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

0: 选日历，地址三庄街与食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曾经讲到，南宋呢基本上沿袭了北宋的各种官场上的陋习，其中就是有这个党争。所以呢，从南宋政权建立起来一直到最后，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争斗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现在讲的这段历史呢，驱动它的主要矛盾就是主战派和投降派之间的矛盾，代表人物主战派李纲，投降派代表人物宋高宗赵构。从这个关系上你就知道李纲赢不了，但是宋高宗呢，他又不能自己出来办这个事儿，他需要一个代言人，代言人最合适的就是他那些心腹。现在代表人物叫黄潜善。黄潜善最开始弹劾李纲没弹劾得了，后来呢又想去拿下李纲提拔起来的张所，又没成。现在把目标对准了傅亮，傅亮比较倒霉，正好接了一个任务要到陕州去。结果呢，他到陕州还没等展开队形，没等摆开架势和金军开打的时候，投降派就开始攻击他了，说他叫逗留不进，哎，不往前走不往前进，你不是要打吗？你不是要干吗？你不往前走不往前进，你什么意思？傅亮上书解释啊，啊，我这之前都和皇上做好了申请了，皇上也同意了。李纲呢也替傅亮做解释，但是黄潜善他们一概不听，就要把傅亮的职召回来啊，召回京城，你要给我们解释。于是李纲呢去找这个宋高宗啊，刚才差点说一唐高宗，他要找唐高宗那就闹鬼了，哎，还找宋高宗。就跟这个高宗说，说这个现在啊，黄潜善啊，汪伯彦呢，他们之所以前打击张所，后打击傅亮，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打击我呀。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何必再在这个朝廷里面干下去呢？我跟他们两个没法共事，我们两个想的不一样，所以陛下，请允许我辞职，我这活我不干了。别看您让我当这个右宰相，官很高，感谢您的抬举，对不起，我做不了这个工作，辞职。但是朋友们，这可不像我们今天讲说现代社会，我辞个职就走了，绝不可能。皇上不同意你敢走，开玩笑吗？别说是你心情不好你想走，就是你爹妈离世你给皇上请假，皇上不让你走你也不敢走，走了那叫啥？那叫大逆不道，回来就收拾你，甚至说给你逮回来，就看想怎么搞你。所以李纲现在他提的这个问题，说我想辞职，皇上如果愿意同意的话，李纲顺利的走了，算你李纲识相；如果皇上不愿意同意的话，李纲怎么说也白扯。那皇上会不会同意呢？有朋友可能会想啊，皇上本来并不信任李纲，现在只是利用他而已，所以现在当李纲提出来说我要走我要辞职的时候，皇上一定会欣然同意的。您想错了。这话怎么说呢？皇上现在还没用完李纲呢，所以皇上要

李刚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所以现在您看啊，出现了一个特别特别细微、特别特别精妙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了。皇上不信任李刚，又想用李刚。皇上呢，信任那个投降派的代表，但是投降派的代表呢，他也知道这帮人干不了什么事儿。所以皇上呢，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多任用任用李刚，当然用的是他的名声，替自己搞一个好名声。李刚呢，他是真想干事儿，但是各个方面都压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能够施展拳脚，而且皇上又不支持他。反对派那一边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投降派，他们深得皇上的信任，也确实呢顺应着皇上的心思，但是因为实力差了一些，能力有限，特别不希望出现的就是比我强的人，所以从他们的这个角度呢，必然要把李刚等主战派拿下。现在李刚好不容易表现出来说我自己要撤吧，皇上再有不舍，皇上再有不愿，哎，架不住李刚个人的意愿呢，好，既然如此，我们就顺水推舟。这回投降派发起总攻了，黄潜善、汪伯彦每一个人都竭力的上书排斥李刚，然后无论是明面上还是私底下，都力劝皇上赶紧把李刚拿下，并且指使自己投降派里边的那些成员疯狂的上书去弹劾李刚。罪名也特别有意思，说李刚呢特别狂啊，群众关系不好，另外这个人呢刚愎自用，特别的自负，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什么事儿都他做主，这人一言堂，而且他在民间招兵买马呀，啊，对民间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骚扰，啊，就一封一封的这个弹劾李刚的信件，像雪花一样向宋高宗抛去。宋高宗架不住了，行吧，既然李刚你想撤，大伙儿又不想让他继续当官，那李刚你就下去吧。好，李刚从被宋高宗招来当上了宰相到下去，一共在位了75天的时间，这就从宰相位置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投降派还觉得不过瘾，妈，既然你能当上宰相，现在你下来了，也许你有一天还会再当宰相，我们打这落水狗要打得非常的狠，要痛打，打死你。于是这个弹劾的信件呢，并没有因为李刚被罢相而停止，反倒是越来越多。所以李刚被罢了相之后再遭贬斥，把他贬为了提举洞霄公。这是一个什么职务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过，没听过也正常。为啥呢？因为这职务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即便是普通的官员他都不提。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实权的闲职。闲职就是给你放在那个位置上，给你基本工资，你说绩效奖金啊什么东西你不要想了，也不要谈了，但因为你之前呢你还是有一个很高的这个作为啊，你有一个很高的声誉，所以现在呢不能把你贬为庶民而已，也没有理由贬你，所以就只能把李刚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这段历史，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一件事情，表面上看上去呢，弹劾李刚的是那个投降派的黄潜善还有汪伯彦，但事实上真正的矛盾是在哪儿？就是在李刚和宋高宗之间，我们这一节开篇讲的那个事儿。李刚是主战派，他就是想抗击金军，进而拿回失地，进而拿回我们的东西啊，当然他们对外喊出来还有一个口号，就是要迎徽钦二宗回来。可是呢，宋高宗心里边最不想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俩皇帝给迎回来。为了不迎他俩回来，那可以做出很多的牺牲，因为我一共有100块土地，对吧？那徽钦二宗他俩输走了30块，我不还剩70块，我当皇帝吗？把他俩弄回来，是我的土地又变成100块了，那我不是皇帝了吗？我为了不让他俩回来，我再交出去30块又怎样？我不还剩40块是受我的统治，我还是皇帝吗？重要的是我得是皇帝呀，这是宋高宗心里所想。所以因为这种出发点，他一定要拿下李刚，因为这种出发点他一定要保住自己的皇帝位的这种想法，也促使着他去杀了很多的

亲贵胄。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现在有掌兵权的，那在宋高宗赵构的眼里看，那都是潜在的威胁。我怎么能把潜在的威胁拿掉呢？就是把他们杀掉而已嘛。所以后来岳飞被杀，咱们就理解了吧。事实上，中宋高宗的一生都有这样的一种循环，他需要调动大家抗金的积极性来为自己办事儿。但是一旦有人真的得到了军民的拥护，宋高宗就开始猜忌了，这个人要干嘛呀？他功高这是要镇主啊，那我得收拾他呀。所以这个是宋高宗一朝朝里边的那些主战派的将领们的宿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这让我想起了民间流行的这么一句话，非常朴素的道理，叫干活不由冬，累死也无功。这话很朴素，但有时候它挺有用。至于说这句话的境界高不高，那我们不去讲，就很多话很多俗语境界并不高，但是它实在，它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啊。如果说你有一个这个长远的梦想啊，你的这个头啊，你的这个领袖又没有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两种选择，要么你认命，要么你别跟他干了。但是当年李纲没有选择。除了李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同时同期啊，相同的日子里边为大宋王朝的复兴做着努力，这个人也应该被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也要和朋友们去分享。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宗泽。我们对于宗泽呀并不陌生，当初李纲刚刚被召回来当上宰相的时候，他在朝堂上呢就碰着宗泽了。宗泽呢就和李纲就分析国家的这个情况啊，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聊越激动。宗泽说的啊，痛哭流涕啊，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奋发图强啊，我们不自强就完蛋了。李纲也非常非常的感动。而这时候宗泽呢，因为和宋高宗之间的问题呢，被派成了这个襄阳知府啊，他这官并不大。现在把这个心计跟李纲表明了，李纲又是想要做事的人啊，在这个自己任期之内呢，正好碰上开封府缺人，李纲就向宋高宗极力的去推荐宗泽啊。原因就是他说宗泽这个人有责任感，他又有能力，他有责任心去做这件事情，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把这个开封旧都城复兴非得宗泽不可。那宋高宗再不愿意，李纲这是刚刚当上宰相的时候提出来的要求啊，而且这要求并不过分，所以呢宋高宗就改宗泽为开封府的这个知府，没多长时间呢又兼东京留守，然后宗泽就这样到开封赴任去了。之前有很多关于宋代历史的讲述啊，这个主线呢都非常的接近，有的主线是岳飞，有的主线呢是秦桧，有的主线呢是宋高宗赵构，但是这些名人背后的事情，那些历史上的细节很少有人去讲。你就比如说在开封破城了之后，开封怎样了呢？在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当上了皇帝以后，开封怎样了呢？赵构又南逃啊，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旧都城开封又怎样了呢？就没人讲，不知道。其实说起来，当时开封府的情况是比较惨的，遭到了金兵的洗劫，整个开封是一片萧条，所有的城防建筑都被损坏了，城内呢也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兵民杂居，你分不清楚谁是老百姓谁是兵，老百姓也不干老百姓的事儿，兵也不干兵的事儿，大家为吃一口饭特别的艰难。各位想象一下，没有一个很好的秩序，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事儿呢？物价飞涨。当时那个米啊，涨到了每升300钱，猪肉每斤6000钱，羊肉8000钱，有多贵？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我们过去在讲这个冷历史这系列里面曾经讲过，宋朝的时候这个小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别好，那个时候民间啊，你不是说有多少钱，而是说呢它因为商业发达，很多东西它都没有那么贵，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呢也能够时不时的上市场上买点吃的买点菜，甚至说下一顿馆子。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这个西游记啊，不是西游记，我们讲水浒传，水浒传还有很多朋友呢看过金瓶梅，把这两个故事结合在一块儿呢，你会发现呢，武大郎他是一个干嘛的呢？他是走街串巷卖炊饼的，卖馒头啊，卖这个主食的，这面食这样的一个人物。你说他能挣多少钱？他媳妇儿又在家里边全职的太太，对吧？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说你上市场上买只烧鸡，你上市场上买点凉菜，你上市场上买点酒都可以。这在别的朝代是很难想象的，朋友们。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很多故事都是宋朝的故事，因为它很多东西这个概念和现在的非常接近，我们好理解。但是我一定要提示您，这都是不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全完。我们刚才提这个米价啊到底有多贵啊，肉价到底有多贵，跟您说出来那就是一个概念。我说他一个月挣多少钱，然后那个一比较，你感觉好像哎呀好像是挺贵，但是在我们现代人的心里呢，可能很难形成一个感觉，就感觉这东西到底有多贵，是吧？想不到。为啥？因为大多数现代人已经离开了挨饿的感觉了。我跟你讲有多贵你可能想不到，真的真想不到。你让现在好多孩子，你说谁谁谁饿死了，孩子可能都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会饿死呢。所以我光给您讲这个数字您可能没啥太大感觉。这样我告诉您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当时人们吃不起羊肉吃不起猪肉的情况之下还要吃一点肉怎么办？老鼠肉。我吃老鼠行不行？是不是肉？而老鼠肉呢也好几百钱一斤，那你就知道当时这东西得有多贵了。老鼠啊，老鼠你都吃不着，你都得花钱买。这个市场到一个什么情况？有人说啊，说这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说时有耳闻，但这个也许是江湖传说。因为开封也是一个四季比较分明的地方啊，到冬天的时候你又没有房子又没有住的地方，然后又没有衣服穿，那很容易就有人冻死了呗。冻死了之后，那这个我们说的禽兽一点，那不就是肉体吗？对吧？你实在饿急眼了，是不是这故事我们都不能往下再去想。但我们跟您描述的这一段呢，就是当年开封城里边的惨状，它就那样。而你觉得这就已经很惨了，还不到头呢。越是这种时候，越是穷，越是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越是没有秩序的时候，盗贼就会四起。为啥呀？我都吃不上饭了，我就抢你的呗。你这东西卖这么贵，买不起，我又想吃，怎么办？抢。所以盗贼非常的多。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这时候金人的骑兵就驻扎在黄河的北岸，没事人家操练起来，或者说敲敲鼓，这声基本上开封城里边都听得着。这是什么感觉？这是敌人的鼓声。当年金人进城之后干了什么，开封人没有忘记。所以你一听到这个鼓，哎呦，是不是又来了？或者是提醒他一直没走远。老百姓生活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的惶恐。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不走啊？上哪儿走啊？过去那个状态可不像现在啊，说你一张火车票啊，一个公共汽车票或者一个飞机你就走了，对吧？找一搬家公司，过去哪有那个呀？好多人一辈子都没出过开封城，他觉得说我开封城里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出去呢？对不对？我既然没出去，我的眼界就这么大，我这开封城什么样我就在这儿什么样，也许我出去就死了，或者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留下一帮老弱病残，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出去上哪儿去？我靠什么生活呀？可卖的东西没有，可贡献的力量没有，我投奔谁去？在开封起码我还有一个房子，或者说起码我还有一块田地，我能种点什么？所以多种原因造成当时开封的状态非常的凄惨。宗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达的开封。朋友们，咱们以心比心啊，假如您是宗泽，您带着兵到这儿来，你看到这种萧条的败相，你要怎么处理？您有什么高招吗？有吗？很难想象，对不对？宗泽怎么做呢？上来先保证治安，老百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人身安全，生存的需要吗？

对吧？你先别说你能吃多好，起码说你现在饿不死。你怕的是什么呢？你怕的是你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舍不得吃，省吃俭用啊，弄出来的这点玩意儿，弄出来一点这个财富被别人夺走了，这个不安稳。所以宗泽到了开封之后，首先就缉捕盗贼，派人日夜巡逻，并且呢在集市当中公开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11个字，非常简单，但是掷地有声，说什么为盗者赃无轻重，悉从军法。说只要你为非作歹，我不管你是抢了一分钱还是抢了一亿、一千万、一百万、十块钱，我都弄死你，重点重罚。当然有盗贼不信，那这时候必须是需要两个祭刀的，必须是这个需要有人来帮助宗泽来立威。那就有这样的情况啊，毛头小贼或者说是不服不忿的、不识字的，是吧，按照平时一样，哎，我抢你个多少钱，我抢你一斤羊肉，我抢你这，我抢你那个，别被逮着，逮着就给你压起来，压起来你还不服，凭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人，我以前是什么什么人，别跟我说那个，直接拉到市中间咔嚓一刀砍死，砍死一个，砍死两个。什么叫杀鸡儆猴？一个两个就够了，剩下的盗贼一听到这个信息，得了，别在这儿混了，这太难混了，盗贼就要么就从良了，要么呢就跑了。哎，这算是治安相对的稳固下来。治安稳固了之后还要再做别的事情，对吧？民心稳定了，我们是不是就要处理别的事儿啦？那物价必须得压平啊，对吧？要不老百姓这日子怎么过呀？好几百块钱一斤的米谁吃得起啊？有人说了，不卖这米省了，这米呢能够给别人使。错了，老百姓必须要吃饱，吃不饱就是要闹事儿的。所以你看那个米它不会特别贵，为啥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你基本的生存。所以宗泽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抑制物价。当然抑制物价它是有一个前提的，保证了安全，这是城里边没有盗贼了。其次呢，城外的盗贼会不会反扑啊？金人的这个鼓声还天天传过来啊，这些矛盾怎么解决呢？宗泽干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修整城楼。我把我这个墙立起来，我这墙立起来之后，大家每天一出门一抬头就看到这城墙，哎呦，这墙真高啊，哦，这墙真厚实啊，有人看着这个墙，好了，我们有城墙了，我们有城门了，我们家有大门了，我不用睡睡觉就担心隔壁老王一扒窗帘就吵进来了，干啥呢？我不用怕这个了，我的心安稳了。好，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宗泽做的动作目标清晰，线路明确啊，堪称是规定动作。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这么干，但是接下来宗泽要做的这个事情那就是加分动作了，高难度动作。什么呢？他和皇上开始顶牛了。说到这儿大家都纳闷，宗泽你有几个脑袋呀？你到这儿来你怎么敢抗拒皇命呢？但是宗泽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这个苦衷是什么？抗拒皇命的后果又是什么呢？下一节我们接着说。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君雅，德惠。

0: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2: 切话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就发现哈，就现在我跟你说，我去医院还能给我整哭笑不得的。前两天我家有个亲戚啊，就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嘛啊，然后上医院检查检查身体去。然后我就在走廊里边等着呢嘛，陪着啊，在这等结果。那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大妈哦，小声过来问我一句，她说：“哎呀，孩子，问你个事儿呗。”我说啥事儿啊？我说你关于这个哎呀治病的事儿，我可不太了解呀、我也不是大夫。大妈问我说：“那个你知不知道就是前列腺在哪块儿？”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前列腺在哪块儿？我说你看一看人体构造图啊，对不对？完，大妈说了哦，大妈说我就知道前列腺离咱德惠不远。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脑瓜嗡一下，你知道不？哎，我听说过松原那块有个前果尔楼丝线，没听说过德惠周边还有个叫前列腺的地方啊，是我孤陋寡闻了。我说，大娘你问这个干啥？

0: 是咋的了？前列腺那块儿。妈，大娘，我跟你说可小心了哦，趴我耳边跟我说的。大娘说，我刚才听的大夫了，跟另外一个人说，说前列腺现在发炎呢。我就问问咋的，发海盐呢，食用盐呢，还是大粒盐呢？就是人世间所有的大型社死和尴尬离谱的搞笑名场面啊、哦、我觉得就是一半发生在什么呢，相亲的饭局上，另一半全都发生在医院里边。啥玩意儿前列腺发炎呢？你就总结一下啊，你就发现平时咱们出门可能比较讲究体面，端架子要面子，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一脚踏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所有人的这个尊严吧啊，可能会自动清零。医生可能让你张嘴你就得张嘴，让你憋气儿你就得憋气儿，让你撩衣服你就得撩衣服。你就拿平时来讲哈，平时可能9.9包邮啊、哦、就是咱都犹豫半天。完你在医院缴费的时候让你扫码，眼睛都不带眨的立刻你就得扫。哎，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在医院发生的搞笑的事儿还是不少的啊、哦。就很多人都说医院里边冷冰冰的很严肃，但我跟你们说那是啥呢，你没经历过那些啊、哦、医院我觉得那才是全网最大的段子生产基地啊、哦、我跟你说，从挂号、候诊、问诊、各项检查、输液、体检、出院啊、哦、从头到尾，就医院那经常发生那种让你抠出31厅的搞笑名场面。行吧，今天既然聊到医院的搞笑事儿了啊，咱就来盘点一下啊看病过程当中的那些搞笑名场面。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医院看病的那些搞笑的名场面啊。咱就先说啥，先说排队挂号这件事儿啊。就现在医院挂号特别的内卷，比如说前两天就我家亲戚有病啊，我早上6点多爬起来了，你知道我陪着上医院去了。我跟你说，当时给我自己感动够呛，平时你说没起过那么早啊。结果就一进了这个门诊的大厅啊，我的妈呀，那大爷大妈那个队伍一直都排到大门外呀，就我一瞬间明白了啊，早起跟我们抢公交车还有超市里边抢鸡蛋那一伙人，他们都在这儿了，这不是同一批选手吗？然后你说网上挂号，网上挂号我跟你说一秒就售空了，你手慢网速稍微慢一点根本就挂不上啊。然后呢发现啥，就普通号基本上是没人挂，专家号那抢破头你都挂不上啊。完据说好像专家号还得就是格外花点钱才能挂上，就是合着医院都有这个快速通行的 VIP 通道呗，各行各业现在都有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了，是不是不仅拼手速拼网速，还得拼财力。就那天好不容易轮上个啥，轮上一个叫自助挂号机啊，我就发现当时我的智商好像瞬间下线了呢。那屏幕字儿也不大，反应还有点卡顿，点一下那屏幕都得卡3秒，然后后边好几十人盯着我啊，我就成尴尬了你知道吧，然后还很紧张，手指头都有点僵硬了。然后最后旁边一个保安大哥看不下去了，3步并作2步走过来，3秒帮我完成了操作。当然了，他的眼神我记他一辈子，因为他当时还跟我说了一句，你这个年轻人是废物吗？哎呀，好不容易挂完号了，是不是？你挂完号以后，你不得跟着候诊吗？这也是医院最经典搞笑的一个环节。我相信啊，所有人啊，看病的时候就是都干过一件事儿，那就是在候诊的过程当中，自己去查一查自己的病情。哎，在这里边总结出来一条铁律啊，就是普通人当你身体轻微不适的时候啊，打开百度一搜，起步都是癌症晚期。我有个哥们儿啊，前段时间就是感觉啥呢，嗓子有点干啊，并且就是有那种异物感，闲来没事呢自己就搜一下吧，就搜这个咽喉有异物感啊，结果人告诉他了，你需要警惕的是食管癌。妈，吓得我这哥们儿连夜呀就预约了这个耳鼻喉的专家号啊。完了坐在这个候诊区，他据说是观察了这一圈，算是病友吧，都很紧张，没有一个人就是显得轻松，那所有人都跟着低头刷刷刷跟着刷手机呀，然后眉头紧锁，默默的给自己脑补啊，得了绝症以后该做什么。就是在那一刻我哥们说甚至他都想到写遗嘱了。后来呢就是进到专家号了，然后专家说了，你这嗓子上火发炎了啊，你回家吧，你的药也不用吃，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合着就是排队2小时，医生看病2分钟，然后很多人心里不平衡了，我这排一上午队，你2分钟你就给我打发走了。然后我跟我哥们还说呢，我说你别生气，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2分钟看完了，那就说明你身体没有大毛病，你难道希望医生盯着你的片子然后眉头紧锁不停叹气，远程连线全院的专家给你会诊，到最后你还能笑出来了吗？就还是我这个哥们儿啊，之前挂过一次专家号，给开2次药啊。然后这一次呢，由于没有挂上那个专家号，没有办法了，挂了一个普通号。然后遇到的是一个年轻的新医生啊，他心里边就没有底呀。完了，他你说还问人家大夫，你临床经验多吗？丰富吗？那医生瞅他白了他一眼，都没回答他这句话。据说当时那个新医生特别的淡定啊，打开了之前给他开的药的一些记录啥的，还有检查记录啊。开的药跟上一个老专家开的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所以我都跟他说了，你就啥医疗教科书这玩意儿几乎是全国统一的一个版本。你当是中药呢，那方不一样，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西医这一块几乎大同小异。还有啥呢，医院最搞笑啊，也是翻车最多的，那就是医患沟通鸡同鸭讲的一个大型现场，全程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在一个频道。
网上前两天啊，最火的一个名场面是一个大叔输液啊，就是整个这个输液还没有输完的情况下，但是他却着急出院啊，上面还有两瓶没打呢，你知不知道？完，医生跟他说了，你这个药液我都给你配比完了，你不能浪费，是不是？你要是就是你说我着急走，你不输液了可以，嗯，这两瓶只能是扔了。完后来你知道不，大哥沉默了思考了半分钟啊，嗯，一咬牙一跺脚认真的问大夫，大夫你看，嗯，这东西如果扔了太可惜，实在不行，嗯，我给他喝了呢。妈，看这视频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了，大哥呀，咋的，输液那是静脉血管，你当冰红茶呢还口服。然后前两天呢啊，就是有一个医生哈，他是一个麻醉师，在网上做了一个分享，他也是挺冤的啊。就话说那天有一台手术接待的是一个大姐，然后他呢主管给这大姐麻醉啊，当然了也是一个嗯局部的一个小手术啊，麻醉这一块也没有多大工程。然后麻醉师过程当中呢也是标准的啊，作为一个医生嘛，反复的叮嘱，来别紧张，来，哎，这位女士别紧张，张大嘴深呼吸，张大嘴深呼吸。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挺有职业操守的啊、哦、结果哎，这大姐手术完以后直接就把这个大夫给投诉了啊、哦、到科里边就说了，说这个大夫当众羞辱他。然后院领导也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啊，说大姐你别激动啊，你别激动啊，我们刚才也观看了，反复观看了啊、哦、当时手术室的一个视频，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啊，他无非就是有一个医生的职业操守，他告诉你张大嘴深呼吸，张大嘴深呼吸，别的他也没唠啊。完大姐说了，你这不就是在侮辱我吗，他反复的在叫我的外号，我外号就叫张大嘴。哎呦我的妈，这麻醉师我跟你说也是委屈到崩溃了，就是正常的你知道不，招谁惹谁了。完我还发现一啥事儿哈，就是但凡人一进医院，你就你这个听力就会自动下降80%。这个事儿哈，不得不说，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嗯，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就是永斌有那么3、4、5、6颗牙不咋齐啊。然后当时我去口腔科拍片儿的时候啊，我就听见医生就是清晰的跟我说说，哎，那个把舌头咬起来。当时我还纳闷了。什么操作呀，我给口腔拍个片儿，怎么的还得给舌头咬起来，我还得给你整个舌花呗，你没招啊，人医生告诉咋个办就咋办呗，对不对？当时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啊、哦、嗯，然后我当时对着那个 X 光机你知道吧，疯狂的开始左右上下开始摇舌头啊、哦、据说当时好几个医生搁那盯了3、4秒，憋笑憋的那肩膀头都发抖了。完后来，大夫小伙子，我是让你咬住舌头别动，没让你拿舌头演杂技。哎呀，我的妈呀！当时整个诊室安静到尴尬，我当时我跟你说，那脚趾头都抠穿地板了。这辈子我发誓再也不进口腔科了。这还有个大爷，你知道不？这大爷也是哈，去这个医院开药去。全程就记不住自己当时要买的是什么药了啊，那药名记不住了。完了拿着病历吧就找医生开药，完事以后医生说，你这样大爷，你是不是大概能记住你这个药名当中的一到两个字儿，你提醒提醒我，我再结合着你的病历，嗯，我就能给你回忆起来你吃什么药。哎呀，大爷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指定能记住啊哈、啊、我那个药有两个字儿叫胶囊。完当时医生都摇头了，大爷一瞅医生摇头，说你摇啥头啊，我只是忘了我叫啥名了，那但是我不跟你说了吗，我那个药名就叫胶囊。哎妈，两个人极限拉扯10多分钟啊，到最后全凭医生啊，凭借自己就是对这个大爷的病历盲猜出来这个药啊。据说后期挨个拿盒给大爷看，大爷终于找到了他的药。所以说看病全靠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心有灵犀呀。当然还有啥呢哈，还有一个重灾区哈，那就是身体的各项检查，90%的一个社死名场面基本都在这儿。
先说第一个啊，就是皮试打针，大伙都知道，对不对？就我曾经就干过一件啥事儿啊？就我身体素质其实还不错，平时的话几乎是不打针，从小我还害怕打针啊。我觉得这东西好像跟胆小没有关系，我就是单纯的晕针啊。我记得那会儿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哈、啊、做这个叫青霉素的一个皮试啊，然后我就听到砰一声啊，护士就把那个针管盖给拔开了，你知道不？然后我就条件反射的嗷，我就一嗓子喊出来了。完，当时啊，整个输液大厅啊、哦，以及隔壁的诊室啊，你妈全部都安静了，所有人那齐刷刷的看向我呀。完，护士拿着针淡定的跟我说：“小伙子，你淡定一点，我这刚把帽拔下来，针还没碰着你呢，我盖都没打开呢。”能不能想到有多尴尬？我当时都想原地消失了，你知不知道？哎呀！但是自那以后啊，我也暗定下了一个决心，以后如果再打针，我全程咬牙闭眼睛，我指定不再发出一点声音的了，太尴尬了。那你说到这儿，你就不得不提我哥们儿了哈、啊。我哥们儿那段时间去做啥呢 ？CT 啊，就是这个胸透检查，然后以及做这个腹部 CT 啊。医生呢也是用这个哎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跟他说啊，来听我的，吸气，哎。憋住气，不要放松。完，我哥们儿就吸了一口气，使劲憋着哦，结果用力过猛，不小心放了个屁。完，外边医生还说呢，说这位患者你放松一点，不用憋得这么狠。我哥们儿下了手术台以后跟我说，就这辈子不想见这医生了。当然哈，就比如说还有这个肺部吹气测试哈，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我们去做过这个肺部的吹气测试啊。完，这医生要求是啥呢？你得是匀速，并且平稳，并且是长时间的吹气啊。但是那会儿上大学嘛，那攀比心重啊，那会儿啊，就我们这帮小伙子们都太想表达自己了啊，就想表现一下，就感觉自己身体素质好。就我依稀记得当时我深吸了一大口气啊，然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使劲的跟那吹气，具体吹多长时间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只记得当时就是吹到我眼前发黑，然后脑袋发晕，差点直接我就栽那仪器上啊。完，我记得当时那护士扶住我跟我说啥，说那咱们是检查肺功能，你干啥干，你跟着参加全国吹气锦标赛呢。哎呀妈呀，接下来就得说啊，接下来还有一个最搞笑的名场面啊，那就是啥，那就是麻醉的名场面。Walk in. 这可有意思了啊，比如说啊什么无痛胃镜、无痛肠镜，哎，就麻药上头以后，人类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啊，也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会出现来很多的一些搞笑名场面啊。我不知道大伙刷没刷到那个视频啊，网上有一个小姐姐啊，她是做的这个无痛的胃镜啊，苏醒的时候意识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模糊的啊、哦、然后她男朋友在旁边呢，全程就拿这个手机给她记录下来了。据说就是当时这个小姐姐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是服务员再给我来两瓶，我要凉的。旁边麻醉师也挺搞笑啊，也就把这梗给接住了，这我是凉的没有了，我这常温的麻醉还有一针，你看你要不要来一针。据说说完后这句话以后，小姐姐那瞬间清醒了啊，捂着脸继续跟着假装昏迷，再接下来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完，你再说到这儿的时候，不得不说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啊，德辉的嘛啊，那年他是做啥呢，也是做这个肠镜啊，然后就嘎点小息肉啥的啊。当时这不也是下半身做的这个麻醉吗，已经没有知觉了，醒来以后他第一时间你知道吗，大吼了一声，然后瞬间脸色惨白，他说坏了，我东西没了。那当时我跟你说，医生护士吓得全冲过来了，寻思咋的，出医疗事故了，他啥东西没了。完，仔细一问才知道啊，就是啥呢，就是麻药嘛，麻痹了神经啊，他就是说这个还没有知觉过来，就是整个下半身他以为某些器官被切除了，甚至当时都吓哭了。
当然据说还有最有意思的是啥呢，那就是局部的一个清醒手术哈，这个是比较搞笑的，也就是说你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躺在手术台上你是局部麻醉了啊、哦、你完全能听到所有医护人员的聊天过程。那很多患者那都是全程那紧张害怕呀，然后尤其是啥，就你听着那医生啊、哦、一边给你开刀一边他俩跟那聊中午订什么外卖的话题，你说你难不难受。那有一个人啊、哦、当时就接茬了，说大夫你说你给我做手术呢，你俩能不能专注一点，别搁这唠中午订啥吃的了行不行。那医生还淡定的跟他说呢，哎呀小手术不耽误聊天儿。哎，你说完了这个麻醉的事儿哈，咱得说啥？还有一个

啊，门诊的这个输液大厅里边啊，那搞笑事也不少。尤其是啥，输液大厅里边第一名场面啊，就是叫人叫错了称呼。哎，咱们都知道吧，在这个飞机上啊，有很多人管空姐叫服务员啊，我也这么叫过。但是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大哥哦，他这个啥呢，也是输液呢，大概有那么两三瓶三四瓶的样子，这一瓶眼瞅打了了啊、哦、大哥慌忙的站起来大吼了一声，服务员给我换一瓶。一瞬间呢，我跟你说整个输液大厅那是鸦雀无声啊，全场患者那都低头跟着憋笑呢。后来护士慢悠悠走过来说，这位先生，这里是医院，没有服务员，下次请喊我们护士。哎，我跟你说这事警醒了我哈、哦、从那以后每次我到医院里边想要叫人的时候，我先心里边默念三遍，护士护士护士，别叫错了。当然了，还有个啥呢哈、哦、还有最搞笑的就是，哎，扎针大型的一个博弈现场啊，就我那哥们儿哈、哦、有一回我陪他去打针去，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漂亮的温柔的好看的护士啊、哦、哎呀，那穿上白大褂以后可漂亮了。就是找血管找的有点难度。就我哥们当时发烧了啊、哦、但是我们俩也是有素质的，那护士长好看的护士啊，过来连扎三针呐、啊、我的妈呀，那给手背扎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压根没打上。哎呀，就我都挺心疼我那哥们的，后来实在没招了，请护士长过来的，那护士长过来以后了，你瞅着两个新护士，哎呀妈，气的也是咬牙切齿的，上一边去看，我今天我给你们扎。完护士长扎三针也没扎上。最后逼没招了，据说是啥呢，科室从业20年的老护士出马，人这确实有手艺，一针就给扎上了。完我哥们还举个疫情的手啊，还搁那笑呢，今天我这手行啊，成你们全院新人教学标本了。哎呀，关于这个医院搞笑名场面吧，我暂时就先说这么多，最后嘛咱也得正经说两句啊，就是以上我所有说过的这些医院搞笑的名场面看着好玩啊，其实吧都是医护人员高压枯燥的一个生活日常，但是医患之间吧有的时候闹出来一些小尴尬小乌龙吧，哎呀我觉得那都属于是啥，看病过程当中的一些小调味剂啊。那么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也得真心祝愿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哎，就是咱啥呢，吃瓜是不是，看医院的搞笑段子可以啊、哦、千万别亲身去现场体验。还有就是啥，最好的养生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啥，少去医院，哎，身体如果真的不舒服了，咱就啥，大大方方的去看病啊、哦、不用害怕，不用社死，医生没有什么场面是没见过的，就你跟那紧紧张张的那尴尬的根本就不值一提。好吧，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体检全绿灯啊！你还经历过哪些搞笑名场面？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1: 恭亲王奕欣在热河行宫和两宫太后秘密进行了商议。

们叔嫂之间大约聊了能有一个多钟头，商量好接下来该怎么一步一步往下走，怎么样来惩治肃顺一伙。两下里等于心里头都有一定的主意了，也可以说准许他们叔嫂相见，这是肃顺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不仅使得两宫太后跟北京派的奕欣直接取得了联系，而且呢，也使他们在热河这块的一些密谋即将前功尽弃，也为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密谋政变提供了良机。这或许啊也是天意。这么一来等于什么呢？肃顺伸着脖子就让人宰呢，这接下来对他还好得了啊？八月的热河气候已经凉爽了，从山谷吹来的阵阵清风带着山间成熟的果香，让人体会到了秋的凉意，也让恭亲王奕欣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他来的热河行宫转眼便是几天，恭亲王为了不露痕迹，对肃顺等人那是恭敬有加，显得唯唯诺诺，俨然一副无所作为的样子，以此呢来麻痹肃顺一伙。但是暗中他却联系了惠亲王绵瑜、醇亲王奕轩等人，了解肃顺在热河的所作所为。他了解到肃顺这个小集团中载垣、端华和肃顺这是核心人物，穆因、杜汉是中间力量，匡源这人过去跟恭亲王有过师生情谊，但是现在跟肃顺走得特别近。还有一个就是焦佑营，焦佑营是个有见识的人，在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是他首先表示了赞成，但是现在呀，也是为肃顺之命试听。还有一个就是景寿，这个额驸景寿是自己的妹夫，虽然说可以争取，但是眼下他跟肃顺搅在一块儿，有些事情也不便言明，而且呢也指不上他。一踏进避暑山庄的时候，恭亲王就感觉到肃顺等人对自己有所警觉，老防着他，并且派耳目暗中监视。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确保下一步行动计划能够实施，因此他决定还是尽快离开热河的好。单说这一天四时左右，目下终点就是上午的十点前后，恭亲王啊正在屋里喝茶呢，没想到肃顺派个太监来请他到行宫外去赴宴。这个已经不是请了一次了，几天前肃顺就发出了邀请，但是恭亲王以重孝在身不便出席这种宴会，客客气气的回绝了。没想到过去了没几天他又派人来请，如果再不去赴宴好像不给面似的，那看来这回必须得去了。可是恭亲王也想的一点，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肃顺这等于摆在这鸿门宴呢，到底什么目的他不清楚，可是既来之则安之，看看再说吧。于是便告诉来人稍后片刻，自己整理了一下装束，换了一身素服，跟着来人出了大门，到外头上了大轿，呼闪呼闪呼闪呼闪，七拐八拐来到了一座豪宅跟前。大轿沾尘，妈轿杆挑轿帘，恭亲王打里边下来一看，呵，肃顺几个人呢都在门口迎接呢。一瞧恭亲王下了轿了，肃顺连忙走下台阶，上跟前就要行大礼，奴才迎接恭亲王爷。恭亲王连忙一摆手，哎呀，肃中堂不必如此客气啊，赶快免礼。肃顺这才直起腰，然后在前引路，恭王爷请，往里让他。在肃顺等人的陪

慢下，恭亲王跨过大门赶奔正厅。大家一看呢，有人等他呢。这陪客当中除了顾命八大臣之外，还有他的五叔惠亲王绵鱼，还有他的七弟春亲王奕轩。互相见礼客气了两句之后，肃顺请恭亲王做主位，恭亲王说什么都不做，这有他五叔呢，因此大伙便让惠亲王绵鱼坐在了主位上。然后呢，恭亲王坐在上吹手，纯亲王坐在下吹手，肃顺挨着恭亲王坐，他的哥哥正亲王端华则挨着纯亲王坐。这个端华比载垣大一辈儿，论岁数在八大臣当中也算是岁数最大的，所以说很多事儿啊也得让着他点。等他们几个人都坐好了，其他人这才围桌而坐。这时候菜便慢慢上来了，肃顺看了一下桌上的菜，然后说几位王爷，由于国丧期间，咱们不宜大摆宴席，只是略备薄酒，为恭王爷接风洗尘，来，咱们共同敬恭王爷一杯。恭亲王一听，哎呦，哪里哪里，我也敬大伙了。大伙端起酒杯来滋喽一口，这杯干了，旁边伺候的连忙又给斟上一杯。这时候肃顺说来来来，咱们动动筷子啊，吃菜吃菜。随后又看看恭王爷，他说咱们这儿可不比京城啊，也没什么山珍海味，各位也都将就着用就行啊。等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肃顺便扎了起来，然后啪啪一击掌，就见打外头进来个太监，手里拖着一个红油漆的托盘，上边拿红布盖着。肃顺说这急物既然拿来了，咱们大伙都瞧瞧吧。说着把上头的盖头一揭，哗啦一下打里边露出一堆铜钱来。肃顺说各位请看看，这就是咱们改元之后的钱样，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说着这小太监拖着这托盘围桌转了一圈，转到谁跟前，每人便拿了一枚铜钱。恭亲王一看，这个铜钱用的是云南铜，而且铸的是大钱，正面呢是汉文，背面是满文，正面写着祈祥众宝四个字。恭亲王一瞅，当时心里感觉到惊讶，心说肃顺这帮人行动够快的呀，把改元的事儿办得如此神速，这新钱一旦上市流通，全国物价下降，民间自然会拥戴新政，这么一来他们赞襄八大臣便会受到表扬，地位呢便更加稳固了。哎呦，他这个如意算盘打的是极其精细啊。这时就听怡亲王说，这铜钱用的可是上等的云南铜，样子设计也是不错，好，真好。穆音听了便说肃中堂，不知道这个钱何时能上市呢？肃顺看看那伙儿，然后说这个吧，我想等四皇帝行了登基大典之礼，咱们就发出，一是恭贺新君继位，二是让老百姓享受一下新政的优惠，你们说呢？狂元一听忙说好，中堂大人想得周到啊，既然如此，看来咱们得早点回銮了。肃顺听完咯咯一乐，他说回銮这件事嘛，那就得看六王爷的意思了。这句话把恭亲王说了一愣，不由感觉到茫然，他说肃中堂这是何意呀？这时候肃顺笑了笑，他说六王爷不是留守京师总揽一切事务吗？总要等你那边安排完毕，安排妥当才好回銮呢啊。嘿，这句话说的恭王爷那叫一个不爱听，他说肃中堂这是何意呀？难道说京城那边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妥当之处？

0: 吗？肃顺听了，便又尖尖的一笑，他说：“哎呀，恭王爷！”说着，扬起手来，啪的一下，拍了一下奕欣的肩头。
1: 我只是说开个玩笑，你怎么还挂线了？还当真了？你看看，
0: 哎呀，我天哪，这叫一个气人呐！这可不是说俩人闹着玩儿，你拿别人开个玩笑的事儿，这是恭亲王爷，分明就是肃顺不拿他当回事儿，等于没把这位和硕恭亲王放在眼里。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一看肃顺笑了，大伙跟着哄堂大笑。这么一来，恭亲王的心里更别扭了。怡亲王载垣一看恭亲王都挂脸了，当时连忙补了一句，他说：“肃中堂一句玩笑话，恭王爷不必当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恭王爷失心办差啊。您身处危城，苦心操持，办成了府局，功不可没。来来来，恭王爷，我敬您一杯。”恭亲王有心不端这酒杯，但是呢，不好意思拒绝。他对肃顺这帮人如此对待他，他感到格外气愤，真想当面锣对面鼓跟他们理论一番，但是想想自己来干什么来了，而且已经告诉两宫太后了，八大臣他们的眼线太多，自己不好行动，这要弄翻了脸，日后好多事可就不好办了。所以恭王爷再怎么难受，那也得忍着，心说：“肃老六位，那我先让你狂妄几天，别着急，咱慢慢来。”于是他连忙微微一笑，做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同大家一起碰杯喝酒。几杯酒过后，恭亲王奕欣冲着醇亲王奕轩使了个眼色，然后兄弟俩人一块儿举起了酒杯。恭亲王说：“大清皇帝殡天这些日子，仰仗诸位顾命大臣操心受累，鼎力扶持啊，朝野上下这才得以平静安稳。先帝在天有灵，也会感念各位的。我奕欣作为皇上的玉帝，和我七兄弟奕轩一起敬各位一杯。”一听这个，肃顺几个人连忙站起来：“哎呀，六王爷，这是哪里话了？来来来，我们回敬六王爷、七王爷。”于是几个人互相一碰杯，又喝下去了。肃顺放下了酒杯，然后擦了擦嘴，他说：“既然六王爷说到这儿了，我也说两句。我等八人虽然说尽心竭力，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啊，感谢先皇对我们的器重啊。但是也有一点，有些心胸狭窄之人对我等八大臣心怀不满，暗中有所诋毁，只是流言蜚语不绝于耳，想必六王爷也有所耳闻吧。”嘿，恭亲王一听这肃顺什么意思，这要借题发挥敲的他是吧？但是他并没有着急，也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思，轻轻的一笑说：“中堂大人，本王在京城还没曾听哪个大胆妄为之人在我面前诽谤过诸位，不过以我看，诸位秉承大行皇帝之遗诏，尽心辅佐幼帝秉公办事，也难免让个别挟私欲者失望啊。传几句流言以泄私愤也算不得什么，哪个人前不说人，谁又不背后被人说呢？中堂不必理会这些。”听恭亲王这么一说，杜汉在旁边话中带讽地说道：“对，那些个人甭跟他们一般见识，就当全是放屁啊！”哈哈哈哈，八大臣又跟着一块笑了起来。恭亲王听了没再言语，心说这帮人是真可以啊，这说话夹枪带

阴损暗坏。你说他们除了耍阴招泄私愤，再就是吃喝嫖赌，别的也不会什么了。有心跟他们计较吧，根本犯不上，不跟他们计较吧，越来越来劲儿。其实什么，这就是心里头不平衡。这肃顺呢，先前不被恭亲王所看好，恭亲王压根儿就没拿他当回事儿。可谁成想，他竟凭着溜须拍马成了咸丰帝依托的重臣，现在是顾命八大臣之一。你恭亲王再是亲王，手里没有实权呢，在他面前不也得敬他三分吗？所以他才敢如此狂妄。至于说那两宫太后，肃顺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他认为那都是一介女流，你恭亲王跟他们走得近，那不是瞎掰吗？就你们几个绑在一块，能折腾到哪儿去啊？根本就不是我们八大臣的对手。现在你觉得这话难听啊？哎，接下来还要你更憋气的呢。肃顺早就想好了，等时机成熟了，他定要将那那拉氏打入冷宫。至于说这位恭亲王嘛，哎呀，肃顺心的话，到时候对他得格外开恩，哎，不治他太大的罪，给他一个闲职，让他回家带着去，抱孩子去，得了。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肃顺的厉害了。所以肃顺是越想心里越高兴，随即举起了酒杯，然后说：“恭王爷，咱别老闲聊天了，来来来，我再敬您一杯。”恭亲王再不高兴，也得端起酒杯回敬，应付他一下。这顿酒其实从头到尾喝的都是别别扭扭。等酒席散了之后，恭亲王回到自己的住处，越琢磨越觉得心里是个疙瘩。肃顺这些人根本容不下他，别在这住着了，越住着越麻烦，早回去早消停。于是便准备回北京。当他把消息让人告诉肃顺的时候，肃顺还特意过来探望了他一下。见面之后便说：“怎么，恭王爷才多住些天吧，干嘛着急走啊？”恭亲王说：“不行啊，京城还一大堆事儿呢，早回去早踏实。这几天我这疲劳也歇过来了，再加上拜谒了先帝的灵柩，哭了他一通，我这心里头也不那么难过了，也等于落下来了。这两天也养足了精神，明天一早我就启程。”肃顺一听这么着急，哎呀，既然六王爷不放心京师的事儿，那我就不多留了，明天一早我等一定要送一送恭王爷。哎呀，恭亲王一听连连摆手：“不用麻烦肃中堂了。”两个人又客气了几句，肃顺这才回去。转过天来一早收拾行囊，打点包裹，准备起身。肃顺他们还真来了，两下里客气了一番，一直送出行宫，恭王爷认凳上马，这才回奔京城。恭亲王离开承德之后，两宫太后并没有提出任何的非分要求，八大臣对此暗中高兴啊，同时也嘲笑自己小题大做了，虚惊一场。这西太后似乎好像也收敛了许多，平常她足不出户，修身养性，肃顺等人对她这样的做法更为高兴了。因此在他们议事的时候，肃顺就说：“哎呀，这毕竟是女流之辈呀，不过就是想争个名分罢了，对权力的渴望并没有那么强烈，形式上咱们倒是可以给他们一些甜头的啊。”额驸景寿听在这儿便说：“为了稳住两宫太后，尤其是稳住西边那个，省得他乱生是非，我建议啊，还是及早给他们上个徽号吧。”
这徽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赞许之名，也就是对两宫太后的美称。八大臣经过商议之后，便开始给两宫上了徽号。东太后的徽号是慈安，西太后的徽号是慈禧，以表示对两宫太后的尊敬之意，都是以慈字开头，以表示两宫太后都有慈爱之心。他们认为这样做，西太后肯定会感激他们，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慈禧太后得到徽号之后，便开始利用这一徽号了。他认为，要使自己跟恭亲王所密商的大事变为现实，就必须扩大自己的势力，笼络一些人为自己卖命，一步一步一步走向前台。不过现在还不是自己公开登场亮相的时候，他要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优秀条件，什么呢？那就是小皇上的生母，来完成这个目标。因此接下来他便开始在背地里偷偷地教小皇上一些话语，小皇上在八大臣议事的时候，便会出人意料地说出一些事情，点出一些人名，让这八大臣不寒而栗，心说这小皇上再是天才，他也不会懂这些呀。哎呦我天哪，肃顺这时候才发现，这慈禧太后啊，绝对不是只为虚名那么简单。咱比如说，新君继位，必须要任命一批新的官员，以示皇上的勤政和恩宠。可是小皇上刚六岁，他怎么能够知贤任能呢？哎，这个时候八大臣便可以耍心眼了。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清明。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7: 在为两宫太后上了徽号以后，肃顺这时候才发现，这慈禧太后啊，绝对不是只为虚名那么简单。

咱比如说，新君继位，必须要任命一批新的官员，以示皇上的勤政和恩宠。可是小皇上刚6岁，他怎么能够知贤任能呢？朝廷大臣能认识几个呀？于是八大臣便开始出馊主意，让小皇上抽签，把人名写到签上，然后呢拿个签筒跟着一摇，小皇上抽着谁他们就任命谁。而写上去这些名字也都是他们的同党。等到真正使用这办法的时候，两宫太后不由一愣啊，心说这不就是骗小皇上吗？于是冲小皇上使了个眼色。这一点就得说是小皇上自己的聪明了，他平常爱玩游戏，但是呢没有玩过这种游戏，拿着签筒一晃悠，哗啦一下子给晃倒了，打里边掉出5-6个签来，这下麻烦了，乱套了，这怎么任命啊？大伙一看不行，苏顺说还是重新放在里头，请皇上一个一个往外抽吧。小皇上一听这话，不由瞅了一下旁边的西太后，西太后那眼神稍微那么一动，小皇上便说不用了，这个不好玩，这么着吧，你们想任命谁直接把名字说出来，朕记住谁那就任命谁，你们看如何？哎呦我天哪，皇上出口为止金口玉言，你们出抽签的办法，皇上玩记忆力的办法，苏顺也没辙呀，只好把签上所写的名字一个一个全念出来了。那么一大堆，小皇上当然记不全，也记不住几个。可是没想到等任命的时候，小皇上除了能够记住签上所记的几个名字之外，还说出了其他人的名字，比如说左宗棠，比如说丁宝桢，这签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小皇上怎么知道的呢？八大臣感到紧张和惊讶呀，甭问了，两宫太后教的，尤其是这西太后，一准是他的主意。哎呦我天哪，这时候才发现这个西太后那拉氏太不好对付了，因此他不光是说名分上需要大伙给他正一正，而且他还要干政，他还要夺权。苏顺心说接下来一准要格外防范他，但是有那么一句话叫防不胜防啊，接下来从外地上来两道折子，苏顺不看则可，一看便大为恼火，感觉到情况更为复杂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两道折子其中一个是手握重兵的兵部侍郎盛宝上的，还有一个是山东巡抚谭廷香上的。这两份折子跟其他的普通折子不一样，都是用皇陵印表然后封套。其中一份上写着恭请皇太后圣宫一安，另一份上是给小皇上载淳请安的折子。虽然说这两份折子都是请安的折子，但是却用皇陵装裱，这证明了要拥戴皇太后之意啊。现在是大兴皇帝治丧期间，所有的折子全都是黑布折或白布折，怎么出来皇陵装裱的折子了？可见一场权力斗争即将拉开序幕。此时的肃顺对西太后更有看法了，他认为这西太后是急于登上前台。有一天，八大臣和小皇上两宫太后端坐在大殿里头议事，肃顺突然就说，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臣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几天了，今天不吐不快呀。东太后是个实在人，一听这话就问他，苏爱卿啊，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讲吧。苏顺便抬起头来瞅了一眼西太后，他发现西太后却一脸的冷峻，但苏顺不怕他，该怎么说还得怎么说，先说我要不说你就要夺权了。于是便说臣回太后的话，臣认为
圣宝和谭廷香前儿个上的这折子有些不妥。西太后一听，当时就不干了，她抢在东太后前头说：“你觉得有何不妥呀？”肃顺说：“他们违背了祖制，将请安的折子加封皇陵，犹如先皇啊。”那意思是在先皇治丧期间，不带这么玩的。西太后则反唇相讥，她说：“嗨，臣子们写个折子请安，难道说还要先叫肃中堂批示一下吗？有可能啊，他们对规矩不那么明确，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也没有什么太过分之处，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东太后一听西太后是这个口气，于是便说：“圣宝和谭廷香的做法虽有不妥，但是也没有必要再追究，也无非就是请个安嘛，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肃顺一听，什么？照两宫太后这意思，这事儿就这么轻易过去了？那哪成啊！他一向比较尊重东太后，但是今儿他这一看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今儿这个事儿就非比寻常。东太后完全依附着西太后说，说明这姐俩现在联手了，那不行，他必须坚持要严惩上折之人，其他的七个顾命大臣也齐刷刷一块跪倒在地，请求皇上、皇太后按照肃顺的意思拟旨。西太后一看，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逼宫啊！当时气得怒不可遏。东太后感觉到身单力薄，肃顺步步紧逼，非要严惩上折之人不可。你不答应他不起来，这怎么办呢？东太后感觉到无助，她不由偷眼看了一下西太后。西太后有心发火，但是火撞顶梁之时，他突然想起恭亲王奕欣临走的时候嘱咐他那句话来了：“保存实力，迂回斗争。”心说：“是啊，恭王爷这句话说的有道理。肃顺现在在热河这一块已经形成了一派，而且手底下有一大帮的亲信，我们都在他的监视之中，一步走不好，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啊！怎么办呢？”目前的情况就是一个字儿，忍。因此他虽然说怒火撞顶梁，但是没发起来，他蹭的一下打座位上站了起来，啪一抖袖子，是拂袖而去，任何话没说。西太后这一走，就剩东太后一个人了，东太后更为无助，八大臣硬逼着东太后赐安必须得用印，慈安太后实在没辙，只得下达谕旨来谴责圣宝和谭廷香，只能是委曲求全，以小皇上载淳的口吻拟得到旨意。这份旨意上说：“向来臣公无惧者请太后安之力，近日圣宝、谭廷香却上折请皇太后议安，并且与给皇上请安同列议者，实属有违体制，并且是在大行皇帝肃福期间，也就是说在孝期里头，乘此皇断奏折，实属不合礼法，圣宝、谭廷香均交部议处，钦此。”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东太后不由暗自垂泪啊，心说：“先帝爷尸骨未寒，才走了几天了，我们娘们儿就被人家欺负到这份上，这孤儿寡母的日子可真难过呀。”肃顺之流咄咄逼人，就连个请安的折子用点皇陵封套都不干，对此大做文章，而且还要加倍处分。那接下来我们娘们要想做点事儿，那可太难了。哎呀，
这可如何？

翻身吧。咱们再说这西太后对此也是愤愤不平，甩袖离去，回到自己的寝宫里头，不由沉默不语啊。这时候他深刻感受到热河行宫处境十分的危险，东太后太弱，皇上太小，在这地儿基本上全都是肃顺的人，他感到了孤独无助。一个女人家禁不住暗自伤怀，心说下一步可该怎么办呢？怎么样跟肃顺他们再斗下去啊？哎，自己感觉到太身单力孤了。可是没想到他刚愁闷了没几天，很快呀又兴奋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一道折子。这道折子是山东监察御史董元淳所上，引起了他的注意。董元淳呢，乃是京师派重臣铁人阁大学士周祖培的门生，他是受周祖培的授意才上的这道折子。他以士贵从权，礼仪守经为依据，明确提出今皇上冲龄不能亲政，军国势重，应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然后并派近之亲王一二人来辅政，以济人心。此头鱼尾矛盾是直指顾命八大臣。而所谓这个近之亲王指的谁呀？那不用问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六王爷恭亲王奕欣。这道折子是在恭亲王离开热河之后不久就到了，那说明什么？是恭亲王授意他北京派那帮人干的。面对这样的情况，肃顺八大臣一个个愁眉苦脸，两宫太后高兴了，于是便传唤八大臣共同商议此事。在八大臣未到之前，西太后再三叮嘱小皇上给他出主意。他说一会儿啊，等八大辅臣来了，就是肃顺他们那帮人，一旦跟两位皇额娘争论朝中的政务，倘若额娘冲你使眼色，你就点头说恩准就可以，明白了吗？小皇子点点头，我记下了。东太后笑了，她说这样就好。两位太后刚嘱咐完，就听外边脚步匆匆，门外传来了太监的奏报之声，怡亲王肃中堂等八大臣到。八位辅弼大臣鱼贯而入，走进了东暖阁的正厅，向两宫皇太后请安之后，四个人一排分坐两班站立。东太后看看这八大臣，心里不由有些忐忑，他把小皇上往自己怀里抱了一下，然后说众位爱卿啊，董元淳那个折子你们都看了吧。肃顺听完之后，那狮子脸一沉，显得很是难看，随即便说荒唐啊。这句话把东太后就吓一跳，然后肃顺说他一个小小的御史也能上这样的折子，纯属是不应该呀。西太后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他壮了壮胆子，然后反问道，那要以肃中堂之意呢，两宫太后该怎么办呢？肃顺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了，他暂时也不愿意跟这西太后撕破脸儿，因此先沉默了一下。西太后便转向其他的几位辅政大臣，然后说以董元淳所请，是让两宫太后垂帘暂理朝政，并且呢请亲王当中一二人来辅政，怎么你们觉得这样很不妥吗？

想必这个话就是套大伙的话呢。宰元头一个就憋不住了，先的话西太后这么问什么意思呀？那合着你认为董元春上这折子妥是吧？那就是赞成他了。于是他气哼哼地说，回禀太后，他这折子确实欠考虑，不能批准，而且还应该驳斥啊。西太后一听这话，那就是不但不赞成两宫垂帘，而且还明确表示反对。西太后把脸一沉，她说，那要以你之见是怎么个驳斥法呢？朕怡亲王载垣一时间好像没想好主意，便瞅了眼旁边的端华。正亲王端华说，请两位太后稍安勿躁，我等回去先议一议，然后拟个折子再说吧。朕对于这样的说辞，两宫太后也没辙了，只能准许八大臣先回去商量。这八大臣退下去之后，便又聚到勤政殿东厢房开始商量，准备拟一道明发上谕来驳斥董元春。先是由军机张京、吴兆麟写初稿，然后交肃顺过目。肃顺看完之后，认为语气太平缓，因此又让杜汉重新拟。杜汉果然不负众望，一番言辞将董元春的奏折批得体无完肤，然后交肃顺再审。肃顺一看没问题了，因此便拿着这道明发上谕来见两宫太后。东太后接过来看了看，哟，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这其中的措辞够严厉的呀，连忙转给了西太后。西太后拿过来刚读一开头，便觉得气血上涌，这血压当时可就上来了。这道谕旨针对董元春的奏折加以了痛批，尤其是其中有这么几句是钢针一样直刺西太后心窝的。谕旨中说道，我朝圣圣相传，尚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就是以皇上名义嘛，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兴皇帝抚托之重，御籍之初，何取更易祖宗旧制呢？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权理政，慎属是非。就是你这没事挑事儿。这道谕旨分明就是表明了八大臣的心计啊，就明摆着告诉西太后了，垂帘听政你连想都不要想，根本行不通，这是有违祖制的。西太后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啊，她当时就有点坐不住了，看了看肃顺，然后说，以哀家看，这董元春所奏并没有什么大错呀，不过都是为大清江山社稷着想，值不得弄这么大动静吧，搞什么痛批呀。宰元一听当时不高兴了，心说这西太后肯定看出这言辞啊不合他心意来了，于是便说，董元春以书替小臣，竟敢如此胡言乱语，实属令人发指。四皇帝年幼，故命大臣辅政，乃是我朝的祖制，何曾有过垂帘之说？此等目无国法祖制之人，必当严旨驳斥，方能以为他人者所戒。宰垣显得神情有些激动，因此也忘却了君臣之礼，说话的时候挥手摇臂，唾沫星子乱飞。西太后看了当时那个别扭啊，心说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之狂妄，于是他决定先给宰垣一个下马威，便说，放肆，尔等身为朝中军机大臣，竟然忘了礼数不成吗？在皇上和太

0: 太后面前，你竟如此手舞足蹈，实在是不成体统。你竟说别人了，我瞧首先严惩的应该是你。以作他人之戒，朕。载垣当时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了，心说：好家伙，这西边的真厉害呀！头回见他发这么大脾气。于是他把头一低，往后一退，不敢言语了。这时杜汉便上前一步说：太后之言差矣，祖宗礼法是惩治那些蓄意破坏祖制之人，而怡亲王刚才所言虽说言辞激烈，但是他是为大清朝廷着想，非为太后一人，倘若说他言辞放肆，那董元春岂不更为放肆了？太后非但不明发上谕，痛加斥责，反而为一己之私袒护这种小丑，是何道理呢？你，哎呦，两宫太后当时被杜汉给气的火往上撞，可是东太后越着急越没词儿了，而小皇上呢也吓得直往后躲，东太后便把小载淳往自己怀里又紧紧抱了抱。西太后一看这种情况，不由啪一拍玉座，厉声说道：好你个大胆的杜汉呐，怎么你连皇上都不尊了吗？少主年幼，你在朝廷上如此咆哮，难道你就不怕惊了驾吗？你真是不把我们娘们放在眼里了。这下把董元春吓了一哆嗦，他也不敢说话了，瞅了瞅小皇上，一看小皇上受惊吓那样子，更担心了，生怕真的再被治罪。可是等他偷眼再一看肃顺呢，不由胆子又壮起来了，就看肃顺拿眼神在跟他交流，那意思没事，接着说，不怕他们。于是董元春即刻精神抖擞，他说：臣不敢惊驾，更不敢目中无主，我等尽力扶持幼主，此乃是先皇托付之重，可是如果幼主听信谗言，臣等不能遵命。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

0: 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
2: 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

有哪些？维生素 A， 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鲜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葵花籽、核桃、大豆、牛油果、鳕鱼、虾、豆腐、小麦。维生素 E 补充剂不能长期大量服用或者超量服用哟。维生素 K 合成凝血因子所需，参与到调控血钙。维生素 K 也叫做凝血维生素，因此缺乏维生素 K 很容易凝血时间延长，严重者可能会血流不止。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瘦肉类、牛肝、鱼肝油、蛋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

0: 哎，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五谷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回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杨紫的新剧《家业》开播了啊，有一种很熟悉的疲惫感，怎么又是大女主全家祭天开局？前一秒还是徽州末叶世家的小千金，后一秒家族翻车，父辈惨败，宗族切割，女主跌落尘埃。古装国产大女主这几年出了太多这种一夜灭门的落魄千金了，内娱的编剧已经不会写一点正常人的成长了吗？这个家业的团灭啊，真的是刻意到不利于乳腺呐。李真，徽州末叶龙头李默世家最受宠、最有天赋的小孙女，家里呢还在竞选中获得了贡墨书功，哎，家中的男人全都兴高采烈的去金情去贡墨，甄父作为大哥更是肩负重任。上一秒李家妇孺兴高采烈的在岸边迎接他们荣归，下一秒就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死一样的寂静和岸边刺骨的冷风中，去京的三兄弟，一个死在了狱中，一个被打断了腿，还有一个浑身是伤的断手甄父一直向家人磕头。大家认为是甄父喝酒误事失火，烧毁了贡墨，真相如何呢？不知，但圣上很震怒，李家不仅丢了贡墨的金字招牌，还要背负巨额的税款。族里那些平时笑眯眯的长辈，为了平息怒火，一纸除族令，把他们的八房一家子像丢垃圾一样归出了宗祠。众星捧月的世家千金，瞬间就成了罪臣之女，被逐出族外的外人。落差大，场面血腥，团灭。你以为编剧给大家的刀就已经拉到最满了吗？还没完呢，甄父没多久也吐血死了。李真好不容易成长啊，长大了，和一直照顾他的青梅竹马结婚了，结果未婚夫为偷得他家的磨坊，迎亲的时候设计欺骗，最后败露。李真的爷爷为表清白又来了一段血腥戏，就是拿那个砚台砸掉大牙，钉齿立誓。这镜头啊，各种给牙的那个血腥的特写，众人的惊讶和李真的眼泪，一定要把这种变故和各种视觉技巧放在一起，放到最大来刺激观众的程度。还没完呢，这家族百年祭祀，爷爷门外跪拜被折辱，终于逼得李真不得不破不立啊，要学墨给自家争气。大女主成长线像这样以一种令人窒息的密度拉开了灭门式叙事的帷幕，一步步对女主的成长进行揠苗助长。严格说，这家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灭门，但它本质上是编剧对女主精心设计的家族工业的坍塌。父辈遭难啦，家族声誉崩塌啦，宗族权势切割了，女主原本的拥有的身份、拥有的资源、庇护和婚姻对象一夜之间全都失败了。问题在于剧集没有慢慢写这种坍塌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而是用极高密度的惨事迅速把女主推到必须觉醒的被动位置。这看似展现了国剧终于学会用一集讲透别人三十集的讲故事的张力，那实则呢也暴露了创作者在面对女性成长命题时的想象力贫乏。他们似乎默认啊，只有将女主从锦衣玉食的世家千金强行拽入寒门绝境，只有让父兄的鲜血与家族的功败成为背景板，才能让这位智墨天才的觉醒提供足够的动能。那这种叙事默认女性是无法在完整的家庭关系中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必须要经历一次极端的剥夺才能被逼出狼性。其实啊，这个家业并非孤立，那国色芳华就前一阵子也是杨紫演的这个大女主戏啊，大女主戏女主也是天崩开局，通过刘家的贪婪算计吞并女主的这个嫁妆，冷暴力羞辱等等手段，让她失去夫家的依靠，同时还令其父昏庸，姨娘奸诈，使得她连家都不敢回，从经济到情感都彻底的失去支持。在墨雨云间中啊，反派呢制造了，为了制造这种极致的仇恨值，将女主薛芳菲前世活埋了。
父亲和弟弟也被害死，这种设定呢将反派强行降制为全员恶人，剥离了人性的复杂灰度，只剩下纯粹的功能性的恶意。燕回时啊，女主庄寒燕一出生就背负赤脚鬼的恶名，被流放乡野17年，后来重返京城庄府复仇，连她的母亲阮新文也经历了家族被陷害、家破人亡、自断双腿、背负风名的极端创伤。这个设定啊，很典型的落在了女性复仇爽剧的天崩模板里。唯有暗香来更有意思，它不是让女主一开始就纯粹的作为受害者被摧毁，而是先让这个华浅啊站在做错事的人的位置上，说他执念太深了，误人误己，最终把自己和家族都推向了毁灭。这个故事本来是可以写成一个很复杂的人性自省这么个事儿，一个女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嫉妒、执念和阶层依附，但最后呢却绕回了古装剧最为熟悉的极端机制，要让女人醒悟最好让她先死一回。于是啊，受害者要靠灭门成长，施害者呢要靠重生赎罪。从家业的共没案，到国色芳华的社会性死亡，再到墨雨云间的活埋局，从燕回时的弃养复仇，到唯有暗香来的重生救赎，这些剧表面类型不同，但有的是经商，有的是复仇，有的是宅斗，有的呢是重生，但是底层逻辑都是高度相似的。女性的觉醒必须要先经过毁灭性的创伤，这才是最令人疲惫的地方。古装国产大女主剧似乎越来越不相信女人可以在正常的环境里成长了，她必须要先失去家、失去爱、失去身份、失去退路，然后编剧才允许她变强。为了加强所谓的故事张力哈，创作者呢还有意设计一种阶层坠落的这种落差感，女主不能只是普通女子受苦，她最好原本就是豪门千金，原本呢是名门贵女，原本是家族的长珠，拥有身份，拥有资源，有宠爱。

和体面，然后呢再通过一场变故啊，把他从高处狠狠拽下来。前一秒锦衣玉食，后一秒寄人篱下。前一秒还是人人艳羡的贵女，后一秒呢连普通女子都不如了。

这种落差确实很容易制造戏剧的刺激，因为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慢慢受苦，而是一个人从云端跌进泥里。编剧也正是借这种落差替女主来积攒情感动能，她越惨后面的反击就越有爽感，她被打得越低后来站起来才越像传奇，越大女主。但问题是当这种逻辑被反复使用，女性成长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单一的叙事模式，先把她写成千金，再把她打成孤女，最后呢让她再靠天赋靠意志和主角光环再杀回来。为了继续积攒这种逆袭动能，女主的惨状也在不断的加码。

就看这前几集家业里边这种惨烈的感觉被拍得格外的明显哈。父亲父辈的肢体残缺，狱中的惨死，断手断腿，吐血受刑，砸牙，血迹的特写，这些画面被一次一次的推到观众面前。它不只是告诉你这个家垮了，而是要让你看见这个家是如何被一点一点打碎的。一场共谋案之后，家族声誉崩塌，父辈归来之后身体已经残破，女主父亲吐血而亡，爷爷为了自证清白又用砸牙这个近乎自残的方式来立誓。再到宗族祭祀时候的羞辱，这事件一层一层往上加码，这当然能制造强烈的冲击，但也让人产生一种疲惫感。为什么女性成长的起点必须要被拍得越来越像酷刑现场呢？为什么一个大女主的诞生总要先用团灭来铺路呢？其实啊，这种比较偷懒的写法可能不需要扎实的人物功夫和细腻的生活观察，就把女主写成这落魄千金多省事啊。千金自带光环，落魄自带落差，前半生的体面负责制造人物质感，后半生的坠落负责制造情绪刺激。它不需要从普通人的琐碎生活中慢慢长出来，就只需要从高处跌下来，观众就能立刻理解她的痛苦、屈辱和不甘。所以哈，得承认这样的模式呢，看着确实很爽。在家业里面，李真凭借着高超的天赋，还没正式学墨就已经会识别松墨，才学几个月又已经自行能研制出那个砚墨，全民都赞叹其天赋异禀，这就是编剧给他的金手指。虽说很爽哈，但是看多了难免有一些审美疲劳在。不得不说啊，如果喜欢这类爽剧，它还是很好看的。来吧，咱们一起听首歌，邓典和富豪，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送给你。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野营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管之声，这里是野营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杨紫这一部新

剧啊，站内热度又破了9000，那几集过后哈、啊，会有人让会有觉得让人有一点失去耐心，倒不是说不能看啊，就是觉得剧情实在是太好预判了，同样的模板，同样的套路，到底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不得不说哈、啊，置景啥的漂亮是漂亮的，确实是漂亮的。而且你会发现哈、啊，现在国产女演员谈恋爱的少了啊，纷纷开始忙着做生意。

赵丽颖在大城小事里面忙着房地产造城运动，热依扎在灼灼韶华中卖中药，谭松韵在我的山与海创办创业办厂，宋祖儿在淬火时代搞机械制造，现在轮到杨子了，他制墨。这个背景设定在明代。

在明代的徽州一县，这里产的是这个墨，驰名全国。杨紫饰演的女主角李珍就在这个制墨世家走的依然是这个大女主的路子，天崩开局，主角逆袭，重振家族。他爹呀受尽酷刑，他七叔死了，六叔成了残疾，他爷爷为了替儿子赎罪，自愿带着自己这一房从李家家谱中除名。后来呀，发现孙子差点将李家的独门墨方泄露给竞争对手，他又不得不立下毒誓，永不制墨，彻底退圈。但你懂啊，哪有 flag 哪里就有变卦，女主当然是要夺回属于她的一切喽。除了之前说的这些啊，你会发现说，哎，为了给女主这逆袭铺路，其他的角色都成了工具人，莫名就给女主制造一些障碍，再莫名的被女主攻克。比如说妈妈一开始不同意她制墨，因为这东西晦气，那不就是武侠小说最常见的那一套吗？父亲惹祸上身，然后母亲绝对不允许孩子再学武功。那问题是禁武是为了躲避武林纷争还是合理的？那你家这事儿也不是莫害的呀，你爹因墨而死，难道就应该怪他乱喝酒吗？那你要说当娘的教育女儿滴酒不沾，这好像还合理一些。最大的阻力当然还是要源于和他们划清界限的李家，可是看下去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剧中吧，李家被塑造成了女主的对立面，可错明明在女主的爹啊，为什么受害的那一方反而成了恶人呢？当初还没被逐出族谱的时候，李家家主纵容他，长辈呢也很偏爱他，这都是建立在他是八房女儿的前提下。结果女主爸不仅把两个兄弟坑得一死一残，惹怒天子，罚下10年重税，这些都要李家来承担。后来呢，李家也没有故意刁难他们，仅仅是要求他们在这一行啊划清界限。但女主却觉得，为什么一直针对我？你们为什么针对我？说白了，相当于爷爷为了赎罪签了敬业协议，但现在女主不认账了，都是我爷签的，你们凭啥拿协议来压我？虽说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女主也有从业的权利，但是这剧不叫家业吗？难道不应该是承袭祖业吗？你能说自己的配方和经验跟上一辈没有关系吗？所以哈，女主的委屈在和李家对峙的时候爆发了，这也是为什么让人觉得不太共情。你到底在委屈啥呢？当初你们家犯错，你们自己要赎罪，结果又觉得自己被打压受委屈了。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是被冤枉的，但其实真不是。六房只是废了一条胳膊，七房只是死了一些人，但你们没的可是这些年的尊严呢，好气人呐，命格命姐。有人说啊，那原著呢就这么写的，但关键在于原著它是个穿越文，但电视剧不是。女主明知道不合适，依然想方设法去各家偷师，想钻空子的这个操作比现代人还娴熟。她不问我不说，她一句我惊讶，只要有人阻拦就开始转移矛盾。比如啊，不行啊，不让我入行那就是性别歧视。爷爷也在女主面前败下阵来，从怎么都不肯碰墨到顶着被骂的风险去和李家跪着申请教女主制墨，为了子孙除族，为了子孙退圈，为了子孙打自己的老脸，可以说这是全剧最大的冤种没有之一了。但如果编剧一定要让女主逆袭，大可以用一些比较体面的方式接事业运啊。在大女主这个称呼被发明甚至流行起来之前，这一赛道早期的经典有操作，比如那大长今，女主不能做菜了，那咱们就去学医学，从零开始开辟另一条道路。阿信的主角卖过苞米，卖过鱼，做过美发师，那不管到哪里去他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那最近很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南枝一开始是客栈老板的女儿，后来呢嫁到中落，又是摆摊卖五米稞，又是保姆生养家的。但到了家业，一方面想强调女人也能成家，也能够振兴祖业，那另一方面也符合今天坚持非遗传承发展实业的主旋律。但这样的主题又非要放置在一个大女主的套路中，女主好像做什么都是对的，其他人都是她升级打怪用的，这就让故事的逻辑有些不能自洽。家业里徽墨文化好像只是女主拿到的一个副本，不得不通关，她必须干这个也只能干这个，横向没得搞，那角色就只能在纵向上发挥了。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业务上同行费劲努力，女主丝毫不费力，运气上啊遇到挑战还没吃苦，这全世界的金手指全都稳了过来。
在是非上啊，违反行规也可以不被追究，一切标准都是给天父让路，因为你们这个行业就是迂腐的，而我们女主才是改革创新者。那不得不说哈，剧情上可能会有这些吐槽点，但是服化道这妆造做的确实挺好看的。那明代的这个马面裙呢，每一条都很漂亮。女主的目标是向外攀升，让那些不爽她的人狠狠打脸，讨一个公道。以及偶像剧最重要的就是事业爱情，我要双丰收。这真的很像00后整顿职场。当然话说回来，原著确实是从现代穿越的，用规则，用现代的规则去改写古代。可问题是，越强调这种我想要我得到的爽感，所谓的传统与传承就越显得有些轻飘飘了。而且这样的套路国产剧已经很接近饱和了，他上一部剧这个国色芳华就是这个路数。从梦华录开始啊，女主遇到人生低谷，搞事业，然后再遇到真爱，这样的同质化作品每年都能产生几十部，如果收视率好还能出个续集，还能实现二搭三搭。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要想要讲述一个女性如何在挫败中突破自身局限的成长故事，而是用标签和光环去堆砌一个看似完美的商业传奇。他们最大的困境往往来自反派的阻挠，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收获真爱，成为男主的傲娇。那对于杨紫来说啊，她已经在这个安全区里太久了，始终倔强向上，始终大女主，进而快变成了一种强词夺理了。这主角就一定要正，别人都为了反衬主角而存在。剧中的细节，当女主一家在道德上理亏的时候，编剧就如何让观众坚定地站在她这边呢？这剧里的标准答案是啊，将反派也就是剧中追责的人刻画得更加极端，对比起积极向上的女主，他们一个两个情绪都很不稳定的样子。夸张吗？有一点，因为不是大女主，只是小人物，所以连搞事业都会被认为是趋利附势、平庸、贪心不足。他们的结局是注定的，炮灰、黑化，或是主角成功路上的绊脚石。那这样的爽文还会继续有人买单吗？很难不会让人产生怀疑。为了一个毫无悬念的结局，把一切复杂和挣扎都熨平了，一定要赢，一定要爽，也许这就真的变成爽到没朋友了。

那网友说啊，说这一边给女主金手指负责爽，一边给女主苦难负责堵住质疑，前者让她赢得轻松，后者让观众不好意思说她赢得太轻松了。用全族人的性命或家族几代人积累的遮掩女主的能力优势，试图在道德天平上维持一种虚假的平衡，但这不但没有让女主变得更有力量，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她自主创造的能力。她的成长不是自己一点点争出来的，那她的主体性也不是自己一点点悟出来的，她的人生不是自己一点点走过来的，身份起落，事情成败，一切都是命，万般不由人。

如果大女主只能是天生的面，那我们普通女性看到这个故事的意义又何在呢？当灭门变成了触发剧情的标准按钮，悲剧的厚重力量反而被消解了。观众在一次次目睹雷同的惨案之后，产生的不再是悲悯，而是麻木与疲惫。流水线上的落魄贵女、工业小苦瓜，不仅透支了观众的同情心，更挤压了多元真实的女性叙事的生存空间。以后但凡看见上来就要靠一场毁灭来启动的大女主叙事，一律打为诈骗。什么爱女之前必须先虐女，但凡有这个前提啊，就谈不上恋爱了。明晃晃的就是要一些消费吧。其实想想啊，杨紫今年这几部剧都是这样的，比如说《香蜜》，然后《国色芳华》，也就算是那个亲爱的热爱的啊，让她给李现双重出圈的那一个，不是这种大女主的套路。哎，你会发现说现在哈，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说今年会上一堆女主经商的剧，从卖布啊完了那个卖茶呀，然后卖墨呀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好像这个大女主也期待会拍出一些新意吧。

0: 但这里这个家业的男主啊，韩东君，还是好久没看他演古装了、他之前演的那个也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叫无心法师，是民国时候的装扮。但该说不说，听说剧情有很多槽点，但是五月八号家业呢以7805万的热度登顶剧集热度榜，断层第一。5月23号啊，家业收视率迎来强势反弹，实时峰值冲至1.8388%，创下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今天这出品公司听着就靠谱，中央电视台、华策集团、克顿传媒、上海宽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合肥诚心筑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拍摄地点就是在安徽黄山，所以人家那个置景啊还原的真的很漂亮。 shake yeah。这个百度百科介绍的还挺不错的，明朝中期一场共墨案打破维持已久的徽州墨业格局，位居龙头多年的百年制墨世家李墨没落了，李墨八房被除族，时光流转，八房妖女李珍为解决生计，毅然决然走上制墨之路，凭借着天资和努力，经验沉寂已久的徽州墨业，而后以女子之身突破束缚，以墨为刃，重塑徽州墨业辉煌，振兴百年家族，再创千年徽墨光辉。你看啊，这百度百科上的剧情简介跟咱刚才聊起过来的它的整个的剧情的走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啊期待一下，大女主戏也很爽，逆天的这种爽文，带金手指的爽文挺爽的，就像现在看短剧也很爽，那什么时候可以让它更有逻辑一点呢，更有智商一些呢？好了，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时段交给中华时光机了。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非遗黄梅戏，在中国五彩斑斓的戏曲百花园中，有这样一抹清新灵动的色彩，它脱胎于山野田间，浸润在江南烟雨，没有恢宏厚重的唱腔，却自带质朴温柔的烟火气，它传唱百年，生生不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今天让我们穿越200余年时光，探寻黄梅戏从山野采茶小调成长为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传奇历程，感受非遗国粹的独特韵味与时代新生。黄梅戏就称黄梅调采茶戏，是扎根于皖鄂赣三省交界的民间戏曲艺术，它的起源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最早源自湖北黄梅地区的民间采茶歌、秧歌、渔歌和花灯小调。明清时期，当地百姓在采茶、劳作、节庆之时随口传唱，曲调简单流畅，朗朗上口，诉说着日常劳作、人间情爱、市井百态。这种接地气的民间小调随着人口迁徙流转至安徽安庆地区，在当地民俗文化方言特色的滋养下，不断融合打磨改良精进，褪去了原始山野的随性，保留了质朴纯真的底色，逐步从街头巷尾的民间清唱演变为有角色、有剧情、有唱腔的完整戏曲剧种，最终在安庆落地生根，发扬光大，成为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2006年5月20号，黄梅戏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这份殊荣定格了百年戏曲的传承价值，也让这缕山野青音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相较于京剧的雍容大气，豫剧的铿锵豪迈，黄梅戏最大的特色就是清新质朴，通俗易懂，婉转灵动。它的唱腔体系清晰完整，主要分为花腔、彩腔、主调三大类， 版式丰富，变化灵动，花腔曲调轻快活泼，适合生活小戏，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满是烟火童趣。彩腔婉转柔美，抒情细腻，擅长表达人物的情思缱绻，而主调庄重规整，气韵悠长，多用于大戏叙事，人物独白撑起整部剧的核心脉络。在语言上，黄梅戏摒弃晦涩难懂的文言唱词，依托江淮官话演绎，词句直白通俗，质朴自然，没有过多雕琢修饰，表演风格细腻真实，贴近生活，不刻意夸张造作。无论是农家男女的日常喜乐，还是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都演绎得真挚生动。这也是黄梅戏能够跨越年龄圈层，传唱百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说起黄梅戏，总有几段经典旋律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成为非遗传承最鲜活的载体。家喻户晓的天仙配，以董永与七仙女的唯美爱情故事，唱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的千古佳句。简单的唱腔，纯粹的剧情，歌颂善良淳朴、忠贞专一的美好品格，成为黄梅戏的开山经典，让黄梅戏一夜风靡全国，走向大众视野。经典大戏《女驸马》更是惊艳时光。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的唱词家喻户晓，人人传唱。剧中冯素珍智勇双全、果敢坚韧的女性形象打破传统桎梏，剧情跌宕起伏，唱腔大气灵动，成为黄梅戏舞台上经久不衰的标杆之作。除此之外，牛郎织女、打猪草、夫妻关灯等经典剧目，或浪漫唯美，或诙谐生动，或烟火满满，36大本、72小出的丰富剧目储备，包罗人间百态、善恶美丑、烟火日常，承载着百姓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寄托，也铸就了黄梅戏深厚的文化底蕴。百年薪火相传，离不开一代代黄梅戏艺术大师的坚守与耕耘。从开山立派的严凤英、王少舫，以纯净唱腔奠定黄梅戏艺术基调，让山野小戏登上大雅之堂，到如今韩再芬等艺术家深耕舞台，守正创新，斩获中国戏曲梅花奖2度梅的至高荣誉，数十位戏曲名家薪火接续，17位演员摘得18朵戏剧梅花奖，用匠心打磨唱腔，用热爱传承经典，让黄梅戏的艺术水准不断攀升，稳稳立足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列。非遗之美在于传承，更在于新生。曾经很多传统戏曲面临小众化、老龄化的传承困境，但黄梅戏凭借自身灵动包容的气质，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走出了一条传统与新潮共生的传承之路。如今的黄梅戏不再局限于戏台方寸之间，各地戏曲院团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让孩童初识戏曲之美，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非遗魅力。它不再是尘封的传统艺术，而是鲜活的文化符号。一腔一调是百年民俗的沉淀，一颦一笑是民间美学的传承，一字一句是中华文化的温情。黄梅戏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剧种的兴衰演变，更是江南百姓的生活百态。家国烟火是中国人质朴纯粹的精神情怀，百年梨园风雅，一曲黄梅流芳。从田间地头的随口传唱，到国家级非遗的璀璨瑰宝，200余年风雨淬炼，黄梅戏始终带着山野的纯粹、岁月的温柔。它不疾不徐，婉转悠扬，唱尽人间烟火，演绎世间温情，用最质朴的唱腔讲述最动人的中国故事。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坚守，而是生生不息的延续。这缕跨越百年的黄梅清音，浸润岁月，滋润人心，既是历史的馈赠，也是时代的宝藏，让这份独属于东方的戏曲之美薪火相传，代代永传。

0: 那一点点温存呐、啊。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看不清的脚印，是雪地的痕迹，说不完的话题。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6: 每天一个成语，一天一点进步。今天我们来学习百无是处，这个意思就是一无是处，形容全都是错的，没有一点对的地方。成语呢出自宋朝辛弃疾的词《浣溪沙·慢兴作》，当中是这样说的：疑似旧时春意思，百无是处老形骸，也曾头上戴花来。曾经的壮志和激情已不在，现在我是个一无是处的老形骸，也曾在头上戴着花。

0: 百无是处当中的是就是对的意思，那近义词呢就是一无是处，百无一是。那反义词呢肯定是全都对的，全都好，十全十美，百弊无瑕。而百无是处这个成语呢，它是一个贬义词啊。比如说造句，我们可以说咱们看问题呀、一定要全面，不要因为他有缺点就觉得这个人百无是处。或者运用在自己身上，我们可以说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百无是处，诚实善良就是你最大的优点呀。而我们还熟知的一首诗是宋朝黄景仁写的《杂感》，里面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十个人当中九个人都是用白眼来相待，都可以用白眼来相向的啊，最没有用处的就是书生。这首诗啊是诗人自嘲的表现，他用这首诗呢道出了无数书生酸涩的心事，充分显现出失意的读书人在现实社会当中很无力实现志向的困境。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是一个自谦的话，你不能用来形容别人哦。好，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成语叫做百无是处，是贬义词啊，记住了吗？
1: 古代的国企盐铁官营是怎么垄断市场的？盐铁官营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管仲。这位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杰出政治家，在《管子·海王》中提出了观山海的战略，就是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力，主要就是盐铁资源。管仲极具洞察力地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只要对盐这种生活必需品征收间接税，就能获得稳定财源，而民众的痛感则远低于直接征税。这可谓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垄断经济理论之一了。可是将盐铁官营理论变为全国性制度化的实践，则是在400年后的汉武帝时代。汉帝国北极匈奴，南平百越，开通西域，连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上黄河水患治理、灾民安置等巨额开支，使得文景之治积累的丰厚国库消耗殆尽了。与此同时，民间却出现了野铸主盐，财货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的富商大贾。所以汉武帝毅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其核心目的非常明确，将两项利润最丰厚的战略物资盐和铁的生产与销售权从私人手中收归国有，以结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满足浩大的战争与行政开支。盐铁官营的本质是凭借国家行政力量对产业链进行从源头到终端的全方位垄断，这套体系设计非常严密，并且环环相扣。首先是生产垄断，控制源头，征募民力。朝廷在全国主要的盐区和铁矿区设立盐官和铁官，这些官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资源。盐业生产当中，官府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招募平民具体劳作，产品全部上交官府。而铁业则更为复杂，从开采矿石到冶炼铸造都在官府的监督之下，由征调的徭役、刑徒以及雇佣的工匠来完成炼铁这个任务。这就意味着私人被完全排除在规模化生产之外了。然后就是流通环节，官运官销，杜绝私贩，所有的盐铁产品统一由官府收购、运输和销售。朝廷利用强大的驿站系统和专门的运输队伍，将产品调配至各地设立的官营店铺，这种统购统销模式彻底切断了民间商贩的货源。为执行这个政策，朝廷设立了庞大而繁复的官僚机构。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中期在全国设盐官遍及27郡有36处，铁官遍及40郡有48处。这一套网络如同帝国的毛细血管，将经济命脉牢牢掌控。而第三步就是法律保障了，要严刑峻法，打击私营。为了确保垄断，汉朝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盐铁论·行德篇》中说：“故民敢犯禁而私

而盐铁官营的成效立竿见影，它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削弱了地方豪强和富商的势力。可是它的弊端也随之暴露，由于缺乏竞争，官营铁器往往质量粗劣，盐价也因为官僚机构的低效和腐败而居高不下。更严重的是，盐刑峻法给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所以直到现在，垄断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但是同时也容易窒息经济活力，滋生社会不公。如何在国家利益与民生福祉、控制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0: 学去，要迟到了。
1: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0: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1: 这不好吧？
2: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3: 为什么古代朝廷要给功臣赐姓呢？姓氏不仅是血缘符号，更是皇权操纵的政治筹码。当唐高祖李渊将李姓赐予瓦岗军的将领徐世绩，从此他便以李绩之名载入史册。明成祖朱棣将郑姓赐予马三宝，于是才有了西夏西洋的郑和。先秦时期的四姓实质是四氏，因为那个时候姓和氏是区分开的，是一种伴随着政治权力和土地分封的行为。舜赐予禹四姓，同时命氏曰有夏，赐予四月姜姓，命氏曰有吕。这里的赐姓更多的是确认血缘传承，而命氏则与封土授官紧密相连，标志着新政治实体的创立。而秦朝是赐姓制度的分水岭，随着郡县制度取代分封制，中央集权加强，氏不再代表独立的政治权利，而是逐渐的与姓融合了。秦汉以后的赐姓不再伴随着土地和权力的直接赋予，而是更多的具有象征性和荣誉性。赐姓制度有双重功能，既可以是奖励，也可以是惩罚，其中赐国姓是最高的荣誉奖励了。唐朝初年，为了安抚归降的前朝将领，李渊大规模赐予李姓，燕郡王罗毅、吴王杜伏威、曹国公徐世绩等都因赐姓而改姓李。获赐国姓者不仅是个人荣誉，还被列入皇室属籍，享受一些宗室待遇，在选官、赋税、徭役等方面都拥有特权。与褒奖性的赐姓相对的是惩罚性的赐恶姓，这是一种比贬官更加严厉的惩罚，目的是从精神层面摧毁受赐者的尊严和社会地位。武则天当政时期，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分别改姓蟒和萧，蟒指的是剧毒之蛇，这个萧呢是上面一个鸟字少一横，下面一个木头的木，它是一种传说中的食母的恶鸟，寓意忘恩负义。此后武则天又将起兵反对他的李唐宗室李冲、李贞等人的子孙改姓辉，是毒蛇的意思。这赐恶姓非常严重，和赐死一样严厉，是皇帝发泄不满和仇恨的方式。这种正反两面的赐姓手段体现了皇权对臣民身份的绝对控制，也显露出了传统政治中恩

0: 同为并虚的权术逻辑。四姓制度在唐朝发展到了高峰，也成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工具。唐太宗李世民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一理念在四姓政策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安抚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唐朝广泛赐予李姓。武德七年，东突厥可汗归附获赐李姓，契丹酋长、党项羌族酋长等少数民族首领也都被赐予李姓。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接受赐姓意味着对中央王朝的臣服，而对于唐朝而言，赐姓是一种高明的手段，既不用动用大量军队，又能使周边民族归心。赐姓制度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皇权逻辑，它通过控制社会身份符号，强化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能随意改变一个人的姓氏，意味着皇权已经渗透到了个人身份的最核心领域。这种权力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赐姓制度反映了传统中国家天下的政治文化，国家被视为家庭的扩大，皇室是天下最大的家族，让功臣或归附者加入到这个大家庭，成为皇族的象征性成员，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整合方式。姓氏更易之间，个人的身份和命运被皇权重新塑造。这种政治文化虽已随着封建时代远去，但它蕴含的权力逻辑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啊。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古人的烟瘾有多大？烟草原产于美洲，在哥伦布发现后将其带回了欧洲。在明朝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末期，通过三条线路传入中国。一是由菲律宾经福建传入，二是由越南经广东传入，三是由朝鲜经辽东传入。烟草这种植物因其提神解乏的效果，迅速在各阶层人群当中流行了起来。明末史料记载，因为利润高，所以烟草的种植一度疯狂到挤占粮食用地的地步了。在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地，农家种植的烟草远远超过了稻米这些粮食作物，这严重影响了国家正常的粮食生产。但明朝末期，这一现象出现了变化。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对烟草十分厌恶，原因不是因为吸烟有碍健康，而是因为京师所在地称烟井，吃烟与吃烟同音，所以直接出台了很多禁烟的诏令。但是因为种植烟草的利润高，而明朝末期朝廷财政困难，军饷都发放不及时，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又不得不取消了禁烟令。清代的《南亭笔记》记载，北京的显贵里十个人就有八九个人爱好抽烟，还有乾隆皇帝也抽过烟，可是在得知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之后，乾隆皇帝展现出了极强的意志力，他立即下令内侍不再为他提供烟草，并且成功戒烟了。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享年89岁。 他能享有高寿，跟戒烟肯定有。

0: 很大的关系，而且他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律也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而清朝名臣纪晓岚是个出了名的大烟枪，外号纪大烟袋，还闹出过很多笑话。有一次他在翰林院值班的时候正抽着烟，没想到碰到了乾隆皇帝巡查，纪晓岚一紧张就顺手将烟塞进了靴子里。乾隆和他聊了很长时间，他靴子里的烟袋就慢慢的烧着了，烟雾从他裤管里窜上来，最后居然从袖口中冒了出来。乾隆被他逗得大笑，不但没有罚他，反而特地赏给他一支烟袋，准许他在翰林院里抽烟。这纪晓岚还特别得意，后来还经常对人说自己是皇帝特许在翰林院抽烟的人。古代还有一种烟，大家一定在电视剧里看到过，那就是鼻烟。它就是将烟草、冰片、薄荷等香料碾碎融合之后再密封发酵，等到时机成熟就直接从壶中取出粉末往鼻子里吸，这叫做鼻烟。清朝的王公贵族八旗子弟几乎人手一个鼻烟壶，去哪儿都随身携带。听到这儿，是不是把各位的烟瘾给勾了起来呢？来，我陪你一根吧。开个玩笑哈。最后还是要告诫大家，吸烟有害健康，为了家人和自身的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戒烟吧。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雍正和年羹尧的相爱相杀。雍正即位之初，年羹尧堪称是最受器重的臣子。这位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不仅战功赫赫，更是雍正皇帝的姻亲，年羹尧的妹妹年氏贵为皇贵妃。在雍正初年的奏折批阅当中，皇帝曾写下这样真情流露的话语，说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这样的知遇之恩源自于年羹尧在雍正即位过程当中的鼎力帮助。当时朝局未稳，年羹尧坐镇西北，有效地牵制了其他政治势力。特别是在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的时候，年羹尧仅用半年就取得全胜，令雍正是欣喜不已，甚至在谕旨当中称其为恩人。可是盛极必衰的规律很快显现，年羹尧功勋日著，开始表现出骄纵之态。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他在西北期间督抚桂营，王公下马，俨然以一方诸侯自居了。更严重的是，他在官员任用上肆意插手，形成了所谓的年选，就是他相当于组织部，可以随意任用官员，经他举荐的官员遍布全国各地，这肯定是触动了雍正的敏感神经。雍正2年10月，年羹尧入京觐见， 这次会面成为君臣关键的转折点。在北京期间，年羹尧的诸多行为引起了雍正不满，特别是在一次御前骑射演练当中，他竟然与皇帝并行，这在等级森严的清朝是极为失礼的。而真正导致他们俩关系破裂的是一系列看似微小却寓意深远的细节。雍正三年二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天文现象，就是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空之中。年羹尧在庆贺奏表当中将朝前夕替误写成为夕替朝前，这个笔误被雍正敏锐地抓住了，认为这是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的表现。朝前夕替的意思是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而夕替朝前的意思是我要每夜先想好所有的警惕，有所防备。与此同时，各地官员的弹劾奏章是接踵而至，这些罪状经过系统整理，最终形成了92款大罪，其中包括大逆、欺罔、僭越、专擅等多项重罪，每一条罪状都配有详实证据。雍正三年十二月，在经历严密的审理之后，年羹尧被判处死刑，雍正也算开恩了，允许其在狱中自尽。这个结局与当初不知道怎么疼你的亲密形成了鲜明对比。年羹尧的悲剧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权势已经威胁到了皇权，他掌握的年选官员形成庞大的关系网，这在强调中央集权的清朝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在雍正即位之初政局未稳之时，任何可能形成藩镇势力的苗头都必须扼杀。此外，年羹尧与其他权臣的矛盾也加速了他的倒台。在皇权稳固之后，这位骄纵的功臣已从助力变成了隐患。这段君臣关系的演变成为清朝政治史上最具警示意义的案例之一，它揭示出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情谊永远得让位于政治现实。对现代人来说，年羹尧的故事仍具启示，在任何权力结构当中，把握分寸、恪守本分始终是立身之本。当初最亲密的君臣最终却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这其中蕴含的权力逻辑和人性的复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呀。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邓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

0: 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庄园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一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十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京时间的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2: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怎么厉害的呢？
2: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2: 还在吉林省
0: 哦，对，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2: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2: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2: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差不多。

0: 不是？
1: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1: 得大点啊、哦！
0: 哎，
1: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1: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1: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1: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1: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1: 梅
0: 河口是吧？
1: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
1: 嗯，
0: 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
1: 嗯 嗯，
0: 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1: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1: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啊、哦嗯，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0: 对，
1: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
1: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
0: 嗯、
1: 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
0: 嗯？
1: 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
0: 嗯，
1: 55条。
0: 哎呦我天！
1: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0: 确实。
1: 那
0: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1: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
0: 嗯，
1: 像通化。
0: 嗯，
1: 通化是山城，
0: 嗯，
1: 以前老话叫山沟，
0: 山沟，
1: 因为它被山
0: 包
1: 围
0: 着。
1: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0: 那就叫
1: 河沟。
0: 你
1: 别说啊，
0: 也不怎么好听。
1: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啊
0: 嗯，
1: 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0: 哎，
1: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
0: 嗯，
1: 鹿茸，
0: 对，
1: 中药材啊、哦，
0: 山野菜，
1: 这些东西全都有。
0: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1: 松子儿、哎，
0: 哎，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1: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
0: 嗯，
1: 不光油性十足，
0: 嗯，
1: 不光吃起来香
0: 啊，
1: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0: 赶紧给我上车！
1: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0: 哎，
1: 这厉不厉害？
0: 哎呦天！
1: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的内部油性够用
0: 啊。
1: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0: 油性够用。
1: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0: 盘松子儿，
1: 哎，
0: 没想到啊！
1: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0: 你那是
1: 没找着，没开口。
0: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1: 嗯、
0: 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
1: 嗯、
0: 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啊、
1: 全国文明城市，
0: 哎，真确实。
1: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
0: 嗯、
1: 它是一个公园城市、嗯、
0: 对，
1: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0: 对，
1: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
0: 嗯、
1: 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0: 是，
1: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0: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1: 去哪儿
0: 玩点啥？
1: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啊
0: 嗯，
1: 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路牌显示哈、啊，
0: 显示的
1: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
0: 嗯，
1: 海龙湖。
0: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1: 海龙湖
0: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1: 4A的啊、哦、
0: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1: 叫啥？
0: 东北小西湖。
1: 叫东北小西湖
0: 怎么样？
1: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小维也纳。
0: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
1: 嗯、
0: 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1: 哎，
0: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1: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
1: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
0: 嗯、
1: 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0: 哎，
1: 这个叫帐篷营地
0: 哦，
1: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0: 是，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
0: 嗯、
1: 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哦、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就多了。
0: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
1: 嗯
0: 啊，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啊、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1: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
0: 嗯，
1: 划过船。
0: 划过船，
1: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
0: 嗯、
1: 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0: 确实挺大、
1: 哎、
0: 虽然它是一个城 城中湖，但是它占的面积，占地面积确实不
1: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
0: 嗯？
1: 你远看的时候，
0: 嗯，
1: 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啊，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0: 怎么泡？
1: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0: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呢，就是知北村。
1: 知北村啊，
0: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
1: 嗯，
0: 具有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0: 什
1: 么？是一碗酸辣粉。
0: 哎。那个
1: 我回回去回回吃，
0: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1: 反正是
0: 好吃，
1: 反正是叫粉房、
0: 啊、
1: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哦
0: 嗯、
1: 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0: 嗯，
1: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0: 哎呦
1: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0: 就是好吃的，
1: 特别优秀，
0: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
1: 嗯，
0: 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1: 有什么？
0: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1: 嗯，
0: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1: 有有 有
0: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1: 嗯、
0: 溜达一圈，
1: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
0: 嗯
1: 哦、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
0: 嗯、
1: 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
0: 老大爷
1: 在那支了个茶摊
0: 啊，
1: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
0: 啊
1: 叫做大碗茶，
0: 大碗茶，
1: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两块钱一碗，
0: 两块钱一碗。
1: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啊、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啊，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0: 一人两块，一人两块，
1: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0: 嗯，
1: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0: 嗯，
1: 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0: 对，
1: 大爷说一直行啊，续吧，
0: 续吧。
1: 为啥就不续杯啊、
0: 嗯？
1: 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0: 嗯，
1: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0: 哦、
1: 也就这些，
0: 哦、
1: 卖了就拉倒了。
0: 哦，
1: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够。
0: 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1: 嗯，确实
0: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1: 嗯、
0: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1: 对，
0: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1: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0: 哎、对对，就是很复古的、
1: 嗯、
0: 现在这个知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1: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0: 嗯、
1: 啊，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0: 嗯、现在要花了，
1: 现在花门票了，
0: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嗯、
0: 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达，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俩小时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
0: 嗯、
1: 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0: 啊、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
0: 这个
1: 嗯、就非常、嗯、非常权威
0: 哦、
1: 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
0: 嗯、
1: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啊、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0: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1: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0: 嗯、
1: 作为咱们吉林人，
0: 嗯，
1: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
0: 嗯、
1: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0: 主要是它名气大，
1: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是喝青岛啤酒，
0: 嗯，
1: 打亲朋好友
0: 不太对吧，
1: 那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0: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1: 确实
0: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1: 嗯，
0: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1: 就是、嗯，
0: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1: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
0: 嗯、
1: 能不能打包啊，
0: 能吗，
1: 能
0: 打包，
1: 我告诉你能打包、
0: 有卖那个，
1: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0: 哦，
1: 对，就是你说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0: 哦、
1: 没问题，可以啊、
0: 哦、
1: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
0: 嗯、
1: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0: 哦，这里要收门票，
1: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0: 哦、
1: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0: 哦、
1: 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
0: 哦、躲点周一，
1: 那躲点周一，
0: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的，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哎，
0: 它也是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1: 国家四 A 级的，
0: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1: 哦、啊，森林公园，
0: 哎，如果
1: 你
0: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1: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0: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1: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0: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
1: 嗯
0: 这个为主的。
1: 嗯嗯、
0: 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1: 魁山，
0: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1: 嗯。
0: 你要说有很大吧，
1: 哦、
0: 但其实也没有
1: 多大。
0: 哎，
1: 但是呢，
0: 也是可以
1: 值得去打卡。
0: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1: 嗯，
0: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1: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然后一个叫。

0: 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1: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0: 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1: 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0: 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白天来看花海，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不白来啊。
1: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他们都在一嘎
0: 的
1: 一块儿。
0: 那可不。
1: 那要说重中之重的话，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0: 不夜城，哎呀，这个必须得说，
1: 这必须得说，就是它现在越扩建越好。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0: 大唐不夜城做出
1: 来
0: 的，
1: 来做出来的。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0: 对，
1: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四五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呢。
0: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1: 很大，
0: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1: 有
0: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1: 对，
0: 小剧场、月亮湾，
1: 对
0: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1: 是，
0: 还有一些人就搁那啪，就跟着喷火呀。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1: 就喜欢看着
0: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围着他们转圈啊，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1: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八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十点那里八点十五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是八点五十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
0: 就说白了，它是一条
1: 各种小野，
0: 它是一条美食街，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稳当是没意义，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1: 每种都尝一尝，
0: 对，好吧。
1: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1: 对，
0: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1: 英兰锅包肉，
0: 英兰锅包肉
1: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葱丝、姜丝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
0: 汁
1: 吃的。
0: 蘸
1: 汁
0: 吃啊。
1: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0: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因为太火了。
1: 对，
0: 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1: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0: 对啊，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1: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0: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1: 啊，
0: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咱别说的非得可这一种美食，我就
1: 给他可劲儿造。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0: 不那么大哈。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烧烤的吸引力大，
1: 那肯定啊。
0: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
1: 那就
0: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啊。
1: 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0: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1: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0: 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你都打听不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1: 唠点干货。
0: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门派其一哈，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1: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
0: 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1: 铁签战神老赵头。
0: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1: 哎呦，
0: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1: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啊！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1: 啥？
0: 铁签羊肉串儿，据说那个肉块儿哈，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儿啊，就比麻将都大。炭火你跟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
1: 羊肉本来就软。
0: 据说他们家有个暗号啊，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你给他个比个六，
1: 比个六。
0: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1: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0: 反正懂的都懂
1: 啊。
0: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第二个门派哈，叫做文艺刺客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1: 这个我喜欢，
0: 这挺好。
1: 海龙。

0: 湖哎、欸嗯，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1: 对，然后包括、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嗯、小粉房。
0: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1: 啊、特别出名，
0: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1: 梅河口的，对，
0: 梅河口小粉房。
1: 它这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蝶鱼头、嗯、
0: 蝶鱼头好吃、
1: 啊、我跟你说真的，蝶鱼头啥样啊、嗯、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嗯、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嗯、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嗯、那骨头也有滋味、啊、
0: 好吃的。
1: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嗯、叫做江湖白小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嗯、
0: 大冷面烧烤，
1: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嗯、
0: 哎呦天，
1: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0: 哎，这个位置好找，
1: 老好吃。
0: 它就在那个东北不夜
1: 城
0: 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1: 一找
0: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1: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嗯、张氏炭烤啊、嗯，
0: 这咋说？
1: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0: 奇奇古怪的、
1: 隔冷的玩意儿，
0: 羊拉罐，
1: 对，羊拉罐、蚂蚱子，
0: 哎呦我天，
1: 哎，就这些东西 啊, 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0: 哎
1: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嗯，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一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0: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嗯、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嗯？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啊、
1: 味道小路，
0: 他的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
1: 烤
0: 干
1: 豆腐串，
0: 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嗯，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
1: 然后再来碗冷面。
0: 哎，
1: 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0: 嗯
1: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嗯，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0: 哦，
1: 哎，人店里跟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哎、哦、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0: 对，
1: 哎，
0: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嗯，
1: 酒精厂大肉串，
0: 这个咋说呢、
1: 啊、
0: 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1: 人说多爆哈、啊
0: 嗯、
1: 就你点菜的时候、
0: 嗯、
1: 你别磨叽，
0: 嗯，
1: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0: 哎、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1: 如果点餐超过三分钟，
0: 嗯，
1: 就撵人了，人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嗯、点明出去，我不差人。
0: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啊、就是大肉串啊、
1: 嗯，
0: 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1: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梅河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0: 对
1: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
0: 嗯、
1: 我建议啊，
0: 嗯，
1: 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
0: 嗯、
1: 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
1: 你
0: 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1: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
0: 嗯、
1: 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1: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嗯。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1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

0: 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拥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2: 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3: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4: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4: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4: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4: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4: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4: 对，
0: 战啥？战
4: 战大将，
0: 战大将。
4: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4: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4: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4: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4: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4: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

0: 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1: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1: 嗯、而且你发现哈、嗯，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哎，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
1: 水萝卜。
0: 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1: 都有。
0: 没了再说，
1: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1: 哎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1: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1: 毛葱，
0: 毛葱
1: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1: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1: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1: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1: 哎、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辣椒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1: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哎。
1: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老专业了，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1: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些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 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

0: 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就是早晨呢9-10点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啊，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
0: 啊，
1: 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
0: 相对淡一些。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1: 在那
0: 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1: 对 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哦，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2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
0: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十二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哈，
1: 啊，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

0: 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支商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儿放，
1: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44集。
7: 心里想着，要是靠你那破符的话，现在黄思年那小胖子早就去领火车票去了，还不是哥们儿我和老易两人的功劳吗？这老神棍嘴上功夫真是够厉害的，收个红包都能收得这么理所当然，还给宋家造成了一种好像又受到了天大恩惠了一般，真是绝了。可是宋家哪里知道这事儿啊，他这回可是真把文书当成活神仙了。听到了文书还要赐给他符时，马上千恩万谢。我心想，这老娘们儿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跟范厨师似的，被人当肥羊宰了还不知道。文书便应付他，便让我去取符，我便去了。经过宋家母子身边时，我不经意间的回头，望见黄思年这小胖子正满面笑容地望着我。此时的他眼中已经和上次见他时完全两个样子了，没有什么迷茫了。不知为何，望着这小孩现在的模样，我内心的烦恼竟然减轻了许多。是啊，也许我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一个月之后，易欣欣出院了，为了给她庆祝，晚上我便请她吃了饭。酒桌之上我俩都喝了挺多的酒，其实她也挺能喝的。从他那里我得知，原来宋家也送了一符馆一面民间救星的锦旗，可能是他也不清楚到底是哪家的符起的效果吧，于是就都送了一样的钱和锦旗。也不知道文叔和林叔两人知道了这件事后能怎么想。酒席间，我对易欣欣说了九叔告诉我的那些事，包括那女鬼的特征线索和那太岁皮之事。老易打了个酒嗝，苦笑着，
8: 走一步算一步吧。那什么碎皮就放你那儿啊，这两年如果咱俩找到了那女鬼就好，如果找不到的话。
7: 我借着酒劲儿狠狠地答道，找不到就跟他拼了。
8: 对，跟他拼了。
7: 我也忘了那天到底喝了多少瓶啤酒了，反正是我打车送他回家的。见他上楼后，我便也打车回了家。之后的几天，福泽堂又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这让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我开始上网搜索，看看这阵子哈尔滨有没有什么怪事，可是仍然是一无所获。我心中这个上火呀，心想着那女鬼大姐好歹你也犯个案啥的呀，好让哥们儿我知道你在哪儿啊。终于年关将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而这件事却像是某个契机一般，使我又陷入了重重的迷雾之中。

0: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像往日一样挤着公车上班，眼见着年关将近，车上的人却是依然是那么多，似乎这个时代的新年已经没有小时候那么有味道了。车到站了，我下了车，好冷啊，我哆嗦着往福泽堂的方向走，可是大早上的却发现了一件挺奇怪的事儿。打远看去，福泽堂的门口站着一个青年男子，年纪大概有25、26，只见他满脸忧郁的表情，正在福泽堂门口转来转去的，却不进去。我不禁奇怪，这位大哥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生意？于是我便走上去问他，我是店里的，您是要请佛的吗？那男子一愣，头也没回地对我说，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随便看看。
0: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心想，这哥们儿是不是有病啊，大早上的把福泽堂的门口看啥，看菩萨显灵还是看文殊斗地主啊。我走进了店里，发现文殊已经起床了。故事讲到这里好像没有详细的讲过文殊，我便在这里简短的介绍两句吧。40多岁的文殊不知为何没有成家，他在市区里有一套房子，但是平时好像不怎么住，大多数的时候他就住在店里。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纳闷的，要说这老神棍再怎么说也是个有钱人呢，怎么着也得趁个30-40万吧，但就是没有看他动过想娶妻生娃的念头。我心想，这老家伙是不是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叔还在安逸地逗着地主，一天玩几百遍都不厌倦，挺佩服他的。他见我来了，就从兜里掏出了10块钱。
2: 小飞，拿着钱去买早点。
0: 我欣然地接过了钱。他虽然平时骗神骗鬼，一副死要钱不要命的模样，但是对我却是挺敞亮的。特别是当他知道我天天挤公车，早上没有时间吃饭后，他就天天给我钱，让我帮他买早饭，顺便把我那份也就带出来了，让我挺感动的。于是我便拿着那10块钱来到了附近的早市。由于附近就有小区，所以这边的早市收摊都特别的晚。我看那锅里炸的金灿灿的大果子不错，于是便买了8根，又到旁边卖豆浆的老太太那儿买了2碗豆浆。这儿的豆浆很

0: 地的，起码水兑的不是很多。我手里抓着一根油条，边往回走边吃着，心里竟然还挺满足的。看来我还真不是干大事的料啊，只求一日三餐温饱，做人问心无愧便是足矣。到时候再娶个老婆生个娃，一想到娶老婆这事儿我就又伤心了。难道哥们这五弊三缺就真的没救了吗？难道我这辈子就不能媳妇儿老婆热炕头了吗？正胡思乱想中，我一抬头，哎呀，你们猜我看见什么了？我看见刚才那个在店门口转悠的那个小子竟然又回来了，又继续在那转悠。好几次他想进去却又止住了脚步。我在远处边嚼着油条边想着，你这不是有病吗？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害羞，可是看他好像还挺着急的，也许他真的有什么事儿也说不准。于是我便擦了擦嘴边的油走了上去。他见到我后竟然又想走，于是我便叫住了他，哥们儿怎么了？有事儿屋里说。他见我叫他便停住了，正一脸犹豫地望着我，而我此时才真正地看清了他的模样。看上去挺秀气的一个男人，竟然长了一双凤眼，而且眼角上还有一颗泪痣，这是典型的小白脸吗？可是等我仔细一看却乐不出来了，因为我隐约地在他的额头上看见了一团黑气，那正是火气不旺阴煞缠身之兆，就和前一个月那个小胖子的状况差不多。只不过这哥们儿情况看上去要比那小胖子更不乐观，如果那小胖子的黑气是像乌云的话，那眼前这哥们儿简直就像是掉进染缸里了。看来如果不及时找出原因的话，明天后天他就得去阴市领火车票了。我此时还真不敢拖大，于是忙问他，哥们儿，你是不是这两天遇到什么怪事了？他见我忽然说出这句话后愣了，满眼狐疑地望着我，好像对我还是不放心。这也能怪，毕竟我才这么大点岁数，要说我是阴阳先生的话会有人信才怪呢，我得想个办法让他相信我才行啊。我是福泽堂文书的徒弟，既然你能找到这里，想必一定听过他老人家的名号吧。文书说今天早上必有有缘人上门，所以我便出门迎接了。刚才我说的话都是出自我的师父口中的，他一听我这么说便好像放心了。
1: 文书啊，真的有那么灵吗？
0: 我望着眼前这大哥，心里想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呀？你问我，我能跟你说不灵吗？这不是自己砸自己店的招牌吗？其实我也挺矛盾的，毕竟我不想骗他。文叔确实是个老神棍，这个人如果进屋的话就一定会被骗钱，但是如果我和他说文叔是个骗子的话，那他就一定会扭头走掉。我虽然不想太多管闲事，但是现在正四处寻找那个逃跑女鬼的下落，在这个灵异事件已经少到可怜的城市里，我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灵异事件，因为这些极有可能会是我找到那个女鬼的线索。那当然了，我们文叔可是整个哈尔滨屈指可数的高人呢。来吧，咱们先进屋，到时候文叔就会帮你了。他听我这么说后终于点了点头，和我一同走进了店里。文叔听到店门的声音知道我回来了。
2: 小飞，你咋这么慢呢？买早饭还是做早饭去了？
0: 文叔啊，你要我接的人我给你接回来了，您早上算得可真准呐。正在斗地主的文叔听我这么一喊，很奇怪地转头看见了我身旁这位面容焦虑的男子，又见我 正在对

0: 他挤眉弄眼的使眼色，这是他以前教我的暗号。文叔果然是老油条，马上就领会了我的意思，并且进入了状态。只见他又摆出了那副高人的模样，微笑着对那男子点了点头。
1: 想不到老夫竟然算错了时辰，还以为小友会晚些才到呢。哎，看来我真是老了。
0: 那男子望着文叔这副仙风道骨高深莫测的样子，就已经完全相信了刚才我的话了。只见他此时慌忙来到文叔身前，焦急地和文叔说道：
2: 文叔，我叫谢志鹏，被我们同事介绍来的，都说你很灵，今日一见我信了，你可一定要救我呀。
0: 文叔面不改色，依然很平静。
1: 年轻人，别着急，把你遇到的事情和我说说，如果我能帮到你的话，便一定会帮。
0: 我拿了一个凳子让他先坐下，然后自己也跑到了文叔的身后坐下了，听着谢志鹏讲出了他遇到的怪事。谢志鹏今年26岁，是一家公司的小员工。让我感到凑巧的是，他竟然和宋家的男人在一家公司，那就是袁氏集团。他在袁氏集团的总部上班已经3年了，而且还在公司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准备明年结婚。本来平安无事，但是他们总部所在的大楼却有一个很邪门的传说。传说那栋大楼每年都要横死7个人，年年如此，直到够数为止。本来这些谣传之事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但是经过他们在这大楼里上班的3年，确实亲眼见过同事横死，不是跳楼就是割腕。还有一个最惨，电梯出了事故，直接从18楼掉到了1楼，摔成了个肉饼。要说这楼为什么这么邪门呢？听说他们的领导也专门找人算过，请来的风水先生望了望这座大楼的方位后大吃一惊，告诉他们的领导，此楼所建之处的风水有一个名堂，乃是吊客称金之所，是大大的凶位。本来吊客称金之地凶险异常，这块地属于那种除了盖殡仪馆外盖什么都会出事的兄弟，但是由于当年袁氏集团的老板看上了这块郊外还没有开发的便宜地，所以便买了下来作为总部的所在。这块兄弟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此处建房做买卖的人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袁氏集团的总部设在此处后便越发的壮大了起来，成为近几年哈尔滨市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我记得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曾经幻想着毕业以后能到袁氏集团上班，因为那意味着一个月最低4-5千的工资啊。那里的人好像都是精英一般，而且不光是我的很多同学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毕竟袁氏的门口太高，所以我们这届06届的毕业之后很少有真的能挤进袁氏的，大多都是只找到份月薪150的实习工作。可是正所谓吊客称金不赏有命之人，这世上哪能有免费的午餐呢？所以这座大厦每年都要死够7个人才算完事儿。虽然这是公司内已经公开了的秘密，但是在社会竞争压力如此巨大的今天，大多数人都被金钱和利益蒙蔽了双眼，所以很少有人辞职不干。我大概能明白，因为工作就像嫖妓，如果你不行就会有别人上，而且大家都抱着一种不可能那么巧就轮到我的态度。而且袁氏的老总很仗义，每年拿出500万来分给这7个因公殉职的员工，所以大家 也都忍了。毕竟那么多人的公司，轮到自己的身上的几率是好几百分之一。恰巧谢志鹏却不是这种心理，他以前是完完全全的无神论者，自然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鬼神传说，依然安安分分的上班，准备攒够钱，明年五一就和女朋友结婚。可是有一天，噩耗传来，让他完完全全的傻了眼，他的女朋友出事了。那天晚上，他陪女朋友留下来加班，在半夜的时候，他忽然有些困了，就和他的女朋友打了个招呼，站起身出去冲咖啡。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傻了眼，因为他看见了他女朋友正对着他，边露出奇怪的笑容，边在电脑上敲出了一个字。他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只见他女朋友迅速地抓起了桌子上的一把刻刀，就往自己的脖子上扎去了。锋利的刻刀直接割断了他的气管，他却还能发出咯咯咯的笑声，然后用力地拔出了刻刀，温热的鲜血溅了谢志鹏一脸。他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慌忙上前，边捂着女朋友的脖子边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等车到了的时候，却已经晚了，因为他女朋友早已经凉了。他用一把刻刀自己把自己的脖子给割开了三分之二，仅剩下一部分的肌肉组织相连。等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见到了眼前这一副诡异的景象，已经吓傻了的谢志鹏正坐在地上颤抖着抱着他的女朋友。
3: 新角度，
4: 新活力，
5: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3: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4: 动听有我，
3: 乐享生活每一刻。
6: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7: 我要跳出，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6: 喂，喂，
7: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6: 什么大船？
7: 好多好多人。长江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你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6: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7: 我在长江冲我飞过来了。
6: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海豚。
9: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7: 青牛居士上官达带着小孙子云儿赶到前门外双龙镖局，真给丛林张芳帮了大忙子。这就叫学礼送炭。现在丛林和张芳处境十分危险，在这时候能来帮手，可缓了一口气。上官达这老头是个热心人，让丛林、张芳在后头歇着，老头过来跟泥小鬼陆恒交涉，三说两说说翻了，哪有什么好讲的？上官达把掌中的鞭子一晃，我啪打。再看这头青牛，闷喽一声，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把脖子一探，把头一低，牛角上拴着两把尖刀。四皮搂开，尾巴一竖，奔陆恒就扑来了。泥小鬼垫步凝神，往旁边一纵，这牛是一脑袋顶空，紧跟着一转圈，二次发起进攻，左一头，右一头，转着圈扎陆恒，把陆恒忙活的出了一身汗。你看这陆恒跟人打仗上百次之多，跟兽打还头一回，他心里这个气就甭提了。三扑着两扑着打

0: 到五六个回合，陆恒双脚点地往空中一纵，这牛啊一头顶空了，正好陆恒双脚落在牛头上，这小子使了个跺子脚，叫站桩的功夫，哎呀啪，陆恒多大能耐，那腿上的功夫也太厉害，那哪是腿，要用上气功跟铁橛子相似，就是一下把牛头蹬碎，哭啾，青牛倒在地上。陆恒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老匹夫，我看你还仰仗什么，双掌一错，飞身行，直奔青牛居士。老头一看你跺脚，心疼啊，哎呀，好你个陆恒，今天我跟你拼了。老头往上一纵，跟陆恒是交手，站在一起。上官打有没能耐，剑客能没能耐吗？但是跟谁比，跟陆恒比差着一大截，这泥小鬼是真厉害，双掌刮风呼呼之响。可两个人打到20回合没分胜负，在旁边那位中原长老看出窍门来了，中原长老跟梁峰他们一商议，咱别在这儿杵着了，皇上还等咱的回信儿呢，时间长了就容易起变化，干脆我偷袭上官达。再看这个和尚一伸手把血滴子捞出来，这种暗器可太厉害了，就在袖筒里头有很长的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这链子还带松紧的，跟猴皮筋差不多少，往外一甩一蹬，这玩意儿还能回来，头前是特制的一个葛囊，里边带圈刀的，这玩意儿扔出去套到脑袋上了，当时这人就得交代。再看中原长老俩眼瞪着，在旁边观看的机会，等等等，哎，改了，正好青牛居士的脊背朝着他，面对着陆恒，他一看这机会焉能错过，把右手往空中一举，大袖子一甩，哎，把血滴子就抛出去，青牛居士也没注意这手，正跟陆恒交战的全神贯注，就觉着脑袋上刮风，一抬头啊，砰，正给脑袋给套上。中原长老往回一瞪，你就在这里，我扑这一声。再看上官达老剑客人头不见，死尸在倒。中原长老一翻手，把血滴子在掌中一拖，哈哈哈哈，再一翻个，躺下一大堆脓血，把脑袋都给化没了。这种暗器就这么残忍。小云儿在旁边一看，祖父死了，那小云儿眼珠子都红了，爷爷。爷爷，我给你报仇！刚要往上纵，让佟林一把把他拉住。小兄弟，不行！你祖父都不是对手，何况是你？你要上去了，是凶多吉少。你赶紧闪退旁边，我给你祖父报仇。
1: 我可咋完不了？
0: 张方苦苦相劝。张邦说，小兄弟，算了，

0: 进胡同，踪迹不见，真请人去了。到了下段书，枪山英雄泪，他真把人给请来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佟林和张方，一看青牛居士为了给我们帮忙，命丧在街口，这玩意儿还能不着急吗？两个人各拉军刃往上就闯，跟雪滴子就站在一处。哎，陆恒这阵也高了兴了，各位，眼前的就是佟林和张方，是咱们对头的冤家，咱们这么多人要再把他们放走了，可没法向皇上交代，大家往上冲啊，抓活的。也不知怎么捂着的，张方一个没站稳当，摔了个狗啃屎，让你小鬼陆恒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子，像撇球似的给撇回本队，扔啪滚，把张方是生擒活拿。佟林一看大吃了一惊，张方，
1: 师叔啊，别管我，快跑，
0: 跑出一个是一个，师叔你别管我，快跑我的。佟林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太多，里八层外八层的，砍倒一个上来十个，就是累死也打不赢啊。佟林万般无奈，一咬牙一横心，打电步飞身上前，撑撑撑撑撑，施展轻功术，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那位说，那么大的佟林，那么高的本领，怎么还跑啊？换成你呀、啊、你跑得更快。不是说佟林胆小，想办法要救张方，这就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光蛮干能行吗？不解决问题。但是佟林这一走，雪滴子岂能善罢甘休？再后的紧追不舍，奔东边就拉追了，没他跑不了，城门都关着呢。关门抓钩，他跑不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后头跟着。这个佟林三晃两晃，左拐右拐，就越过一道大墙，跳到一个院里了。到这院里，佟林这个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成一个个了。单手提剑，一手擦汗，心中暗自着急。哎呀，张方，这要落到雍正手里头，没个活儿，这孩子算交代了。想起风流侠张子美，哥俩多年的交情了，老哥哥惨死之后，就剩下张方。这孩子就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少，我眼睁睁瞅着张方出了危险，不能搭救我，算个什么东西？但是心着急没有用。佟林稳了稳心神，看了看左右，心说这院儿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好像我来过。再辨认辨认，哦，想起来了，这不是神力王府吗？这是王府的后花园啊！我陪着当初的雍亲王胤禛，没短了到这赴宴，在这个花园啊，我来过至少得十次以上。对，莫非我跑到神力王府来了？听了听外边没什么动静。看了看这个天呐，眼看快放亮了，

0: 怎么办呢？佟林想，我得找个安身之地，然后再想逃出北京的办法。至于怎么救张方，这心乱如麻，理不出头绪来。他提着宝剑往前转，转来转去就转到神力王府的内花厅。现在是六月的天气，正好炎热呀。花厅这门和窗都开着，里边还点着灯，所以看得非常清楚。佟林呢，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把身形影住，往里边看看。你说怎么那么巧？神力王达摩苏正在花瓶里。这老头啊，起的倍儿早啊，都是说上了年纪的人觉少，有一定的道理。你看神力王不管睡多晚，起的比谁都早。他起来在前院活动活动筋骨，到花厅这儿来品茶来了。身边有两名小太监，他打发出去给取早点去了。神力王往靠背椅上一靠，手捻着银髯，耷拉着眼皮，不知正琢磨什么。佟林一看他，心就一动，心说：“神力王啊，神力王，你的地位太高贵了，我佟林高攀不上。但是呢，咱们也是老熟人了，经常打交道。”为雍亲王胤禛的事情，我没短了到神力王府，经常跟这老头打交道。佟林深知这老头喜怒无常，要高兴起来又是秧歌又是戏，老小孩小小孩，哎，到时候一变脸六亲不认。佟林忽然想起个主意了，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这可讲不了。那个胤禛一贯用人治要挟别人，今儿个我也用这个方法治治雍正。我把神力王给逮住，用神力王换张方。其实佟林对这种办法深恶痛绝，总觉着做这种事情不光明正大，甚至有那么点缺德。但是今天设身处地，没有办法。佟林也原谅了自己，良心丧于困地，如今再善良再诚实不好使了，我净吃亏了。打定了主意之后，佟林从门这儿进了屋了。神力王连眼皮都没撩，他以为啊那俩小太监取早点回来了呢，仍然在这儿闭目养神。佟林就来到他的近前，稍微拍拍他的肩膀：“王爷，王爷，
1: 拿来了吗？
0: 拿来了
1: 啊。”我看看都什么。
0: 他睁眼睛一看，桌上什么没有，抬头一看，正好跟佟林四目相对。老头一哆嗦，刚要喊，佟林把他嘴给他捂上了。妈，
1: 王爷，认得我是谁吗？
0: 佟林，对，正是佟某。王爷，对不起你，你今儿个受点委屈吧。我佟林大难不死，误早来到你的神力王府，并非诚心跟您过不去，我想求王爷给我帮帮忙，办点事儿，不知道你可愿意。要答应了，你还是你的神力王，我还是佟林，牙崩半个说个不字，

0: 景林说着把秋风乐叶草就压在他脖子上，小怪同谋翻脸无钱。沈烈王离着佟林这么近，借灯光一看，佟林的白眼珠都起了红线，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他真有点害怕了。越是有地位的人，越是有钱的人，越惜命，越胆小。你别看平时趾高气扬的吆五喝六，到了这种时候了，那胆小的邪乎。沈厉王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土林呐，别胡来，土林，你可别胡来呀、啊！你叫我干什么都行，你就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就可以。好，我佟某向来说话算数，你马上先发话，让你的王妃，让你的子女到这屋来集合，你就说要开个家庭的会，叫他们都来听着吧。土林，你想干什么？甭问。佟林也真急了，沈厉王万般无奈，正这时候取早点的小太监回来了，一个还端了一大碗牛奶，这老头还早上起来保养保养，后边端着果子。两个小太监一进屋一瞅，我的娘，一看沈厉王后边站着一个人，宝剑压在沈厉王脖子上的，哪见过这个，夸他，碗也打了，果子撒的满地都是。转身刚想走，佟林一瞪眼，回来，拿下，再多走一步，我就把沈厉王的脑袋剥了下来。
1: 别走，别走，回来，回来。
0: 俩小太监规规矩矩的又回来了，吓得直哆嗦，哒哒哒哒哒哒哒，佟林说，你告诉他们俩，一个留到屋里头，放出一个去送信，让你的家眷全到这屋来。
1: 我说春哥，你去送个信吧，告诉你的四位王妃还有我的女儿儿子到这儿来，不行说别的，叫他们来开会，听见没有？来晚了我可就归位了。明白。
0: 东方刚放亮，人们到齐了，进屋一瞅全傻了。沈烈王还说呢，
1: 别怕，我介绍介绍，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呐、啊，跟我有交情，他绝不会伤害我的，但有个条件，你们都听话，都进屋来。
0: 沈烈王这一大家子能有四五十口，这花瓶特别宽敞，要窄小还装不下呢。人们进了屋之后，佟林告诉沈烈王，告诉他们，叫他们进里间屋去，哪个也不准随便乱动，动一动我对你不客气。哎呀，
1: 都进屋去，进屋，
0: 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了，软进去。都进了屋之后了，佟林这心放下了，心说你就有千军万马，你把这花瓶包围，你把沈厉王府包围，我也不惧，我手中有人质，杀急了我一个也不剩，我全把他们宰了。我爹妈怎么死的，我兄弟兄弟媳妇怎么死的，我那孩子们怎么死的，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就把他们都宰了也不算过分。现在佟林是血贯通人，要大开杀戒。沈烈王真看出来了，
1: 我佟林呐、啊， 我按着你的办法把我家眷全都弄来了，你下一步想干什么？
0: 王爷，明人不做暗事，张芳你认得不？
1: 张芳，就那小个挺坏的那个。
0: 对，
1: 我认得。
0: 现在张芳被你们的人给拿住了，现在不知压到什么地方，死活都不清楚。我命令你传话，派人赶紧见雍正皇帝，告诉他你现在的处境不妙，你已经落到我丛林手里头了，让雍正皇帝无论如何要保证张芳的安全。咱可把丑话说到前头了，张芳要倒一根汗毛，擦坏一块肉皮，我要十倍的代价偿还。如果张芳性命不保，你这一家子谁也活不了，我把你们斩尽杀绝。
1: 哎，别介，别介，好，好，我现在就照办。
0: 他把他小儿子叫过来了，他小儿子现在封为多郡王啊，叫波勒密。
1: 这小儿子今年才19，哆哆嗦嗦过来。波勒密啊，你去见见圣驾，不管是在皇宫大内还是在雍和宫，千万告诉他，你就说为父落到佟林手里头了，凶多吉少，让他千万可别伤害张芳。佟林那意思要走马换将，一对一的把张芳换回来啊。听明白了吗？
0: 儿明白。
1: 快去，我在这听信儿。
0: 回来。佟林一瞪眼，我可告诉你啊，你外头你别想耍转招，你要调动军队围困你们家，对我佟林身上打主意，那你随便。可咱把话说清楚，真要那么一来，你这一家人是休想活命。
2: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2: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佟林被逼无奈，抓神力王做人质。哎，这招还真行之有效。开天辟地，古往今来有不少人使用这招，你看到现在来讲，这招也不少人还使唤，动不动就扣留人质，要求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当然了，你分干什么事儿，你要是办好事儿，这玩意儿有情可原，你要办缺德的事儿是大不应该。佟林这是实在没办法，张芳落到人家手里的，现在身陷绝境，不采取这个办法也不行了。所以呢，神力王百依百顺，让儿子波罗蜜去送信。这位多郡王波罗蜜起身行，先到皇宫大内一打听，皇上在雍和宫呢，坐上车子像飞一样到了雍和宫。进院里一看，好嘛，杀气腾腾，那儿架着一架锅，水都快烧开了，旁边捆着个人，扒的是一丝不挂，一会儿拿大锅要愣煮活人呢。煮谁呀？煮张芳。张芳将人给抓住了，先是一顿胖揍，而后带到雍和宫。雍正皇帝一看是张芳，恨得牙根都痒痒。 如果张芳要说几句好话呢，

0: 还少受点罪。这张芳是肉烂嘴不烂，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吃这亏。呵，张芳把夹扁头一拨了，无所谓，死算个什么呢？再过20多年还这么大个，再过20多年还是一条英雄好汉。哎，雍正，你都会什么招？ 你都搬出来，小太爷挨样样我尝一尝。你别来吧。皱皱眉头，不算佟林的徒侄，不算我爹的儿子，真横。雪梨子抡起鞭子，乒乓这顿抽，越抽他越犟嘴，好受，真好受。我这些日子皮子有点紧，抽一抽。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脚这松快，我叫你嘴硬，啊啪啊啪啊啪！雍正说：“别跟他废话，你说不过他。”他不是想尝尝我的飞行吗？好嘞，今天我愣煮活人。说着把大锅架院里头，说这话可不悬呐。您看过那个电影《成吉思汗》没？哎，那阵抓着俘虏就拿大锅煮，那人太野蛮太残暴了。雍正也是个暴君，你打个历史看看。在他统治这13年，没干什么好事儿。你就是尽量搜集他的优点，也搜集不出什么玩意儿。他跟那秦始皇采取那个暴政大同小异，但是他的才干远不及秦始皇。在统治人、压迫人这方面，差不多少。大锅底下搁上劈柴。时间不大，那水就烧热了。张芳在那儿捆着，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心说倒了8倍5的血霉了。我老张就做什么缺德事儿？我爹爹行侠仗义一辈子，到头来被毒死。我呢也没做什么坏事，到头来拿水把我煮熟了，嘿嘿。哎呀，这一辈子算白来呀。我师叔佟林也不跑哪儿去了，但愿他老人家平安无事，知道我死的这么惨，给我能报仇，我也就闭上眼了。正在这时候，波罗蜜跑来了。陛下呀，大事不好。胤禛就一愣，我这不多郡王吗？哎呀，陛下可了不得了，这张芳可主不得呀。为什么？我爹落到佟林手里头了，佟林钻进神力王府，把我爹我娘一家子48口去全给捐屋里头了。佟林说的清楚，让我见您来送信儿，说要伤着张芳一根汗毛，要以10倍的代价偿还。如果张芳真要不在了，把我们一家子斩尽诛绝。陛下呀，陛下啊，胤禛一听是魂不附体。你说这事儿弄得多糟糕，这佟林怎么钻

0: 去了。佟林不是那种人，但他就没想想，不是那种人，让你逼的也得变成那种人。这可怎么办呢？他抓瞎了，薛礼子也乱套了，还有那个不开眼的陆恒，他过来了。陛下，别听佟林那套，他掌握人质有什么用啊？咱该怎么办？怎么办？非得把张方这小子煮了不可，这小子留吧他，要把他煮了，我爷爷那一家子可全完了。那怕什么的？死就死了呗，去你妈的！雍正一听，把眼珠一瞪，你说的倒清楚，不是你的家眷。陆恒也觉着说话有点失口了，脸一红，是，小臣之罪。哎，把锅撤了，把张芳绑绳解开去，医生给他拿来叫他穿上。嚯，张芳来劲儿了，医生拿来，绳解开了，张芳活动活动筋骨。陆恒，四大高手，凉风、冷月、寒冰等人瞪眼看着，心说张芳，你别打歪点子。你想跑你跑不了，别看绑绳给你解开了，你往哪跑？这么些人在旁边盯着，张芳知道也跑不了，活动完筋骨之后往地上一坐。哎呀，方才呀，哎呀，消耗的体力太大了，衣服都穿不上了，来俩人帮忙把衣裳给我穿上。雍正这阵心都乱了，得给我过去俩人给帮他穿上，帮他穿的衣服，最后剩袜子了，我手指头都没劲儿了，来这儿把袜子给我穿上。啊！雍正气得直瞪眼睛，去，陆恒，把袜子给他穿上。哎，陆恒一听我倒多大霉，还得给他穿袜子呢，捏着鼻子过来。你叫我什么？不是你叫我什么？你不服啊你？你要不服叫抗旨不遵掉头之罪。嗯，好好给我穿上。张方小，你等我的，这次不算数，你要再落到我手里，你瞧我怎么收拾你，再想落你手没门了。陆恒啊，你掂量着办，我说这话不知道你信不信，你肯定得落到我手里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他们俩在这斗口，袜子穿好了，张芳利利索索的，搬把椅子我坐下啊！我实叔可说了，你们要动我一根汗毛，以十倍的代价偿还。你们就想想，谁也不敢动他了。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雍正一合计，怎么办？先开个碰头会。当然不能叫张芳听见了，把这各大高手召集到一起了。韩冰给出个主意，陛下，佟林提出交换人质，很好啊，咱们就交换，把个张芳给他算个得了什么呢？把沈烈王救回来这是主要的，这是一。另外一个都是我们的人，怕什么？只要人质交换完了，您的一声令下，我们照样还把他抓回来。这买卖咱还做得过。陛下您看怎么样？佟林也诡计多端，不那么轻易上当的。好吧，做好一切准备，我多郡王
1: 在，
0: 你马上回王府，告诉佟林不准胡来，朕同意放张芳，可以走马换将，地点嘛就定在雍和宫狮子路口，你记住了吗？就出雍和宫的大狮子路口，我记住了。中午的时候走马换将，
1: 我明白了。
0: 过了那一早了，回到神力王府。

0: 见着佟林，把经过一说，佟林这心呢这才放了。张方没事，我对得起我大哥张子美了。哎呀，中午交换，佟林深知我现在有把握的就掌握着神力王，把人一放，把张方换回来，我们想走仍然是走不了，都是人家的人，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这不行不行，怎么办呢？哎，佟林有主意了。你看人呢要想坏呀、那主意有的是。子是受着法律和道德观念的约束，这人不累学坏，真学坏什么招都有。佟林就问，你们有白布吗？
1: 神力王说白布有的是，你用那干嘛？
0: 给我取几匹来，快！给取了十几匹白布。佟林又叫准备文房四宝，叫神力王写大点字。神力王也不知道写什么呢，提起笔来直哆嗦。佟侠客写什么？你就在这白布上给我写上佟林在此，写佟林在此，多给我写点。
1: 一批布就写这几个字，
0: 对，然后悬到高处，我要召集我的朋友到此来大聚会。这十几批白布全写的是佟林在此，写完了也干了。佟林驾着神力王到了院里头了。这神力王府那建筑物高的有的是，在街上都能看见，门前还有一对大旗杆呢。佟林让神力王传话，把写着白布全高高的悬起，离多远都看见佟林在此，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悬挂上。佟林心说幌子挂出去，不知我那些朋友能不能来找我来，我现在身边就是没人。你说这招他怎么那么好使？是佟林一个人来的吗？不是，各路的英雄都进了北京了，只是北京太大，分散在各处，人们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好了。佟林不在眼前，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形同散沙。哎，这白布这一悬挂不要紧，没过一个时辰，人是陆续来到。头一波来的老剑客关斗关九公，带着金莲花凤旗；二一波来的神枪镇八方断灯断红亮；第三波来的谈笑龙君桃园桃洞天，带着灵元桃秀；紧跟着来的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再来的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陶少仙陶少华也前后到了；最后来的是那帮小英雄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孔秀吴八等人也陆续赶到了。咱们书说简短的，众人见着佟林之后是又惊又喜呀。海川，你怎么在这儿？你要不挂出这幌子去，我们还真找不着你。原来我们以为是计，围着神力王府转两圈没敢进来，后来一想豁出去了，看看究竟是真是假，没想的是真的。这家佟林这帮手一来，有了主心骨了。佟林一说张方已经落到人家手里头，中午要在雍和宫大狮子街口走马换将，大伙说应该怎么办？好半天大家没言语，这是个大事儿，得要慎重考虑。坏事包孔秀说话了，乌鸦。

饶人家。武道有个主意，佟林知道这小子脑瓜好使，孔秀说吧，什么主意？我们可提防着胤禛这个东西，他比狡猾的还狡猾。他为什么答应？一，神力王身份太显贵，换一个张方无所谓，所以他答应了。二，他胸有成竹，只要换将之后，我们仍然在他包围之中，他是为所欲为呀。因此我们必须做好防范。吾给老人家出个主意，准备牛车也好，马车也好，上面多搁干柴或者是稻草，把神力王这老东西塞到这车上头，身上全泼好油，我们准备好引火之物。如果雍正皇帝答应顺利换人，把我们送出北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他想套头想害咱们，咱放火烧死神力王，就把他烧死。有人说那哥子那不闷死了，这么大岁数，不，脑袋瓜子可以露到外头，身子搁在里边，让他看着。另外还有那么多人呢，那么多人在分坐两乘车都压着，到时候拿他们也可以做交换的条件。反正这么多人质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们就占着主动权了，关键是不要马匹大意。众人点头，对对对，这主意不错，只好如此了。说到这时间就快到了，准备了三辆车，神力王府什么没有，头辆车呀是牛车，把神力王拿毯子裹上，泼上油，搁在牛车上，牛车上头都是柴草，把老头脑袋露到外头。神力王吓得直哆嗦，哎，你们想干啥呀？这是，这怎么样？佟林一瞪眼，叫你怎么地，你怎么地？走马换将，胤禛不打歪点子，有你的命在。如果他安心不良，你也休想平安回去。把48口家眷都轰出来，分别上了后边两辆马车。老少的英雄各提军刃，横眉立目，压着三辆车赶奔雍和宫大狮子街。看热闹的人甭提有多少，老百姓都轰洋动了。这回可出来新闻了，那个佟林呐、现在跟当今皇上胤禛闹翻了，剑拔弩张，免不了一场血战。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全在道两旁看着。老少英雄压着三辆车从人宠中穿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大狮子街，他们站在西面，赶紧把车子停住了。佟林手提秋风落叶扫站在最前边，抬头一看，雍和宫的人早都到了，大内高手雪滴子分成两队站在左右，不用问，雍正就在人群里头。不过这家挺狡猾，藏在哪儿了不知道，就看着陆恒在最前面站着。再往队伍当中观看，压着个小个，俩眼睛眨巴眨巴的，正是病太岁张方。哎呀，佟林一看张方果然活着，心里甭提多高兴。双方的距离在30步左右，看得非常清楚。雍和宫的人站到东边，老百姓围得里八层外八层的在周围看着。

0: 双方都站好了，陆恒迈步出来了。哎，佟林，请过来。佟林让大家留神注意，往前紧走几步，离陆恒也就在十步左右，平身站住。佟某在此。嘿嘿嘿嘿，姓佟的你还真有点子啊，哈哈，绝处逢生，抓住一颗救命的稻草，把神烈王你给抓住。我请问你，王爷何在？你眼瞎了吗？你往我身后看，头辆车那柴火底下压的是谁？陆恒一个啊，在那儿呢。嘿，他妈够缺德的呀。佟林呢，你们这是何意？嘿，这你就不用问了，现在神力王什么事都没有，你再往后边两辆车上看，都是神力王的家眷，连肉皮都没伤着。我是画符前言呢，把我们的人放了，我这边就放人，你看怎么样？好，你等等。说话间，陆恒转身归队，在人群的里边找着雍正皇帝。雍正啊，心里头有鬼，穿着一身便装，躲到雪滴子队伍当中。陆恒来到近前请示，陛下，您看怎么样？
1: 嗯，
0: 他们一共多少人？方才我查了一下，老的少的加的一块儿不到40人吧。那好，大家注意啊，听我的命令，只要神力王一归队，你们就给我往上冲，要把他们乱刃分尸，明白？明白？把雪滴子都给我准备好了，把暗器家伙都准备好了，叫陆恒换人。陆恒揪着张方的袄领子出了队，走。张方这是手脚都没捆着，陆恒一直把他拎到前边，站这儿。哎，佟林，你看看这是张方不？佟林看了看，那还错得了了，正是张方。
2: 师叔啊，是我呀，一点错都没有，就我长这么漂亮，天下独一无二啊，谢谢师叔想出这高招来。
0: 孩儿啊，不必担心，马上就叫你归队。
2: 我明白。
0: 这边把车往前提了提，神力王在车上呢。
2: 你看张方那样，你得把神力王在车上放下来，
0: 就伸手解绳子要放神力王。雍正在队伍之中看得清清楚楚，雍正偷偷的把左手就举起来，
2: 锤锤，听我的号令，我手往下一落，你们赶紧冲出去，杀他们一个不留。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

0: 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

0: 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7: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6: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9: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

0: 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1: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2: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前锋，艳遇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

0: 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七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 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

0: 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嗯，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

0: 在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2: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3: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2: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2: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3: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2: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3: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 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2: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3: 那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2: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 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

0: 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9: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8: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8: 这里
9: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

0: 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是我们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本期又有老朋友重回冠军咯，还会有黑马空降前三。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3: Number 20，
2: 第20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20位。谁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莫文蔚，坦白门。莫文蔚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六期带来的原创串烧 live 舞台，编曲是常石磊。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坦白门分别对应了三首曲目：龚琳娜、忐忑、王婉之、留白、李宇春、西门少年。莫文蔚一张口，三种人格就在一首歌里轮番登场了。他自己也说到啊，唱到精神分裂。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九。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校长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三位合体本来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序。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位列第二十位，本期上升两位，来到第十八名。
2: 感激多年朋友永远替我左右，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胡彦斌第十四张录音室专辑来了，历经了三年的打磨，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核心线索。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胡彦斌用这句话定义了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立足于2026年当下的一个思考的沉淀，也是现阶段他最为满意的一套作品。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许嵩，心安之地。地球很大，风浪很多，失去的日子里守好自己爱的能力，守好家园。这是专辑介绍里对心安之地的描述。许嵩用温暖的流行曲风把心安两个字儿唱成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力。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六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陈粒用她独特的声音质感唱出了自我和世界的微妙联系。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空降到第13位，本期小幅滑落到第十五位。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6月8号发行，收录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冯唐作词，谭旋作曲，讲述了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4周在榜，说明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是一代人非常经典的童年记忆，本期排名上升一位。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九年了，汪苏泷和邓紫棋终于又合作了，此曲由汪苏泷包办。那这是两个人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的再度联手。让你知道也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非常好。新歌一上线就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十二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王菲，主角。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主角这首歌虽然说掉出了前五名，但是依然连续八期在榜。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路上的行人，
4: 路上的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0: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5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松林岛的岛主单手托天抱鞭侯救了这老者王三儿。这王三儿啊，有一宝贝叫铁燕子。单手托天抱鞭侯过去听说过没见过，这老头给这么一展示，哎呀，抱鞭侯就一咧嘴，好啊，这玩意儿嘛。你别看这王三这武功不怎么样啊，这人有一缺就有一得。你看这抱鞭侯见着王三的时候，这王三老者是让人打伤了，这浑身呢、穿的全是窟窿，那肉都翻着着，那骨头都露出来。所以这抱鞭侯把这王三救到岛上，没小瞧这王三儿。抱鞭侯总琢磨，不管怎么说吧，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啊，都是同行人。那既然是同行人，他有难处，那就伸一把手帮帮他。那他练不好这武功呢，他怨谁呢？不光怨他，这里头啊也可能怨他这老师。而那名师出高徒嘛，特别这练武的他讲究这个，那师父的武功高，徒弟那武功就高，所以可能他这师父，这王三的师父，可能就是个稀松平常二五眼。

那么他师父为什么稀松平常而言呢？可能就怨他师父的师父，就是王三儿师爷，可能他师爷也不怎么样，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在二五眼上。那么他师爷怨谁呢？他师爷就是怨他师太爷，他师太爷就怨他师祖，他师祖那就说不上怨到哪儿去了。鲍宾侯一想啊，那不管他乐意怨到哪儿怨到哪儿。总而言之，王三这老头还不错，哎，面目慈善，挺好。所以这老头呢也非常感激鲍宾侯，因为自己的生日都是鲍宾侯给过的。老头一时高兴，就把这鲍宾侯让到后宅，拿出这铁燕子。鲍宾侯也是第一次见到，哎呀，老哥哥，呵呵，这玩意儿邪耶，行啊，何止是行啊，简直是神呢 啊！我跟你说吧，贤弟啊，老夫武功并不怎么样，不过这西洋八法这些机械上的东西我还是比较精通的。哦，那个大哥，那这东西战场上能用，还有什么用处呢？哎呀，那说大可就大，说小可就小啊。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就说你这岛啊，你这个岛官兵一来绞杀来，为什么一攻就破啊，一打就散？为什么你总让人干呢？为什么人家一干你就趴下呢？这里头啊，不光是你的兵力不足，主要的是啊，你这个岛防范不行啊。如果把你这个岛要都是安装上西洋八法，什么脏坑、净坑、梅花坑，嗯，拦上一些拦江绳、半江锁、绞刀、钻轮这些东西，这官兵啊打不进来了。你岛上我告诉你就有个300-200的就够用，就可以对付的千军万马。哎，还甭说300-200当兵的，有个100-80的就行，就能对付他100-80000的清兵。还甭说100-80的，有那么个30-50个就蛮可以对付的成千上万的清兵。还甭说30-50个，就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人家也不能揍你，对不对？就是说呀，一句话啊，就是说把这个岛啊如果都安上些硝磺，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哦，哎呀，那得用多少钱呢？这个多少钱呢，那就得看谁给你造。你要是请一个设计师，哎呀，那银子那你就得乘车拉。你要如果请我，那就省钱了。明白吧？有的东西可以自己做啊，这零部件烂糟的可以自己造，不必到外国进口去。另外呢，这个劳力咱们这有当兵的嘛，这蛮可以嘛。哥，你这些喽啰兵，我呀也是报答贤弟对老哥哥的恩德。咱们这儿有句俗语啊，叫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说哎，你把我救了，我这么大年岁，实际啊这个是我年岁大早晚得死，但是好死不如赖活子，对不对？你把我救了，这好生之德呀。另外你看到岛上，说句良心话，我过生日你请我吃饭，你说我拿什么报答你呀？你说我有银子，给你银子吧。哎，我银子没你多，是不是？给你拿俩钱儿，你瞧不起。买点东西吧，你山珍海味什么都有。给你娶个媳妇儿吧，你还不缺，明白吧？因为你这当头的，你看现在这当官的，我告诉你什么都缺，就不缺女人呐。所以我一琢磨，老夫就有一技之长，哎，我给你把这个岛啊给你设计上西洋八法，哎，那就是铜墙铁壁啊，任的千军万马是难以攻破。甭说千军万马，哪怕天兵天将，我跟你说也拒在岛外。哎呀，鲍宾侯兴奋的，两眼珠瞪的跟那小鸡儿眼睛似的。

绿园啊，行了，我遇着高人了。往起一站，深施一礼，大哥，道生的安危，众兄弟的身家性命就拜托给哥哥了。好说好说，这就说干就干，马上这就开始选材料，挑了200多当兵的，就开始打造。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三天五天的，这儿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你像那脏坑、净坑、梅花坑、拦江网，这儿已经都修造好了，试验了几次，极其成功。嘿，保兵侯更是高兴。可是有时候啊，这个王三儿就出去，说我得到岛外头啊买点东西，因为有些特殊的材料啊，得我亲自去采购。大哥，我也跟你去。不不不不不，你千万别去，别去啊！就这么的，老头走，一走3天，回来呀、都精疲力尽呢、满脸的灰尘。这一回来，这个精神头就不如去前高兴，去前那是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垂头丧气。隔个半个多月，老头就走一趟，每次回来都这样。哎呀，报兵侯就琢磨这怎么事儿，这是。哎呀，这老头你看，说是采购什么材料，实际呢什么也没拿回来，每次出去都精神的，回来都胆蔫儿。干什么去？哦，明白了，人之常情啊。老王头才50来岁的年纪啊，你看看这个男人嘛，对不对？那五十来岁那身体那不错呀，那这练武的那你闹了玩呢，对不对？那身体，各位听众，老王头这身体棒棒的，那家光光的。那但有一点，你说50来岁，包兵侯就琢磨了，那出去干什么去？那肯定是，对不对？找这个啊，这个妓院，是不是？这人之常情。但是你说，你看为什么他指定上妓院了？要不然每次回来怎么都造的灰秃噜的，这脑袋也耷下，脸皮也垂下来了，满脸还不高兴，可能是没开心。所以有一天，包兵侯就跟这个王三儿老头就说了：“大哥，每一次你说你这么大岁数，走好几十里地才到县里头，对不对？你这么办吧，我给你呀、接来。哦，什么玩意儿接来？那你就你每次去找的那个，我给你接来。接，这你要是觉得行的话啊，我派弟兄到妓院给你接个10个8个的，行不行？嗨，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王三儿一乐。兄弟，你想哪儿去了？哥都多大岁数了？哎呀，不不，哥，你这身体好啊！说句良心话，对不对？那还有80岁得子的呢，你这才50来岁，正壮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明白了，兄弟，你以为我找那3陪小姐？我要找，我得找6陪。哎呀，这家更厉害，你看这家一找找双数。我告诉你吧，哎，王三儿一跺脚。刚要说，欲言又止。兄弟啊，你也别多问了啊，哥哥哪天告诉你呀、这一晃3年过去了，修这东西、没个10年8年的下不来啊。有一天生日，报兵后特意大排宴宴，但是王三儿告诉兄弟，你谁也别找，就咱们两个小酌几杯。这儿你赶上弄了几个菜，两个人把这个酒桌摆到这天井当院，仰天空，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有重磨，大地满银灰。就看这王三儿端起酒杯，兄弟，咱们两个喝上这一杯。一晃2、3年了，你我相处胜似亲兄弟呀、你不总说哥哥你到岛外干什么去吗？哥哥就由头到尾的把我的真相告诉你。说完这句话，这王三是由头到尾啪啪啪

话说了一遍。这个王三儿不姓王，化名啊，代号。什么叫代号？你看那007是吧，那就代号嘛，超级间谍。这个王三儿这是个化名，姓卢，叫卢太锦，家住哪儿的？常州府人。这个卢太锦呢，家中原来是大户，好家罗马成群，他爹那辈儿做大买卖，大商人，大买办。赶到卢太锦这儿了，这卢太锦不愿经商，各号一道干什么呢？愿意习武，愿意摆弄一些萧黄啊、机关啊、埋伏这些东西，渐渐有点走火入魔了。哎呀，你赶上他这个爹，就盼自己早点抱孙子，一连气儿给卢太锦娶了三方老婆。结婚都三年了，三方老婆是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蘸麻盐，说这怎么事儿？没一个怀孕的。哎呀，这老卢还是计划生育节育能手呢啊，这家伙行啊，仨老婆结婚三年一个孩子没有。你说老头就卢太锦他爹怎么问？那能去问儿子去吗？也不能把儿媳妇叫过来问呢，因为那玩意儿没法问。那当公爹的一看儿媳妇不怀孕，着急抱孙子，把儿媳妇叫过来，来，儿媳妇啊，咱俩谈谈是吧？你看这结婚都三年了，这怎么事儿？是不是？这怎么还不怀孕呢？你说你不怀孕把爹急坏了，你说爹这急的我直冒汗，你说是不是？你只有怀上孕爹才能松口气，我心里头才高兴。你老不怀孕这玩意儿，你说我心里老这儿悬着，我老急，我急呀、啊、我呀。另外来讲，你这不怀孕是怎么事？是不是我儿子的事？还是谁的事？还是你的事？还是我儿子的事？是我儿子的事我说我儿子，是我儿子不懂装懂，还是不懂不明白，还是到底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如果儿子真要是不明白的话，我给他找个老师教教我儿子，我让我儿子明白，这受得了吗？这个，所以呀，这怎么办呢？打发老伴儿去问去。这老伴儿那跟儿媳妇儿那没事啊，假装拿个鞋帮给那纳鞋帮纳鞋底子。你看娘两个撂闲嗑呗，孩子儿媳妇啊咋的了？咋不怀孕呢？这唠嗑都没事，唠来唠去唠明白了。由于卢太锦着了魔了，专心研究武功，研究西洋八法这些东西，感觉到时间太紧啊，所以我们老卢就瞪眼珠子不上床睡觉去。你看这娘，哎，老卢一想，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大热的天儿，哎，你说这两口子给一床热的乎的，对不对？还出一身臭汗，没啥意思，不上床。冬天老卢一想死冷的，自己给被窝待得了。春天，春天这春暖花开呀、啊，春暖花开不行啊，那这春暖花开万病复苏，你看这各种细菌全繁衍出来了，对不对？你这各种菌物，万一让自己给被窝待了吧。到秋天啊，刮大风，你这玩意儿刮风，你说是不是、啊、自己给被窝待着吧，省得受风。所以春夏秋冬四季，我们老卢愣不跟媳妇合房，所以三方老婆甘闲。你看这股劲儿啊，一般的呐，是不是、啊、谁能挺住啊？老卢就能。你敢这儿一唠，老太太明白了，回去跟老头一汇报，哎呀，原来是这样。把老头气的，把太锦给我叫过来。啊，卢太锦漂亮啊，一推门进来了，爹，还爹呢？你坐这儿，太锦呐、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白吗？爹盼什么呢？啊，爹就盼咱们老卢家后代香烟延续呀、啊、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爹到年岁了，身体不好啊，就想早日的看到孙子在我面前是连蹦带跳连打带闹啊，可是我这瞪眼珠子看不着啊。啊，你说爹多急呀、啊！才明白呀、啊，你不上屋里跟你媳妇去合房睡觉，你说爹有啥招？

你说爹不干着急吗？对不对？你说你不去睡觉，那爹我去，我去跟这个邻居们怎么说呀？这不绝后吗？说你有病啊！哎呦，我所以爹跟这是干着急、干跺脚啊！这爹，嗨，您这身体这么棒，你忙什么抱孙子？你放心，你这么的，你别着忙啊！保证让您儿媳妇一个都生他双胞胎，还双胞胎呢，豆腐包吧！到现在我连个水泡都没见着。听了，给你一个任务，明年超额完成，力争达标，听明白没？明年我必须得看着孙子，否则的话，那你是我爹。爹，你看你这急什么？你可不知道孩子，你对得起祖宗吗？你对得起你爷爷吗？你爷爷为啥有我呢？你爷爷有我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我有你，听明白没？所以你为了有我才要你，那你说咱们不往下，你，那我要你干什么呢？要你何用？去吧。老头给儿子开完会，卢代锦出来了，哎，准备到大老婆那屋睡觉去。这被刚铺上，外头砸门，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被铺上的时候啊，这个老头还特意告诉老伴儿：“你去看看咱儿子今天跟哪儿住，他如果再在后边练功房住，我就一棍子把他削进去。”哎，老太太一看把被褥铺上来，回来老头子，咱儿子去合房去了。哎，就在这时外边砸门，把门的门一开，进来一个人，这人细高挑大个，头上戴一八块瓦的帽头，手里拿把扇子，蓝布的长衫，藏青色的坎肩，这人谁呢？是跟卢太锦呐、同堂学艺的一个师哥，实际这个年岁长卢太锦也就两岁。这人福姓欧阳，叫欧阳旭。他来了，把门的一看，哟，欧阳爷，那个少东家在家吗？在，我给你禀报一声。这就把卢太锦叫出来了。哎呦，师兄。哎，师弟啊，我跟你说呀，我遇着一高人呢，哎呀，是个老道。这个老道那可太厉害了，我把他稳住家了，我遇着他可不容易啊。正好炒俩菜，走上我那去。哎，好，我去。卢太景噔噔噔噔噔，就跟这欧阳旭走了。他这走了，老太太知道了，回头告诉老头，老头子，你那儿子没跟那个什么媳妇睡觉，去找老道去了。这啊，找老道去了？这，哎呀，把这老头气的火冒三丈啊！好家伙，自己这儿子不变态吗？这是找什么的老道啊？这是，我去看看去。管家挑灯笼，老头配了衣服，由家出来就够奔欧阳旭的家。到了门口这儿，老头告诉管家：“你给外等吧，因为欧阳旭家穷，不像这个卢太锦家大门大户、高的门楼，就是一篱笆墙。这儿篱笆门，门一开，三间草房，西屋的灯亮着呢，有人影啊，在里边来回闪。”老头高抬腿，慢落步，那意思看一看儿子到底搞什么呢？什么这个诱惑力这么大呀，把媳妇都扔到家里不管，而且三方媳妇，哎呀，所以老头啊就溜达过来了，来到这窗户底下，听里边有人说话，把这肚子给他拉开，哎，把心，看着心了吧，把心拿出来，哎，是儿子动静。哎，那边上，别碰着那盲肠啊！那是结肠，哎，这是盲肠，这十二指肠，哎，对，把边上那个肾给它摘下来，哎，对，连肾，哎，一起往外打，慢点啊，慢点。这卢太锦他爹在外边是越听越害怕，这里边干什么呢？这是啊，给谁手术呢？不对呀、

0: 我儿子没学过医呀。老头在这窗纸上抠一窟窿，往里头一看，不看昏子罢了，这一看，吓得老头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五十。

0: 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6讲。上文书咱们说到卢太锦，本应该晚上啊到媳妇儿那屋睡觉，可是他这师哥来了。他师哥福姓欧阳，叫欧阳旭，两个人曾经同堂学艺，你来我往的感情不错。那么今天晚上欧阳旭来有事儿，把卢太锦叫出去了。这欧阳旭就对这卢太锦说，我今天呢到跟前的青云观，我跟那青云观的观主不没啥事在一起下棋吗？今天这青云观呢来了他们一个道友，这个老道啊有个外号叫玄极道长，姓孔，叫孔德华呀。这个孔德华专门研究西洋八法，专门研究各种萧黄，特意3度大西洋到过外国，专门研究这些机械的东西。这老道刚刚回国，就跟这青云观主两个人谈话，哎，被我听着了。因为孔德华在大西洋在外国研究10几年，回到国内想把这东西，他学这东西发挥出他的这个潜力啊，把他学这东西把他发展出去，苦于没有资金，没有钱。因为他研究这东西必须得有钱呢。就这么的，我就想起你来了。第一呢，你爱好这东西，第二你有钱，是不是？所以师弟啊，你跟这老道学一学，我把这老道领家来了。卢太锦一听高兴万分呢。我没说过吗？这卢太锦研究这西洋八法呀都研究魔怔了。这就急步的跟这欧阳旭来到了他的家中。老道在屋里坐着呢。卢太锦一看这老道年纪60多岁，长得挺精神，带一个大箱子，鼓鼓闹闹，这里头也说不上什么东西。互相一介绍，这老道啊看了看卢太锦，你喜欢这个吗？啊，喜欢呢，道长，我特别喜欢西洋八法。好，你来看啊。说着话把这箱子打开了，哎呦，这里边乱七糟的，装的都是各种零部件，哎呦，还有他木头制那些什么胳膊腿什么的，还有个脑袋。哎，这老道噼里啪着噼里啪着，不大一会儿安装出一个人来，木头人跟真人一边高。嘿，看子啊，什么意思？就看呐，老道一回头，哎，卢太锦呐，你会武术，你攻击他。卢太锦半信半疑的来到木头人切近，挥拳就一下子，啪，这拳够奔木头人的前胸。就看那木头人啊唰往边上一闪，用这胳肘一弹，哎呦，2下3下4下，啪啪啪啪啪啪，就在屋地里头跟这卢太锦两个人交上手了。这木头人

跟这卢太锦交手啊。哎，这木头人这个动作非常快，哎呀，快得出奇。卢太锦打了几下，退步到后，道长，这叫什么呢？古时候三国诸葛亮造出来木牛流马，我呀研究的这个叫木头人，是专门搞陪练的。你看那练武术的不有陪练吗？是吧？就现在咱们这个玩拳击的，是不是啊？都有陪练。那么这个就是西洋八法和萧黄埋伏所构造的这么一个陪练的木头人。我呀，三下大西洋，经过多少年的琢磨，我精通了西洋八法的一些东西。像钟啊表啊，这都算作西洋八法里的东西，所以我就研究这么一木头人。不但木头人啊，各种机关消防我都懂，苦于没有钱呢。要如果有钱的话，能把很多东西开发出来。嘿，卢太锦呢，特别高兴，自己呀，研究这西洋八法研究多少年了，那么始终没有见到名师，今天见着真的了。另外老道研究这木头人跟真人一样，那个动作比那真人都快，而且你这拳头打过去，哎，这木头人怎么能反应呢？叭，还知道躲，还知道缠你的腕子，你看这就了不得呀！啊，那新鲜呢，吓人呢，说。你这木头人咱们中国历史有没有啊？我跟广的听众啊，前文书已经说了，这个评书啊，它是一种艺术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通俗民间艺术。通俗小说野史春秋，是不是啊？你不能拿这玩意儿当历史听，你要当历史听啊，那就麻烦了，因为评书有技巧渲染，哎，说的花花血花连拉的惊险，让你丝丝入扣，好迷惑你呀、啊、让你听迷惑了，是吧？听迷惑了之后，这是不是、啊、这故事情节它热闹，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没有那么高级的木头人，那还了得？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这么高级的木头人，也背不住有啊。反正这玩意儿咱们两说了，万一要有呢？万一要有这东西也是失传了，就即便没失传啊，可能这东西啊也是在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在北京某个胡同子把那个木头人发现了，被八国联军完了整到外国去了，外国人根据咱们古老的木头人造出来机械人，明白吗？可能也这个意思啊，就是外国那机械人都是根据咱们中国的木头人造的，那你怎么整？是不是、啊、咱就往脸上贴金呗，就得这么说，得好听啊，得热闹。简短接说，这个木头人使这卢太锦着了魔了。好，道长，钱我有，你还有多少东西？哎呀，那太多了，木头人、木头狗、木头驴、木头马、木头牛、木头老虎、木头狮子、老虎狗，这么说吧，这个道理都基本上一样的，最主要的还有些消防埋伏。那能不能我这看看这木头人里边什么构造？可以啊，老道也实惠，这老道啊也是急于想找一个赞助商啊，有钱的拉点赞助，好把他这个项目开发出来。那现在也如此，有不少科研者搞科研的拿了一堆发明啊，啊，各种发明，稀奇古怪的，什么样的发明都有，就没有经费，是不是、啊、没经费，没人投资，没人投资他发明那玩意儿就给家里头放了，那就没招，推不向市场。我都见过好多种发明苦于没有经费流产了，就这么个意思。而现在有这情况，古代也有这情况。老道学了好几十年，到外国进行考察学习研究这东西，没经费，没钱，没钱咋整？那就得找富翁大款啊，找巨商，哎，拉钱拉赞助拉经费搞科研，就这么个意思。结果

这儿大不由爹娘啊，即便现在把他找回去回去睡觉，他能安心吗？是不是啊？干脆算了。卢太锦他爹转身回去了。哎，由这天开始，卢太锦呢还把这玄机道长孔德华让到家中，单在后院给腾出个住地儿，干什么？专门研究着西洋八法。那么这欧阳旭也来，闲下功夫也跟了学两手。不过要有事儿的话，欧阳旭就不来了，他不太喜欢这个。一日两，两日三，转眼之间15年过去了，老道跟这卢太锦两个人把西洋八法研究透了，而且还写出了著作，就关于西洋八法这些论文呐、论述啊，哎，还有图解呀、构造啊等等等等。老道奄奄一息了，你看这人呐，他都有死的时候。老道这个死啊，死得挺满足，自己感觉到欣慰。为什么呢？著作已然写成功，而且自己还有了后人，就是自己的传人。谁呀？卢太锦呐、啊！卢太锦趴地下给孔德华磕着头啊，认得师傅。太锦呐、啊，贫道不行啦，15年呐、啊，咱们师徒二人，哎，相处的非常好。贫道最痛惜的就是不能跟你多待些日子了，好好的把咱们这玄机这门学问啊发扬下去。你呢就是玄机派的第二代。孔德华为啥给自己起个名叫玄机呢？玄机道长呢，哎，就想创一个门派叫玄机门，专门研究各种萧黄的东西，好好为之发扬光大，这些东西都留给你了。说完这句话呀，老道把眼睛闭上了。老道是轻身而来轻身而去，你看这人就这样嘛，啊，来如风雨去似灰尘呢、啊、生溜光生下来了，死溜光死了。哎，你别说这死啊还真闹点本钱，为啥？你还弄套衣服呢，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人不管是多么大的荣华富贵，那死都一样，都是闭眼睛不喘气的。所以这一辈子啊，哎，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喜欢自己喜欢干的事业，有个和美的妻子，孝顺的儿女，再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就行了。你再有钱怎么的，你就趁80亿啊，天灾人祸闹地震，你不也跟他一起啊，跟那要饭的也一样，都那样，死前也都是闭眼睛。所以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呐、啊、就这么个道理。老道死了，那么剩下无穷的财富可就落在了卢太锦的身上。什么无穷财富？西洋八法呀，这些东西，这些技术那了不得呀，那花多少钱买不来呀。卢太锦是专心的研究。这个欧阳旭啊早就走了，说不上上哪去了，一会儿已经7、8年没见着了。有一天突然欧阳旭来了，哎呦，已经7、8年没见着了。嘿，一看欧阳旭这身打扮挺华丽的，让到客厅坐下，哥两个谈。到了晚间了，睡在一个屋中，因为欧阳旭的家早都搬了。欧阳旭就跟这卢太锦说，你知我上哪儿去了吗？我上我哥哥那儿去了。我哥哥叫欧阳铎，是八卦教的教主啊。这个八卦教是反满抗清的组织，他们占据在九宫岛，起名叫八卦教。我今天来干什么呢？因为这个清兵啊老打这个九宫岛，所以我就请您来啊，到那岛上给装些西洋八法这些东西啊，以免呢这个岛被清兵给打开，万望您帮忙。卢太锦呢就寻思半天，你这玩意儿多难为人呢，

你这反满抗清的啊，跟朝廷对着干的一个组织，我到那儿去把你这个岛都给装吧上了，万一清兵浴血奋战死了多少人在这上打进去了，最后我一追究责任，谁装的？卢太锦装的。你看到我全家开斩，豁灭九族啊！思量再三，还是不去为妙。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好，实在没有办法呀。你呀，另请高明吧。不是我驳你面子，说句良心话，这个另外师父临终之时跟我说呀，不要给外人装，我不能违背师言。另外方方面面等等等等，反是这么说吧，卢太极就给推出去了。欧阳旭临走前很是不高兴，所以也没说什么，走了。又过了一年，卢太锦把这事儿忘了。8月15啊，全家人正在赏月，就有打外边进来能有20多人，一个个都是青纱蒙面，手使鬼头刀，是由前院一直杀到后院。卢太锦会武功，但是怎奈得好汉怕众人，几家伙被打倒了，这一杀一砍呢，自己的两个儿子牺牲了一个，媳妇儿牺牲俩，没说卢太锦仨老婆吗？这回牺牲俩，家人死伤无数，结果这些贼人就到后边的藏书楼开翻，噼里啪嚓把卢太锦搞这西洋八法，研究这些工具以及模型道具，还有那些书籍，全部都是一扫而空。第二天报告官府，那官府上哪儿找这些江洋大盗去啊？成了悬案，没办法，悬在那儿了。卢太锦经过多方面的打听，探听到了杀害全家的、夺走自己心爱的那些论著，还有一些书籍以及研究那些东西，这伙人是九宫岛的，就是欧阳旭他的哥哥叫欧阳铎干的。哦，一年前请我装他的九宫岛，我拒之门外，今天来这种卑鄙的手段，哎呀，老头啊，一病就是一年多呀，身体复原了，我要大报冤仇，为我死去的孩子报仇，老婆报仇，家院奴仆报仇，得把我那些兵书全部都夺回来。哎，咬的牙，老头出了家门了，由常州府出来了，干什么？去找这九宫岛，去找这欧阳铎和欧阳旭。那么你这凶手是欧阳铎，更说明白了吧，凶手也是欧阳旭，是他干的。他要是如果不把他哥哥引来，我家能遭殃吗？所以就这样，卢太锦就潜进九宫岛。第一次好没人打死，怎么说呢，闯进去了，自己的武功不行，又跑出来后边追杀到松林里边，老头险些死了，躲过这一劫，正在那奄奄一息呢，被单手托天暴兵侯给救了。这暴兵侯救了卢太锦，卢太锦呢一想，不明白这暴兵侯跟这九宫岛有什么联系，因为这两个岛之间离得比较近，我千万不能说我叫卢太锦，所以就化名王三儿，给这待了很长时间，发现这暴兵侯跟九宫岛没有联系，而且为人仗义，另外过生日这人就怕感动，最后卢太锦被感动了，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露出来了，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说。话说完了，哎呦，暴兵侯哇呀怪叫，哈哇，大哥，卢大哥，这仇我替你报，来了，带领几个弟兄兵打他九宫岛。不行，卢太锦一挥手，不能去九宫岛，
因为什么？那里边全是西洋八法，我看见了。

0: 因为我夜进九宫岛，我到那儿去想把我那书籍什么的拿回来，把这个仇报了。可是到里边一看呢，不行，修的太精了。另外，我这个仇不用你给报，由我自己解决。你看老头还倔强，就这么的。卢太极说：“那头两次出去干什么去？实际是秘密侦查九宫岛的动向。”那么松林岛卢太极给修完了，又盖的八卦楼。老头卢太景告诉这鲍宾侯，我的仇不用你报，由我自己解决，你要是够朋友的话，你一手别伸。倒修完了，卢太景走。哎呀，鲍宾侯实在舍不得，这一晃多少年呢。老大哥，古董给跪下了，别说别打，我走了。卢太景一跺脚离开了松林岛，从此没有了音信，没音信了。哎呦，鲍宾侯经过多方面的打听，最后知道卢太锦呐，离这儿150里地有个卢家村，在那儿买了一个房子，在那儿居住呢。那么你敢，鲍宾侯就赶到了卢家村，说什么把老哥哥的请来，说你报仇不让我插手啊，这你不让我。那么你得到岛上来享几天福，你搁那儿住算什么？就这卢家村离了100多里地儿，他正好跟九宫岛啊成三点市。那么鲍宾侯呢也理解卢太锦的做法，他在卢家村住，由于离着九宫岛比较近，易于报仇，是吧？就是寻机报仇。所以啊，有一天鲍宾侯骑了马到卢家村去看望卢太锦，可发现卢太锦已死在屋中。这话鲍宾侯对纪晓岚一说，纪晓岚不由得心里就是为之一震。卢太锦的死使纪晓岚是大失所望。纪晓岚坐在那儿听完了鲍宾侯讲述完毕，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影响，7月25号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50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红霞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连锁超市行业门店来客数、线上线下销售额同比均呈增长状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7月份对92家连锁超市企业、15000家门店的摸底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92家受访企业总体销售额、线下门店销售额和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或持平的企业占比分别为58.7%、56.5%和73.9%。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146个。此外，我国还有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将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兵力，并对纳布鲁斯及附近村镇

0: 实施封锁，同时展开相关军事搜捕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取消约旦河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并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据孟加拉国媒体24号报道，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当天向国民议会议长哈菲兹递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孟加拉国宪法，总统可以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本人签署的书面辞呈。总统职位空缺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总统。新总统选举应在总统职位空缺后90天内举行。总统由国民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防范应对台风红霞，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从昨晚开始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2: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3: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级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2: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3: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级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波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波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波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

0: 拉方程和奈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能知道如何从布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布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仪、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布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奈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的话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 2.25 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2: 欢迎您，
3: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2: 哎，欢迎您。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哈、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哈、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啊。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3: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指向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 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2: 嗯，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呢？
3: 嗯，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
2: 嗯，
3: 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一条法规。那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他这个东西他最终到产品里面，他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他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2: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3: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消费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2: 嗯，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3: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
2: 嗯，
3: 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合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基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
2: 嗯，
3: 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2: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3: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 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2: 嗯，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间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3: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2: 嗯，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3: 嗯，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他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像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这种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2: 嗯，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3: 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
2: 嗯，
3: 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如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
2: 嗯，
3: 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吗？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
2: 嗯，
3: 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对吧？
2: 嗯，
3: 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2: 对，
3: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2: 嗯，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

0: 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是一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笨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1: 啊，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啊。
0: 嗯，
1: 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
0: 嗯，
1: 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他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他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他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4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这就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0: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1: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 就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这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
0: 嗯，
1: 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
0: 嗯，
1: 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
0: 嗯，
1: 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0: 对，
1: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了。
0: 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有点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的。
1: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得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这个，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去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哈。
0: 是啊，
1: 那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
1: 啊。
0: 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2480、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儿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28甜，28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28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所以说。

0: 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啊，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讲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鸡肉味或者猪肉味这种肉味，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的，它是挺香的，
1: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过。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了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方保质期6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是达不到的。
1: 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比如讲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者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了，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指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4: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丝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3: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4: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消息称，约旦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当天拦截并击落了自伊朗方向射向约旦领土的7枚导弹以及6架无人机。约旦军方表示，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前往弹片坠落地点，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进行处置。当地时间24号，一名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给广东省带来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此外，台风红霞将给广东沿海带来明显风雨浪潮影响。广东省水文局预计，7月25号到28号，广东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涵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级别洪水，东江、北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当地时间24号，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称，根据初步调查数据，俄罗斯对乌克兰基辅州实施的导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约100名当地民众不同程度受伤，相关伤亡数据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基辅州遭俄方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4号19点14分，印尼巴布亚省萨米县东北方向28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级别，其他地

0: 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在今天进行的一场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有关中国男篮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

0: 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所在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8-3战胜了中超电缆福建福安队，取得2连胜。德国足协今天宣布，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主教练，双方签约到2030年。德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爆冷，被巴拉圭队淘汰，时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随后辞职。克洛普此前曾经执教德甲的多特蒙德和英超的利物浦，接掌德国队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率队征战2028年欧锦赛、2030年世界杯。意甲的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篮球。在今晚进行的2026国际团结杯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是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相关话题今晚在直播间请进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解说员邵华谦，欢迎华谦。
2: 晚上好，方老师。晚上好，大家好。
0: 哎，邵老师千万别客气啊，今天咱们得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大家知道中国男篮前一段呢打这个世界杯的亚太区预选赛表现呢是不太令球迷们满意的，尤其主场连续输给了几支我们在球迷们看来是绝对不能输的球队，而且从实力上来讲，其实中国队也完全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几场关键比赛打得不好，这种情况下目前打的这个团结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包括今晚赢的这个对手喀麦隆队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2: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呢在夏天的绝大部分热身赛都是由中国篮协的一个下属公司叫深蓝体育、深蓝公司来去筹备的。但是呢，这个国际团结杯它的主办方呢是海南文旅和这个一个叫澳洲虎的传媒公司，等于说呢，它不完全是这个中国篮协主办的热身性质的比赛，而是呢跟 FIBA 合作，国际篮联也有，因为它是叫 FIBA 的团结杯。所以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FIBA 积分在，只不过呢积分的系数比较低。那么为了这次杯赛呢，当地也是邀请了3支外国球队来参赛，有今天咱们对阵的喀麦隆，另外呢还有黑山以及格鲁吉亚。然后呢按道理咱们说4个队打一个杯赛，中国队呢应该和这3个队分别对战一场，但是呢因为喀麦隆他的阵容相对来说更齐整一些啊，有过2个有 NBA 履历的球员啊，从阵容实力上呢跟他们前面征战这个世界杯预选赛阵容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前面在世预赛的时候喀麦隆曾经是2胜南苏丹，看上去呢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跟南苏丹也打过，但是呢这一次来到海口之后呢，喀麦隆队应该说今天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是一个热身性质的比赛，最终呢中国男篮也是取得了113-79这样一个大比分的胜利。
0: 听出来了，就是说其实他的阵容本身实力还是在的，但是临场的战役有多少，这个我们得具体来观察，是吧？赢了这么多，那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具体数据啊。放眼望去，中国队好像得分的人数不少啊，廖三宁18分，贺西宁17分，彭真凌13分，胡金秋11分，等等等等。这个光数一下这个名字都有2-3行之多。今天中国队是全员在线吗？
2: 今天报名的12个人全部登场，而且12个人呢是都有得分，包括像蒋浩然、像这个小将李月洲2个人呢，都是上演了中国男篮的国家队首秀，也都分别有得分入账。而且呢，过去咱们说中国男篮呢，其实有着很多这个咱们说顾及或者说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3个问题：一个三分球不准，另外一个呢罚球不准，第三一个就是失误太多，控制的不好。今天呢这3项数据可以说都是堪称完美。但是咱们先不说对手，就是说三分球，今天中国男篮是31中16，命中率超过了50%。另外呢罚球是19中17，几乎也是弹无虚发。另外呢在失误数上，我们也是把整场比赛的失误数控制在了只有11次，可以说在进攻端今天咱们是打出了很不错的水准。当然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其实呢也并不是很大。你像今天40分钟的比赛，喀麦隆一共只抢了18个篮板。虽然说咱们很准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们在篮球争抢上，在造咱们的失误上，其实也并没有说在身体对抗上给出很多的回应。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放心大胆的，或者说是可以很自如的去完成我们的阵容搭配，或者说阵容磨合。

0: 因为今天你像先发的赵继伟啊，包括像这个朱俊龙啊、胡金秋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出场时间他们都是先发，但是呢都没有超过20分钟啊，都是只在15分钟上下。而你像先发的5个人里面，只有李洪权出场时间28分钟，反而是替补的像廖三宁啊、赵佳毅啊、崔永熙啊，他们出场时间在20分钟上下，等于说每个人都有出场机会。先发呢，出场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而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说中生代球员去获得更多的锻炼，这可能也是中国队这次杯赛的热身的，咱们说目的所在吧。
1: 嗯，抛开这个对手的因素，虽然这很重要，就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男篮世预赛里面大家发挥普遍偏紧，就是该至少在球迷心目当中你该发挥出来的好像始终只能有一个 0.7-0.6 的系数，到了这个比赛相对发挥的比较流畅，这里面除了心态的原因、对手的原因啊、自己比如说状态或者身体的原因之外，在你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世预赛中国男篮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是说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三分球23中3，那比赛呢其实三分球并不是说没有机会，也有一些空位机会，但是呢我们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而且呢咱们那个比赛一旦你投不进，日本队的反击其实打的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我们的退防比那场比赛做得好了很多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造了对面很多的失误，并且呢把这些失误变成了我们的得分，我们有反而有大量的转换机会。包括咱们说今天对于对方重点人的防守，前面打日本队咱们防对方重点人像霍金森防得很一般，防得很差，被对方拿一30加10。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对方的通杰这个球员他是25年的二轮秀，现在呢在凯尔特人队是拿一份双向合同，等于说呢还是在 NBA 能够进入过一些轮换，当然主要是打季联赛。另外他们的内线乔姆什是24年的，也是首轮二轮末的新秀，他是二轮第57顺位啊、在猛龙打过一个赛季，但现在已经被猛龙队给裁掉了。但是呢两个人毕竟是有着 NBA 的履历，应该说实力还是在线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对通杰的防守也还可以，让他是20中4，拿了这个21分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而且没有给队友送出很多助攻。而乔姆什呢今天只有9分4个篮板，等于说对对方这两个重点人我们的防守呢也是还不错的。虽然说是一场热身性质的比赛，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男篮呢还是对这两个人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布置。另外呢在进攻端也有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一些为杨汉森回归所做的准备。因为今天胡金秋呢有过几次在弧顶的这种侧影球啊，包括小个给他掩护，掩护完之后自己去空切呀、我感觉是在为汉森的回归做准备的。因为上一次汉森回归呢合练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他也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在 NBA 季联赛那种我们说成为球队的这种进攻支配球的核心那样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男篮应该说也是会练一些专门的战术吧，看看这汉森回来之后当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能不能在球队的进攻程度丰富上提供更多的变化和选择。
1: 杨汉森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啊。结合刚才您点到的，就比如说中国队全员在线，而且大家都有得分入账，但是你重点看一下得分最多的几个人，当然这有可能跟大家上场时间是有关系的，比如廖三宁，比如贺新宁，比如彭真林，比如胡金秋。这里面胡金秋大家可能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是多少年来基本上都是中国男篮的劳模，而且肯定是主力，
0: 没错。
1: 但是你像贺新宁、廖三宁、彭真林，这个其实准确的讲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在国家队崭露头角，甚至才逐渐打上球有可能挤进首发的队员，
0: 没错。
1: 今天得分越来越多，而且承担起了主要得分的重任，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后面八月份的比如说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人挑大梁吗？
0: 目前来看可能得分的重点或者说进攻开发的重点，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会在赵继伟、胡金秋义无挡拆的基础上，另外呢汉森如果回来看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戏份。因为贺新宁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上个赛季呢是 CBA 联赛的 MVP， 可以说已经是国内顶尖级别的得分手了啊，场均得分呢你像也是非常的稳定在联赛期间。然后我们在客场当时在日本冲绳击败日本的比赛跟贺新宁在三分线外的爆发有很大关系。但是呢他有一个软肋，他强点很多，但是呢有一个软肋，就是面对包夹的时候他的出球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他在联赛里面更多还是担任终结的角色，让他去过渡球去给队友创造机会，这个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比较怕包夹，打日本的比赛呢对方一包夹，贺新宁那边呢在处理上就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不太理想了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说这个廖三宁呢目前在国家队应该还是一个突击手的角色啊。

0: 一般是替补出战，然后呢登场之后利用自己在进攻端这种能拿球以及像这种突破包括节奏上的变化，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开一些局面，并且呢看能不能跟内线不管是这个杨森也好胡金秋也好打一些挡拆配合，给顺下的球员包括给三分线外的投手找一些机会，这是他的角色。但是呢，但因为今天那个高诗岩没上嘛，因为咱们前面打日本的比赛，像廖三宁、像高诗岩、像朱俊龙，这都是几个在三分线外，包括在投射上不是特别稳定的球员。这几个人呢，还是应该要分开使用。今天呢，几个人分开使用的次数还是这个挺多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同时登场，就是不能在场上摆两个没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球员，否则的话你的进攻开展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而彭正林呢，他算是国家队的新人。前面呢，这个其实，在上个赛季之前，他一直效力于 NBL， 咱们的次级联赛，也跟国家队就是从国青、国少，到国家队，他其实一直是无缘的。今年才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然后呢，前面打过一些热身赛，打日本的比赛呢，彭正林是没有上。然后呢，紧接着一场比赛在中立场地，在韩国对阵中国台北，彭正林呢登场了，并且呢有着不错的发挥。他还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符合大场面的球员。就是他，即便说我的履历很白纸一张，不是很光鲜，但是呢，教练员派我登场，我还是敢于去在场上去通过自己的不管说突破也好啊，这种快攻转换也好啊，去把分数给拿下来。他当然他可能他的传球相比于纪伟啊，包括像赵睿啊这些国家队成名后卫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呢他这种敢于表现的精神我觉得是国家队需要的。你不能说去了国家队之后我有一些畏首畏尾，感觉上我可能没犯什么错误，但是呢你一看有没有亮点也没有。但国家队呢其实想要赢球，现在看来还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人去出现，包括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你对方得90分你得70分想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彭正林通过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不管是热身还是正式比赛，我觉得未来国家队可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他这个特点其他人这个替换不了。
1: 哪怕是热身赛如果老想着不做不错，对吧，这个其实有你没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尤其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些人的得分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世预赛期间，当就像您说的这个得分始终上不去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我看到有的球迷包括媒体同行在讨论，说老叔啊，郭士强指导带的队呢，他的特点是我尽量让对手打得不舒服。至于说你打得也舒服，我要比你打得更舒服，就是你得100分不怕，我能得110，说这个不是郭士强指导的特点。换句话说，如果我限制你做得不到位，我没有完全的限制你限制成功，那这场比赛想要赢下来基本就很难了。你说我没限制你，但是我自己进攻也能打出来，说那样也能赢，但那个好像不是郭士强指导相对比较擅长的套路。但是今天你看这场比赛113-79，就是相对而言，在我们特意强调了之前这个热身的背景，对手的背景，相关的情况之后，大家可以理解，就对方也得了差不多80分，我们能得到110分以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能不能够打出来，我们尝试去限制，但如果限制不好没关系，我也能发挥得更好。这个思路有可能在接下来比如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看到一些变化吗？
0: 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变化，而不是这个固态复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说咱们都是一支靠防守获胜的球队，这种慢节奏的攻防，然后呢将对方得分限制在60-70分，然后咱们也是一60-70分这种险胜，或者说这种防守大战的获胜。但现在你看呢，就是一个呢是国际篮球的发展变化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际篮球呢，不管 NBA 还是 FIBA， 更看重空间啊、投射呀、转换啊，都会更看重这些进攻数据，当然防守也看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咱们叫球员或者说角色球员的进攻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不管是 NBA 还是 FIBA， 一个队一两个、两三个核心，这对进攻基本上就撑起来了，对吧？他们三个人主打，其他人就做好这种脏活累活，防守篮板，投三分就行了。但现在你可以发现，很多球队、很多球员都有着这种很强的进攻能力，就像今天中国男篮一样，是吧？12个人全部都有得分，但这是一偶发现象啊。我们去年在亚洲杯上，在进攻上就是这样一个进攻套路，就是说我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一号位置的五号位置胡金秋内线防守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呢在很多场比赛中我们都可以在进攻端跟对方形成相持，或者是有来有回，尤其是半决赛对阵新西兰以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这都是亚大区的咱们叫顶尖强队。但是呢我们击败新西兰并且呢跟澳大利亚打到最后一个球，不是说

0: 咱们的防守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进攻端呢，其实是跟对方形成了这种匹配或者说是匹敌。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在沈阳输给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呢有很多回合，当然三分球没进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说像，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转换，那毫无疑问球就一直会往前传，不管是后卫也好，锋线也好，我拿了球我就往前去上球，或者自己去我们说发动快攻，通过反击拿更多分数。但是打日本的比赛，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再回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锋线还是内线拿到球，你要先把球给后卫，
1: 嗯，
0: 这一点非常明显，
1: 咬牙节奏。
0: 我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男篮可能担心自己的失误，但是呢在现在的比赛中，你要是不能够把速度给推起来，你把比赛总落到这种阵地防守，其实得分能力得分的效果比转换半转换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的。所以中国男篮虽然说我们也有着一些好的内线，但是打快呢确实是一些可行的选择之一。我也希望中国男篮呢能够打得更咱们说现代一些，包括尤其是在严汉森回来之后，严汉森在 NBA 呢已经习惯这样一种打法，你回来之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说护框手篮板手啊，包括这种去给队友配合之后呢，他不拿球去做一些挡拆下顺终结这样的这种戏份也可以，但是呢并不能够把严汉森在国家队最大化发挥他的作用。
1: 嗯，既然说到杨汉森，这里我们专门讨论讨论他。去年这一年，客观的讲，在 NBA 打的是比较挣扎的。当然，大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本身去年那个选秀这个顺位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嘛，当时大家就有点担心，说一下子拔到这个位置，对他自己的适应来讲，期待值越高，你适应起来的难度、承受的压力肯定也都相应的会更大。
0: 嗯，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去年夏天，我记得大家都在讲，哎，不要回来啊，抓紧时间去适应那边。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风向，至少大家讨论的风向有了很重要的变化，很多朋友讲在那边打的也挣扎，不如早一点回来。但是你看之前的几场比赛，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可能合练的时间比较短啊，上场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攻还是守，好像相应的也不太大。所以也有的朋友担心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后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我觉得严汉森应该起到比上一次咱们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台北更大的作用，才能够符合咱们的预期。几个点，首先一个呢，就上个赛季在 NBA， 杨汉森确实是打得比较挣扎，在这个一队或者说在 NBA 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当然在季联赛呢，杨汉森还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并且呢是帮助球队打到了决赛，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数据呢也比较亮眼，包括咱们看前两天呢打完窗口期之后，杨汉森呢是回到了 NBA 打了夏季联赛的比赛，他的表现呢一样是非常出色。换句话说呢，汉森目前虽然说还不能够完全满足 NBA 的需求，但是呢比 NBA 低一个层级的比赛，杨汉森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还是可以的。因为夏季联赛咱们知道他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那儿的球员都是想去 NBA 找工作的，或者说刚刚通过选秀进入到 NBA， 需要向球队去证明自己，锻炼水平还是挺高的。因为郭志强指导呢在接中国男篮第一年，当时咱们中国男篮也去打了夏季联赛，基本上一场比赛输三十分是常态，也输过四十分、五十分，这个确实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严汉森跟这支中国队的磨合或者说合练时间确实不多。因为严汉森在上个窗口期回归之前呢，再往前代表中国男篮打比赛，还是当时乔尔杰维奇执教咱们在亚洲杯预选赛输给日本那场比赛，那是严汉森在国家队的上一次的这个亮相。之后亚洲杯他没打嘛，去了美国去提前适应 NBA 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刚刚回来，他也需要时间去适应队友啊，包括适应郭尔强指导战术体系，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因为 NBA 呢对于国家队球员在夏天打这种洲际比赛或者说国际比赛有严格的要求，训练时间、比赛场次都有要求，你不能够打太多，否则的话呢NBA 这边是会有意见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这一次八月底，就是29号、31号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严汉森呢是肯定会回来的。但是呢11月和明年3月的比赛，严汉森不管是在 NBA 还是在季联赛，他都肯定不可能回来打这种洲际性质的比赛。因为在 NBA 没有说我一个首轮秀、首轮16顺位的新秀会回来打这种世界杯预选赛，没有，只有在这种夏天 NBA 休赛期才有机会。所以这次呢还森会回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国家队，因为前面呢咱们说对杨汉森不管是教练组啊还是说队友啊，虽然说也有了解，但是 NBA 回来之后他是怎样一个状态，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有了前面这十来天的磨合以及两场比赛的这种适应，那回到下个窗口期，8月29号对阵卡塔尔，然后31号对阵黎巴嫩， 我觉得严汉森理应有更好的发挥，咱们也可以去考虑给他更多的戏份，去让他在场上去帮助球队。
1: 嗯，大家本来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因为可能更多胡金秋要扛起这个内线的责任，但是大家都觉得胡金秋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个位置的球员。
0: 嗯，
1: 但是你把胡金秋摆在这儿，那他当然得尽力，但对他的这个要求，或者基于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对内线的要求，和杨汉森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杨汉森回来之后能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套路，另外他和胡金秋原有的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打法产生变化之后，胡金秋的位置改了之后，胡金秋适应吗？就是一加一想要做到大于二，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可以，对吧？包括外线的这个队员怎么去配合等等，这方面你有没有相应的这种比如像球迷一样的这种担心？
0: 大邱的位置呢其实非常玄妙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知道胡金秋呢在联赛的时候一般是打四号位的位置上，广厦呢会给他配一个大外援，然后呢胡金秋在上一届国家队也就是乔尔杰维奇带队的时候一上来呢也是四号位，而老乔当时也不爱用他，觉得他这个打四号位可能在篮球保护上不是特别理想，老乔五号位喜欢用谁呢？用周琦啊，用王哲林，胡金秋呢是这个五号位位置的第三选择。后来呢到了其实前面热身赛的时候呢，胡金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没什么机会表现嘛，到了这个咱们说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在菲律宾，当时也是郭志强指导包括几个国内球员助教说咱们可以考虑让胡金秋打一打五，因为当时王哲林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1: 嗯，
0: 王哲林状态是比较糟糕的，他腰啊膝盖啊都有伤，
1: 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对，压力非常大啊。他说咱们能不能试试让胡金秋打五，然后呢老乔说那行您说是咱们就试试，结果一试大邱下不来了，一试完之后胡金秋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中南了五号位上的首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进攻技术确实是对中队来说太关键了，挡拆顺下中距离包括篮板球其实都是胡金秋的强项，包括近框终结进攻篮板球进攻端太好使了，虽然说胡金秋打五号位他的对抗他的篮板球他的护框都不是他强项，但是我们就要他进攻这一项，而且呢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在去年亚洲杯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对吧？胡金秋确实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胡金秋也最终是进了亚洲杯的一阵，但是呢在杨安森回来之后，郭尔强指导的选择第一选择还是东西没坏我不要修，或者说呢我杨安森我还不太会使，或者说我之前用的不多，他带过杨安森夏季联赛，他之前带杨安森去 NBA 打过，就是杨安森选秀之前，但是 那不是正式的比赛，正式比赛还没怎么用过，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先用胡金秋这样一个稳妥的选择保证不会出错，因为胡金秋进攻下限在这摆着呢，包括今天你想打开麦隆，胡金秋上半场没得分，下半场比赛稍微一发力得分已经上双了，所以就是胡金秋打五号位置上的第一选择，严汉森打第二选择。那一般咱们说 FIBA 四十分钟的比赛先发这个位置一般要打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那替补呢可能打15分钟左右，然后呢还有第三替补还有徐昕呢，是吧？徐昕也练了一夏天，但是上个窗口期就当打20秒钟啊，这回也没来，是吧？所以现在按郭尚照的这种常规套路呢，还是说在杨汉森通过训练和比赛打出完美表现征服他之前呢，我觉得中南篮在五号位这个位置上第一选择可能还是大邱，杨汉森可能还是替补。当然了，因为咱们下个窗口期对西亚的对手有很多球队呢，投射上可能不像日本队啊、韩国队啊、中国台北队啊那么精准，所以也不妨去尝试一下让大邱回到四号位的位置，杨汉森打五这样一个双塔的选择。
1: 是，
0: 毕竟还没试过嘛，你不妨去试一试。因为这三个对手呢，他们的投射能力比这咱们前面上个窗口期的投射能力还是要弱不少的。
1: 哎，这就说到了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心态，包括用什么样的一个阵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你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咱不说杨汉森了，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球员因为伤病的原因，因为其他一些事务的原因，陆续离队。当然，也有一些传言说，毕竟从去年全运会开始，大家就长时间的这个集训，所以一方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家中啊。队里面各种有事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来，是不是大家这个集训将心比心，其实想要把大家这个心完全定在这个队里，其实也挺难的。
0: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跟中国篮协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俩交流过。这是在新赛季 CBA 联赛的赛程出来之后，我给他打一电话，我说咱们聊聊。为什么呢？因为新赛季 CBA 会在10月底开赛，然后开赛之后呢，这帮国手基本上就没得休息了。也就是说，从10月底。这个世界杯开赛，这个 CBA 联赛开赛，11月咱们有窗口期，要备战两场比赛。那国手呢会集训1个半月，然后集训结束之后联赛恢复，咱们接着再打。3月份又有窗口期， 国手再次集中，其他人可以打这种俱乐部杯，但是国手呢要再次集中去备战下个窗口期，等于说从十月底到明年的这个，如果打到总决赛，可能到五月份，这国手如果在俱乐部打到这个五月份，可能这一年又没得休息了。你要再往前倒，上个联赛其实咱们也是联赛和窗口期合并在一块打，然后在联赛之前呢，咱们还有全运会这样的比赛，所以一般的球员或许还有一些时间喘口气休息休息，但是国手呢，其实一直是在联赛集训，包括联赛备战这样的一种节奏之下。然后我就问协会的人，我说其实FIBA 的原先的想法是我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插到联赛中间，就跟足球学嘛，但是足球呢国家队集训他可能就是做一些强队，我提前一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提前一周集训，咱们熟悉熟悉人，跑一跑战术，基本上就开始了。咱们每次都集训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他说这也没办法，就是说因为咱们没有办法弯道超车，只能是笨鸟先飞。我可能别的方面，我的球员在 NBA 啊，在欧洲啊打得不多，我的高水平球员没有那么多，那我只能去依靠这种长期的集训去培养更好的默契程度以及储备更好的体能。在他看来呢 ，CBA 联赛的这种锻炼强度可能呢，距离国际高水平比赛，距离 FIBA 的这种世预赛还是有些差距。咱们联赛的时候呢，可以把队员的体能储备得更好一些，技术再锤炼得更精细一些，这是咱们的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中国队的集训其实也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想的天天都是大强度。
1: 嗯，
0: 他也会追求劳逸结合，因为如果一直是大强度的话呢，这个整个人这个弦儿就会绷得非常非常紧。你一直绷得很紧的话呢，运动员的状态它其实是有波峰和波谷的。我要调，比如说一个赛季像 NBA， 我就让队员状态处在三四五月五月份，那时候打季后赛，那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前面状态可以起伏一些。但是你要想让运动员状态始终保持一个高度的这种波峰，这很难。所以咱们的这种训练呢也是劳逸结合。但他也说一个点，有一个点呢咱们是没法去克服的，或者说没法去怎么说呢，没法让队员去完全达成自己想要的所有一切的，就是家人朋友的陪伴。你要集训的话呢，你跟自己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肯定是不能够这种长期在一块儿了，那只能这一点只能让队员自己克服了，就为国效力的愿望去克服有些时候对于家人的陪伴，这没办法，因为集训只能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东，不管在哪儿集训，那国家队肯定是封闭集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减少一些个人的生活，那这点的话呢没办法，只能队员自己克服了。
1: 这个呢道理大家都明白，也我们从来不怀疑大家为国效力的决心啊，但是你客观的来讲，去年全运会大家已经很拼了，然后联赛，然后去年这个亚洲杯打得那么好，为什么后面一直状态起不来？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讲是不是始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波峰和波谷的关系，等于走了一个很漫长的 U 型底。说你这个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它也不科学啊，所以有的朋友就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长期集训没集训到点儿上，就是除了让大家累了之外，你累了得有效果，这效果始终比赛里没看到，这个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我也跟协会的工作人员聊过，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在考虑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啊，就是欧洲的联赛，包括日韩联赛、菲律宾联赛，他们的常规赛都很长，但是呢，季后赛长度是被大幅压缩了。NBA 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因为 NBA 呢，它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可以保证我哪怕十七局九胜，我也能打出高水平的比赛，九场比赛水平都很高，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像欧洲的比赛，不管是欧冠也好，还是欧洲联赛也好，他们的季后赛很多都是一局定胜负，三局两胜。最多五局三胜，像日本联赛，它常规赛打六十轮，很长，但是呢，总决赛三局两胜我就结束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联赛期间让球队呢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然后磨练一下技术，然后呢季后赛消耗非常大，咱们把这个状态在极短的比赛里面给它释放完就行了，为以后可能的国家队比赛储备一些能量。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季后赛全是基于四成制，我这队员，我这队的实力，我保证不了连续提供七场比赛的这种高质量对抗，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常规赛咱们扩大一些，然后呢在季后赛适当的缩减一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咱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咱们可以研究。因为欧洲日韩人家都是这么做的，季后常规赛我拉长，季后赛呢稍微缩短一些，咱们也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咱们说考察调研吧。
1: 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利用这个难得的这个虽然对手的战役啊什么相对成疑，但 比赛赢了就是硬道理，而且这样的比赛赢了能够第一时间让队员们尽快的忘掉之前在世预赛里面发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大家的批评带来的压力，更好的轻装前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八月底的两场这个世界杯重要的比赛里面，打卡塔尔打

0: 黎巴嫩能够及时的扭转这个颓势，让中国男篮自己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同时让大家在未来的前行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对郭士祥指导也好，对于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希望中国男篮越来越好，也谢谢今天晚上邵华谦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中国男篮的精当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16: 哟，快请进，快请进。
4: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2024年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中国运动员王烨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遭遇重伤。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生代中出色的运动员，这次意外的伤病直接导致他没能参加2025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的冬奥会。如今王烨伤愈归来，相比曾经的他多了一份沉稳。一起来听中国体育观察员、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他的对话。
17: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18: 首先要和王烨说一声好久不见了，咱们上次见面还是你在世界巡回赛受伤之后，我去北医三院看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啊，现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17: 有一句话说嘛，就是一日断叉，终身练腿。我们这个断这个膝盖韧带，就是确实得需要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训练它、锻炼它。我需要去自己练一些这个膝关节周边的肌肉。现在状态还不错，现在已经开始新赛季的恢复训练了。现在主要就是体能上，然后有氧恢复为主。
18: 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从那次伤病聊起。当时你手术后清醒过来，第一反应想到了什么？
17: 我当时在全麻醒过来是被护士叫醒的，他当时叫醒我之后第一时间觉得就是我这个腿是不是能动了，当时很想下意识的去动一下这个腿。其实把我推回病房之后，得有很多人，得有十几个人，就是拿着鲜花然后在病房外在迎接我。当时其实回到病房之后，看到很多人笑着啊跟我说，哎呀，手术一切都挺顺利的，说你也放心什么的。其实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训练，我什么时候能再穿上冰鞋再回到这个冰场上。
18: 我高中时候踢足球，膝关节也出现过很严重的伤病，当时我就想啊，以后绝对不再踢球了。你当时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吗？
17: 真的是想过，就是我觉得很难不想吧，因为我当时手术前那一个晚上特别煎熬，当时是把腿刚掰回来的一个状况，然后韧带全都是断的状态。那一晚上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运动员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0: 最后康复需要走这么坎坷的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其实每天除了我要经历8个小时或者甚至10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以后，我半夜膝盖也会出现疼痛。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凌晨2、3点，当时给我拿冰块冰敷，然后再帮我去按摩这个大腿。我觉得这一路反正说不坚持，也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靠我自己康复肯定是康复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自己有这份心，包括队里面团队教练员，包括康复师，他们一步步其实给我建立这种自信吧。我现在其实做一些跳跃训练，就是内心也会想啊，我会不会跳上去我这个韧带又断了，
1: 有点慌。
0: 对，有点慌，还是会慌，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得克服吧。
2: 确实心理康复这一关很难过哈，有时候身体康复了，可能心态要恢复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0: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康复心理吧，所以心理我觉得是先康复起来的。我觉得需要去先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这个自信。所以每天就是疼到我不想练或者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有那么多的可能。
2: 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又一次站上了冰场。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说是目标在激励着你前进呢？
0: 我觉得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吧。因为其实我当时受伤后躺在冰场

0: 个运动员的态度，其实都能反映到奥运名单究竟会定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我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专注自己，怎么想着把这条腿恢复到极致。我觉得在奥运会前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全锦赛上我也拿到了500米的冠军，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这一路能有这么多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失去或者说是白费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
1: 我记得全锦赛颁奖的时候你哭了。
0: 我其实哭了好多气儿，就是冲线那一瞬间我也哭了，然后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哭了。冲线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就是我又站在了这个冠军的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在颁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训练环境平时也能知道这个奥运名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也非常遗憾吧。那我失去了一个奥运的资格，但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1: 我印象里王烨一直是一个会在场上真情流露的女孩，当你重新站到世界巡回赛舞台上，在你500米此前最擅长的这个项目上止步1/4决赛，当时的泪水是不甘呢还是遗憾？
0: 其实第三站前我们是在荷兰外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都是在欧洲国家嘛。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也非常不错，但是我第三站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可能也出自这个教练的一些考虑吧。我第四站赛前的一周训练并不是很系统，这段时间我是一直没有正规的训练的，我只能自己去练，我只能尽可能的把第三站的状态维持到第四站。教练给到我第四站上场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只有这一站了，我只有这一个500米。我从初赛的第五道出发吧，然后也是一轮一轮打了5轮，打到了第11名。我觉得自己还能更好，其实我1/4下了我哭了，因为我就差0.2秒进到了半决赛，0.几秒就决出了一个人的身位或者怎么样，
2: 很微小。
0: 对，很微小，所以当时我觉得也是感觉非常可惜，觉得我自己还能更好，但是这就是比赛，这是短道速滑。我觉得其实我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最后一站的比赛机会，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站在赛场上那一刻其实应该为自己自豪。然后这一路上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成这样，
1: 从受伤前的国家队主力到之后失去了冬奥会的参赛机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从顶端到谷底的搓磨，但因为受伤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0: 就受伤前的这一个赛季刷新了全国纪录，然后也拿到了世界杯单项的成绩，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长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吧。那其实在受伤的这个赛季，其实我更想做到一个世界排名前三位，其实目标更高，所以当时按下这个暂停键，我觉得对我这个生涯来说真的是一个问号，可以打上一个问号。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一年的康复里面吧，与其说是失去，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其实是爱还有清醒。我觉得爱是家人给我的爱，队友之间教练给我的爱，更重要的是冰迷朋友们当时也给我发很多这个私信，给了我很多鼓励。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更加清醒，知道了自己的身体康复，我需要去重塑我的大腿肌肉，我需要去重塑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也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年收获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1: 我觉得这次再见你啊，相比之前在赛后的混采区和你聊，你沉稳了很多。
0: 一个是沉稳吧，然后一个是不再去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之前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我都会非常执着于名次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执着一件事情，其实你越看不开这些事情。所以受伤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慢放缓，去应该去认真的去复盘，但是不要去过于执着，很多事情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
1: 那么那段康复期你除了日常的恢复训练有没有培养一些爱好呢？
0: 唱歌。

0: 要弹钢琴，但弹完琴我们家有弹钢琴嘛，所以我在上海康复这段就是买了只小狗一直陪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康复。这些我觉得在平时吧也一直是在拓展。
1: 会喜欢听谁的歌呢？
0: 我喜欢林俊杰，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觉得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很让我有产生一些情绪吧。但是我在赛前就听的歌也很不一样嘛，就是分阶段还是。
1: 其实在这里咱们也不用讳言哈，这次米兰冬奥会咱们中国短道速滑队比的并不好，当时不少冰迷都表达了意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0: 这个很难不被看见吧，因为它有的时候被放得很大。但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要训练自己的身体，也要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需要去克服，也慢慢的需要接受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批判我觉得出现在运动员身上，那么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完全有问题，那其实需要去找一个度，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有些人的声音，有些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短道速滑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运动员越来越好，所以去虚心接受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东西是非常负面的东西，也尽量让自己规避吧。
1: 你当时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队友在冬奥会的表现时，会联想到自己吗？觉得哎，自己要是能在赛场上拼搏就好了。
0: 因为这段经历其实非常的难，非常非常难，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感同身受吧，因为你自己都是实打实的感受这些东西。运动员的陷入低谷，其实他会非常怀疑自己，或者说你出现生病了，对自己非常焦虑。其实运动员的心理强大，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去磨起来的。可能这一次的低谷或者是出现一些伤病，并不是说按下了句号，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更加了解你自己，更加去清醒的去知道你自己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按下像暂停键一样，就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身体啊，包括情绪各个方面吧。
1: 原来我们看短道速滑比赛更多的都是中韩争霸，中国队韩国队去竞争冠军，偶尔呢会有一两位欧美的选手冒出来，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怎么看现在欧美运动员的强势崛起呢？
0: 现在欧美运动员在世界上的统治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所有训练节奏其实都会逐步的去跟上欧美运动员的一些节奏，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亚洲运动员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怎么样去更适合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得更优异。我觉得运动员也要想，教练也要想。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努力地追上这些优秀的选手，甚至说去超越他们呢？
0: 每个运动员都有每个运动员的优势嘛，所以我可能会更擅长在短距离上面，我发行的一些比赛包括混合接力包括500米，我觉得都是一些我比较有优势的东西。但是运动员不可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六边形战士，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东西。我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长处更长，把短处去更好的去磨一磨跟队友之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吧，我觉得也很关键。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不是说他是一个人去指导20个人，而是他怎么去一对一的去关注到每个运动员，更充分的去了解到每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今年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你随队是斩获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这是中国女队时隔9年之后再次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奖牌。在最后两圈你完成超越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0: 当时在上场前，这些女孩们就非常有自信，也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拿到奖牌的这种渴望。所以我是第四棒，需要最后3-4圈的时候推给1棒和2棒做冲刺。当时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超越的想法，在最后两圈一棒运动员推给二棒运动员完成了对加拿大的这个内道超越，所以我们当时也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

0: 准备的人嘛，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然后在一年回归到这个赛场，然后跟队友们拿到这个奖牌。
1: 今年下半年在国内会举办几站的世界巡回赛，对这几站比赛你有什么期待吗？
0: 当然会啊，因为这是上海，我记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世巡赛了。我是2019年参加过上海超级杯，当时也是跟队友们拿了这个混合接力的冠军，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所以再回到上海，我觉得也是意义不一样吧。包括今年两站的这个世界巡回赛，所以迎接这个两站的在主场的这个比赛吧。
1: 那么接下来你对自己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0: 需要有一个规划吗？这一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把这条腿彻彻底底的康复好，因为毕竟然后这个大伤，其实普通人的话可能一年走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上楼上下楼的时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这条腿。这一年就希望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然后呢不再去过分的去关注我这条腿，就是彻彻底底的恢复成一个然后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这两年在500米的长处上然后发展的更长，需要去进步的一些中长距离去更进步一些。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要参加2030年的冬奥会？
0: 一定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目标，不能说仅仅是参加奥运会，我需要去在奥运会上做出一些成绩，那么我怎么样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需要去做到一个事情，我需要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运动员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1: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0: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能更重要。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来到深圳登陆。截至今天16点，广东珠海含以东海域6%全部落实，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转移人员方面，截至今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经对灾害现场据实开展多轮爆破后，降低了现场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现进一步拓宽多个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不间断搜寻排查。截至今天22点，新搜寻出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号到7月31号、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号到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名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当地时间24号，欧盟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惊艳商店，金色的金，

0: 验。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1: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0: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2: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之后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纸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0: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2: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摊上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0: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2: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啊，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0: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2: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是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0: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2: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0: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2: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0: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3: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咱得好好赚钱。
0: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2: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样的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对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

0: 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0: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要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1: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0: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啊，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一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了他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就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都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0: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1: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0: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我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0: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1: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0: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
2: 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18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1: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0: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佐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10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2025年除夕夜，王吉冰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她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她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四十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她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她建立了一种可观

味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爱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她的视野辽阔，她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她的笔触细腻，她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爱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爱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他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爱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她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
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梳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

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十七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它，在它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它的气息环绕裹挟。它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

0: 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

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

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

0: 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识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珂。
4: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5: 再回首。

0: 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频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

重离篇。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终究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际间的连结啊，向来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被喜爱，但却时常难免遭遇他人的反感和排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受人青睐的人，掌握始终不被人厌弃的处世之道呢？在这个名利和地位易被追捧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外在的表象和权势所迷惑，却忽略了内在修养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立足长远的核心根基。荀子给出的答案正是以谦恭慎行立身，以德行修养铸魂，让人格和智慧成为不被人厌弃的坚实底气。荀子说，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居首而祥，主安静之则慎避而不邪，主疏远之则权宜而不备，主损处之则恐惧而不怨。这段话看似阐述弑君之道，实则呢是道破了修身处世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核心法门。这道处世方法具体而言啊，如果上位者敬重你、重视你，你就要秉持恭敬谦逊之心来回应；如果上位者信任你、爱护你，你就要以谨慎谦和的态度来行事；如果上位者全力重用你，你就要恪尽职守，处事呢周密合规；如果上位者亲近你、待见你，你就要谨慎相随，而不做欺瞒奸邪之事；如果上位者逐渐的疏远你，你仍然要坚守本心，忠心不二，不做背叛之举；如果上位者罢免了你的职位啊，你更要心存敬畏自省，而不是心怀怨恨口出怨言。这里讲的上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长辈、老师、上司啊等地位和声望都高于我们的人。但这套准则呢，不只适用于对上相处，更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是值得我们深刻领悟的立身智慧。《论语》中曾经对孔子的言行啊，有过这样一句描述，说：“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说的是孔子与高位的上大夫交谈的时候，态度啊能够做到恭敬、忠正；与地位稍低的下大夫相处的时候呢，神情啊能够做到和悦、从容。孔子依据交往的对象调整言行分寸，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在变通中能够坚守恭敬的核心。这正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的生动的践行。人生本就有顺境逆境、高光低谷，荀子告诉我们，只有宠辱不惊，方能够彰显处世的风范。如果因为得到了长辈、上司的赏识就沾沾自喜，滋生娇气，变得目中无人，就会引发他人的反感啊，甚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要知道，得意之时啊，往往暗藏失意的隐患，唯有居安思危，保持平常心，才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即便是一个人身处高位啊，手握重权，也需要恪守规矩，有所敬畏。地位显贵的时候啊，更容易被诱惑冲昏头脑，如果因此而放纵自我、独断专行，必然会招致下属的不满和流言蜚语，最终导致啊人心背离、离心离德。那么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是一种虚设，权势呢也会随之消散。
无论身份高低，我们说话做事都应该谨慎，唯有让人真心拥护而非刻意的排斥，才是对自身品格与能力的最佳的认可。西汉的名将卫青出身卑微，幼年因私生子的身份啊，在生父家受尽欺凌，这种逆境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呢让他能够更加的刻苦，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卫青在战争中啊屡立战功，功劳卓著，地位尊崇，但卫青啊为人始终能够极为的低调谦逊和谨慎。漠南之战之后呢，汉武帝啊封他三个幼子为侯，他坚决的推辞，并主动的为部下呢请功，让13个人啊同时获得了封赏。面对左将军苏建战败后的处置争议，卫青选择将决定权啊交给汉武帝，他表明啊不敢专权的立场。卫青从不以权接党营私，也不干预朝政，始终能够恪守

0: 臣子的本分，既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了同僚的敬重，始终没有遭到排挤厌弃，在复杂的朝局中啊，保全了自身。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对他的封赏啊，开始少了起来，但卫青仍能够保持沉默，并没有因为待遇的变化呢而心生怨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了卫青啊推功让爵的细节。班固在《汉书》中也赞其位极人臣而不骄，卫青这种本分谦虚、宠辱不惊的品格和智慧，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功勋将领的典范。修身处世不被人厌弃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荀子说，服事至则和而礼，祸事至则敬而礼，富则施广，贫则用节。说的是遇上好事的时候要平和应对，妥善处置，遭遇灾祸的时候啊，要冷静沉稳，理清对策，家境富裕的时候就广结善缘，帮助他人，生活拮据的时候啊，就勤俭节约，合理度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做到从容坦然面对，这正是立身处世的长久之道。对上恭敬谦逊，对下温和包容，得宠不骄，失事不怨，顺境平和，逆境沉稳。当我们把这份谦恭与德行融入到了日常言行中的时候，持续打磨人的内在修养，自然就能够成为被人接纳、受人喜爱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人所厌弃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3: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5: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4: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5: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4: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

0: 醋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1: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2: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0: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1: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
0: 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 VC 真的是没啥用的。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2: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他，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它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咱们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1: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

0: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1: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2: 嗯，
0: 量怎么把握呢？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
2: 嗯，
0: 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九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三集，开拓创新。
10: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1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对约旦河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三集《开拓创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
13: 酷暑夏日，太阳炙烤，来自全国航空院校的学员们正在位于吉林通化的东北老航校纪念馆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在老航校旧址，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张志赛用指尖轻轻触摸刻有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旧址的巨石，若有所思。记者走上前问他有何感受，他表示，
14: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真切了解到东北老航校先辈们开拓航空事业的艰辛，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敢于探索，勇于突破，才换来今天人民空军的强大。作为老航校传人，我立志传承老航校精神，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中国空军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13: 东北老航校的建校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敢于突破的创新史。航校建立之初，仅有几架高级教练机。如果按照常规的初级、中级、高

0: 高级三级飞行训练模式，教学根本无法开展。航校党委大胆决策，首创直上高教机的训练方式，让毫无飞行经验的学员跳过基础机型，直接驾驶99式高级教练机开展飞行训练。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徐洪鹤说，尽管这一尝试风险极高，但航校全体师生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最终大胆探索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航空的训练之路。
1: 1946年7月21日，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直上99高教机实现首飞，其他11名飞行员也实现了单飞，最终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合格的飞行员。老航校前辈打破常规，大胆突破，展示出的正是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
0: 在训练模式上大胆突破的同时，老航校的先辈们还在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上坚持开拓新路。那时国内根本没有中文航空专业的教材，官兵们白天进行飞行训练、装备维修，夜晚就围坐在煤油灯下，结合实战经验与飞行心得，一笔一画的手写讲义、自编教程。同时针对学员文化基础、飞行功底参差不齐的现状，航校还创新推行分层教学、以老带新、学用结合的培养模式，让大批零基础的同志快速掌握飞行、机务、指挥等专业技能。短短3年，一套贴合我军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航空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成型，为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筑牢根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宏斌，
2: 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就编写了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学等20多种教材，总计上百万字。这些教材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求，也为后来人民空军院校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0: 东北老航校虽然只存在了3年时间，但作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院校，它的办学理念和创新思维就像一粒种子，在之后的80年间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如今，空军各大院校革新教学理念，持续深化改革转型，逐步构建起层次完整、专业齐全、衔接紧密的现代化航空人才培养体系。从严格的招飞选拔、系统化基础教育，到实战化飞行实训、专项专业深造，再到一线岗位历练，全链条人才培育模式日趋成熟，源源不断为空军现代化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张旭：
3: 我们学院发端于东北老航校，80年来始终传承老航校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我们坚持教学向实战靠拢，让学员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先进的战机和实战化训练科目。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模拟训练、虚拟现实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0: 历史在砥砺中前行，时代在奋斗中书写。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事关人民空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空军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紧盯现代空战发展趋势，传承先辈敢为人先、创新探索的精神品质，持续演练新型战术、创新对抗打法，以创新力助推战斗力稳步跃升。从当年东拼西凑修复的老旧战机，到国产新一代歼击机、运输机、预警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批量列装，从单一机型单打独斗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人民空军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成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力量。空军航空兵某旅王可：
4: 在训练中，我们传承老航校开拓精神，不断探索隐身战机的战术战法、创新编队协同、超视距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发挥装备的作战效能。我们有信心驾驭新时代战鹰，翱翔万里长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青春和担当续写人民空军的崭新荣光。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我刚刚结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 泰中双方就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泰中命运共同。

0: 整体建设达成许多共识。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因外界施压干扰而改变。泰中防务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同中方一道，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泰方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贡献。董军说，中泰两国人民相交千年，友好合作历久弥新，中泰关系正迈向下一个金色50年。中方始终视泰方为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可靠伙伴，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开展具有坚实互信基础、深度合作内涵、更多战略默契的高水平协作，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为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0: 本台消息，据了解，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律宾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左右，悬挂中国和文莱两国国旗的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文莱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等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文方在码头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欢迎编队到访。欢迎仪式后，7G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文莱华侨代表杨天娇：
4: 我们在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在2019年7G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7G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5: 这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并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王玉丽
4: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5: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晓涵报道。
1: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3: 上午9点，天山南路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登机，两架直升机依次升空，恢复目标点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白继群告诉记者，他们管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
6: 直升机空中巡逻不仅缓解了徒步巡逻的短板，也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3: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然遇到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环境，指挥副驾驶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赵勇：
7: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3: 数个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本次巡逻的终点，顺利完成对边境线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邝伟：
8: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吴世科、田宽宽、赵胜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陶家乐报道。在菲律宾23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9: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唐山大地，现在早已经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但是，发生在50年前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0: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3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党员班长跟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 由于工人马阳文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

员减少风险。七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同志，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荣世忠，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荣世忠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荣世忠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三十多个小时的马阳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载住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三十多个小时的马阳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二十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三十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十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四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

0: 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

0: 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 4864.2 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出口 4207.2 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3: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
8: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

0: 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3: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

0: 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6: 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

0: 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护旗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

0: 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1: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2: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2: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 前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10: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9: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1: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13.5%降到12.6%，1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9: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0: 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2: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3: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3: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地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4: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

0: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1: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4: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 0.2%，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4: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6: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5: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6: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 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2: 吃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2: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3: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2: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3: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12: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12: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3: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4: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15: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14: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 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16: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7: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16: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17: 汇聚在一起。
14: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18: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上的现场。
14: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6: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了，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他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3: 是长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吧？”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4: 这是毕业的学生，
3: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4: 很有成就感吧？
3: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1: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4: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3: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3: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3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6: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3: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7: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3: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8: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3: 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9: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3: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全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8: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0: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9: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1: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9: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

0: 贸易公布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三分之一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1: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智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